0: 役力。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話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遭受俄羅斯炸彈襲擊，兩架載客巴士被擊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傷。俄軍同時持續空襲首都基輔，市長話造成超過20人死傷。烏克蘭能源部通報，基輔供電電網設施遭到俄軍襲擊，造成多處電網斷電，部分城區大範圍停電，大量用戶用電受影響，部分區域供電不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487点，跌5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89美元，卖出4148.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啊，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美孚新村对出噶，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葵涌道近住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公鞍路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噶，咁朗天路啦，同埋洪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同埋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入翻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咧而家排翻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就喺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落翻去观塘裁判法院嗰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等等，
6: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7: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1976年啊，50年前嘅呢一部电视单元剧《无花果》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歌曲，唱嘅系邓智新同埋杨师弟啊。咁而喺早一年啊，1975年有一部青春励志剧《乘风破浪》咧，就喺今日启播。杨师弟是其中一位演员，当然不少得还有赵雅芝、程可为、庄文清、高妙思等等。马上带来有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乘风破浪啊！开始我哋今日两个钟头嘅自在早晨啊！一年带嚟两首电视剧歌，大家中唔中意啊？嚟到星期五啦，我哋好好享受音乐，迎接周末周日嘅来临啊！咁啊，以前嗰个年代咧，睇电视已经成为我哋最基本嘅娱乐噶啦。不过嗰阵时咧，就以剧集为主嘅，咁而歌唱节目咧就唔系话太过多噶。咁喺台湾都系咁嘅情况嘅。不过有一个叫做五灯奖嘅电视音乐节目系好受欢迎嘅，原来喺1965年今日启播嘅。咁咁多年嚟咧，哇，真系有好多出名啦，甚至系出道咗之后唔系好出名嘅朋友咧，系喺呢一个节目里边咧，系透过呢个途径而加入演艺界嘅。咁数下出名嘅，咁近年咧就一定会谂起有张惠妹啦。咁再早喺60年代尾咧，就有一位男演员兼歌手叫做欧峰嘅。咁啊，仲有喺70年代咧，就有呢一位，我哋有个绰号俾佢叫做月亮歌后嘅李佩卿。

佢嘅成名作啊，我爱月亮，佢系李佩清啊。嗱，认识呢首歌咧，我细细个嘅时候系听诶小凤姐嘅演绎嘅。小凤姐咧当年好中意咧将一啲台湾歌啦，咁啊带到嚟香港，被我哋嘅歌迷认识。以下嘅呢一首咧，都系因为佢啊，我哋认识欧阳菲菲嘅版本，嚟自《功夫舞》呢一张大碟里面有呢一首啊。

0: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2: 机会嚟啦！
0: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1: 胜出嘅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0: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嘅香港暖流，
1: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2: 就系、是、你。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4: 今日嘅日子系10月9日啊！令我哋谂起呢一位非常伟大嘅音乐创作人兼歌手 John Lennon 啊！1940年今日佢喺英国出生，15、16岁嘅时候咧，同中学嘅校友咧组成乐队啊 Quarrymen 啊！咁后嚟咧就进化成为 The Beatles 披头四啦。John Lennon 喺1970年发表首张嘅个人大碟，直至80年大碟 Double Fantasy 推出3个星期之后被枪杀为止。

送上七十年代 John Lennon 的这首歌叫做 Love 爱咁又谂起1988年今日话，香港嘅一位演员兼歌手啊，芬妮咧就喺1988年今日结婚啦，咁同李先生系共系连理，咁跟住咧佢就离开咗香港啦，移居到加拿大啦，亦都生咗个仔个女嘅。可惜咧就因为佢前夫一啲嘅唔系几好嘅事情啦，咁然之后就喺1997年咧正式离婚啦。咁佢哋呢段婚姻咧维持咗就头头尾尾啦，差唔多有10年啦。咁而近年嘅芬妮咧，亦都系深居简出啦，因为有呢一个红斑狼疮症嘅影响啦。咁佢绝迹咗喺公众嘅场合，系非常非常多年噶啦。

离咗婚之后分离咧，曾经喺2005年啦，系短暂咧复出过嘅，不过真系好短时间啦。咁而近呢10年咧，真系绝迹江湖啦，冇人可以见到佢啊。咁喺公众场合出现嘅，头先送上嘅系佢嘅成名作《每当变幻时》。时间嚟到8:30啦，我哋休息一阵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五千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的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林肯号航空母舰喺结束中东嘅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话，五千几个海军官兵同埋海军陆战队员喺今次部署期间执行咗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说，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

0: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都系排到去沙田围路啦，近住沙角村啊。咁再重复多次，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个位置，近住沙田街市噶。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回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返落去蝴蝶谷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在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促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分享下呢位歌手嘅资料先啊。1947年啊，喺巴黎出生，佢叫做Franz Gall，爸爸咧就系著名嘅作词人Robert 啦，咁妈妈咧亦都系一位歌手嚟嘅。咁佢有两个哥哥啊。咁而Franz 喺1963年就开始音乐工作噶啦，16岁嗰一日咧就发表佢首张嘅细碟。一年之后咧，佢就代表卢森堡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就凭住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夺得冠军而一举成名啊！

Franz Gall， 咁而如果係用法文咧去讀佢嘅名咧，就係 Franz Gall， 咁而喺十幾歲嘅時候就憑住啱啱你聽過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立娃娃》同埋《木娃娃》，就得到呢個歐洲歌唱大賽嘅冠軍，然之後成名啊！咁而佢嘅作品咧，我記得咧有好多咧都係被一啲嘅南亞嘅歌手咧係曾經係翻唱過嘅。咁講到歐洲歌唱大賽咧，咁喺1967年咧有一首咧，亦都係家傳户曉嘅作品係得到冠軍嘅，就係當時 Sandy Shaw 代表英國出賽啊，就憑住呢一首 Puppet on the String 而係得到冠軍嘅。我哋一齊聽下呢一個國語版本啦，我哋有請鐘玲玲。

0: 千。
1: 60年代至到80年代咧，歐洲歌唱大賽咧喺樂壇係享有崇高嘅地位嘅。咁而喺香港嘅電視台咧，70、80年代咧都有播映嘅現場播映呢一個比賽嘅實況啊。不過近年咧就冇啦。咁而佢嘅影響力咧都係細咗好多嘅。頭先嘅呢首作品咧就係1967年嘅冠軍之作《Puppet on a String》嘅國語版本啦，由鐘玲玲演繹嘅《在你手中把線牽》。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有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星馬嘅歌喉啊，櫻花所演繹嘅《什麼是愛》。咁櫻花咧唱好多改編歌噶啦，哇！真係立埋啊！我諗冇80咧都有70噶啦。呢一隻歌咧係佢好早期嘅作品啊，1966年60年前啊改編自 Set Movies 嘅《知心話》。

啦，亦都系喺乐坛咧缔造咗好多精彩嘅歌嘅，譬如话《新桃花江》啊，《印度姑娘》等等啦。咁啊，讲到灵魂咧，原来佢比起樱花咧再早少少出道，咁而佢嘅起步点咧喺台湾，咁啊出过咧系一两张嘅碟嘅，咁然之后咧先至翻翻去佢嘅老家喺新加坡再出碟，然之后先至走红嘅。以下呢首歌咧都系一首英文改编歌啊，喺1969年面世嘅《真心爱你》。

1966年有呢一首《知心话》，佢系樱花，咁当时咧都仲系单人匹马闯荡江湖啊。后期再过多一年啦，咁就联同埋灵魂一齐合作。

0: 灵魂真心爱你。而这首歌呢原本就是 Connie Francis 的作品 Pretty Little Baby， 也都有粤语版的。一阵间我们不如咁啦，就听翻首 Connie Francis 嘅歌啦。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五十年代尾至到六十年代中咧，佢绝对系流行音乐嘅女王嚟噶。当时有好多上榜歌，亦都系真系好多都系风行全球嘅。咁头先嘅呢一首咧，系嚟自一个六三年嘅作品，叫做《Follow the Boys》，Connie Francis。好啦，咁送多一首老歌啦。咁呢位女歌手咧，就系希腊籍嘅女歌手，亦都系红遍全球嘅，非常少数可以。嚟自希腊而咁成功嘅歌手，佢系 Nana Mouskouri 啊！呢一首歌歌名叫做《Cuckoo Paloma》。

Kukurukuku Paloma， 佢系 Nana Muscuri。一阵间翻嚟咧，就会带嚟左邻右里嘅演唱会，边两位巨星唔使多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场实习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拘捕一个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个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之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6点，跌675点；港金报38,780蚊，升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8.57美元，卖出4,149.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灿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说新口岸将会在当日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是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早上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又说的士上落客区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说，星期一虽然不是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不少市民旅客贪新鲜过关，预计需要派出最少300架的士才能够应付出行需求。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之前被揭发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迹，屋宇署昨日是说其中三栋今年五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是决定拆卸重建剩低的三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复是形容拆卸重建三栋是属于最悭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的费用是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及公帑。 涉事的项目是政府首次以卖地的形式提供首置，2024年遭到揭发钢筋问题，廉署和屋宇署先后拘捕和检控了16人。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大约50000节火化时段，使用率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以二工程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当局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是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的事件早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渔护署昨天开始展开四个月的特别行动，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报道说，他们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不是已经植入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和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是会检控畜养人。经济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下个月11号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国际警务学院将面向海外执法机构，打造高端专业警务培训和交流平台，透过20多个不同旗舰项目，聚焦重点培训课程和警务领导论坛，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构建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共同应对跨境犯罪、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执法挑战，为全球安全网络贡献香港方案。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现时本港可以提供给家庭共居的院舍服务设施十分之短缺，私营院舍虽然有相关服务，但是收费贵。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提出，政府应该考虑善用内地相关设施，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优化，以先导或者试验的方式，将对象延伸至到有长期住宿和照顾需要的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等等。信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消息说，皇岗口岸将会在10月12号正式启用，新口岸的意义已经远超一项单纯的交通基建，成为加速大湾区软硬联通、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放在未来，香港应该以新皇岗口岸开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跨境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各项制度和规则衔接，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增添新动能。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亦都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开通，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迈出一大步。每一个口岸开通都标志着内地的开放改革和香港的内联外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口岸的增设配合内地准许赴港自由行，都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蓬勃生机。信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国庆黄金周录得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超出当局预期。旅客多了固然是好事，但旅游业要持续发展，更要思考如何让旅客留得更耐、玩得更深、买得更多。只要发掘更多新特色，让旅客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感受更多新魅力，常玩常新，旅游经济势必更旺。商报时评。
3: 明报社评就讲到，中国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竞选下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若果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再有中国人执掌世卫。评论话，美国今年年初正式退出世卫，中国就加大力度支持世卫，一退一进对比鲜明。提名本身是已经展示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愿意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承担更多责任。明报社评，
4: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带都较为多车嘅，龙尾呢就接近明爱医院。而最后呢嚟到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8: 早晨，我是陈永业。
9: 自在早晨，欢迎你。
10: 你是班子先嚟。

第一首喺呢个演唱会啊，左轮右你演唱会2003送俾你嘅系《爱到你发狂》，我哋有谭校长同埋李克勤啊，接住佢哋送上一连串嘅靓歌，一首 Medley

哇，真的非常精彩。谭咏麟、李克勤一口气唱了六首歌，包括有相识非偶然，谁愿分手，雨丝情仇，只想你会意，小风波和红日。哇，这个演唱会真是正啊。不过这个时候呢要送上最后一首了，因为时间剩下五分钟。

啊，我坐咗喺直播室啦，咁你又坐喺屋企啦，直情咧，我感觉到咧，好似置身喺红馆啊，欣赏紧呢个咁精彩嘅演唱会。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够喉啊！下个礼拜继续啊，左轮右你2003演唱会嘅 Part Two， 好唔好？左轮右你亦都系为咗呢个演唱会啊，佢哋所灌录嘅全新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还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扣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10多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扣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0点，跌110。

0: 建滔积层板48.48，跌1.6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3点，跌748点。港金报38,780蚊，升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7.71美元，卖出4,1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的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过咗柴湾各熟食市场，大家经过的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的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柴湾各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柏澳湾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就去到丽城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会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嚟紧周末周日有会唔会啲好嘅安排咧？天气咁好咧，可以進行多少少嘅户外活動啦！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都諗住去呢個郊野公園咧燒嘢食，真係好耐好耐冇試過。好啦，呢個時候咧要同呢一位著名嘅導演啊關錦鵬講聲生日快樂啊！阿關係1976年考入 TVB 嘅第5期藝訓班啦，1979年咧就轉投電影行業啦，當時咧就係替許鞍華咧做副導演嘅。咁而佢自己首部執導嘅電影咧，就係1985年嘅《女人心》啦。咁兩年之後咧，就係有《胭脂扣》啦。咁而呢一部電影更加為佢贏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導演嘅。咁啊，2002年咧，佢嘅一部《藍雨》就為佢帶嚟金馬獎嘅最佳導演榮譽嘅。不過咧，唔講可能大家唔知啊，原來咧佢曾經為3首歌嘅 MV 咧係做過導演嘅，其中有一首咧就係劉德華嘅《真永遠》啦，另外一首就係阿妹謝梅艷芳啊，呢、這個音樂錄影帶就係由關錦鵬執導嘅。

我睇过呢个 MV 啦，好靓嘅。原来系出自关锦鹏嘅《执导》，唔怪得知咁正啦。主角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啊，女人花啊。嗱，今日咧原来系世界邮政日，由万国邮政联盟咧喺1969年嘅大会度通过决议啦，咁啊定10月9日咧就为万国邮联日，咁啊再喺1984年咧就改咗名啦，简单啲叫做世界邮政日啦。邮递嘅服务咧帮助我哋好多噶，尤其是系以前嘅年代啦，好靠好靠啊！邮政服务，当然仲有就系邮差叔叔啦。

0: 早晨嚟到九点搭九过啲啦，刚刚听过有王菲嘅作品《邮差》。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4: 你不必去躲闪，请随我自己承担。
3: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40年前，1986年嘅今日啦，呢一部经典嘅舞台剧《歌声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就喺英国伦敦公映。咁而第一代嘅男女主角咧就系 Michael Crawford 同埋 Sarah Brightman 啊。刚刚就带嚟有呢一首非常精彩嘅主题歌曲啊，咁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另外咧又要介绍一位咧喺1949年今日出生嘅英国音乐制作人兼作曲作词家 Rod Temperton。 咁佢曾经咧就系70年代嘅一对乐队咧 Heat Wave 嘅成员，咁后嚟咧就被音乐大师 Quincy Jones 招揽咗，咁就替佢旗下嘅歌手咧系写歌嘅，咁例如咧有 Michael Jackson 啦、Patty Austin 啦、Donna Summer 等等嘅，咁啊仲有呢一位男歌手我都系非常中意嘅，佢亦都系同 Quincy Jones 合作过好多次嘅 George Benson 啊。呢一首歌有啲 jazz 嘅味道啊，80年嘅作品啊 ，Give Me the Night。

Give me the night, George Benson。好啦，望下大钟，剩翻三分钟左右啦，我就要离开五台嘅直播室啦。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啦。星期五咧有阿直直啦，仲有阿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三个钟头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啦，都系有 Jazz 嘅味道嘅。佢就系专唱呢一类歌嘅能者，佢系苏永康啊。爱是这样微妙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节目啦。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啦！嗱，约定你下个星期一早上八点见，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的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从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取得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2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5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1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15，跌1.9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7.8，升6.4；阿里巴巴105.6，升3；友邦保险71.8，升2.55；小米集团25.24，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02，升5.8；建滔积层板是47.86，跌2.29；中芯国际55.9，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4，加元5.524，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529点，跌512点。港金报3905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54美元，卖出41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坚拿道。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在上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10月9日，农历8月29日，早上嘅10:12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边有黎先贤、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啊！
1: 眨下眼又到咗星期五啦，精神奕奕嘅呢一个小直直咧，又喺呢一度同大家见面啦噃！
0: 1234，今日天气好唔好 ，Harry 哥哥？
1: 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今日咧我哋终于咧去到礼拜五啦，全新嘅节目咧就喺呢个星期一路唔停咁俾大家。大家咧已经喺头嗰四日讲咧，点解我哋个结束15秒去咗边啊？
0: 喺星期一啊！
1: 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咧今日嘅呢个星期五咧有好消息，一阵间咧我哋今日咧会有个新游戏同大家玩嘅。
0: 冇错啦，咁啊喺讲我哋节目流程之前，先听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咯，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会吹强风。展望听日咧到下周中期都会持续天晴干燥啊，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噃。
1: 现时嘅气温27度，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4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4，强度属于中啊。干燥嘅东北季候风而家已经影响紧大家啦，
0: 好精神啊 ，Harry 哥哥，我真系觉得。
1: 系啊，呢一阵风吹埋嚟，真系好爽噶噃！
0: 一个早上拣嚟有徐小凤姐嘅喜气洋洋，
1: 送俾你。

0: 我成日都听到热力。热烈地谈情啊！我成日听到，
1: 咁谈情都可以
0: 热烈地唱咁样，系啊，即系我唔系好明咁啊，谈情就要好热烈，咁唱歌又好热烈，
1: 咁咪好咯，即系代表你做
0: 热烈啦，
1: 咩事情都好投入啊嘛。
0: 我哋今日都好投入啊，
1: 系，
0: 因为今日咧街坊维威卫咧，亦都系有两个咧非常之。喂喂喂
1: 喂喂喂
0: 喂
1: 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1: 喂
0: 喂喂喂
1: 好
0: 嗱，咁啊成首歌系咁，喂喂喂喂喂喂，你喂我，我喂你，喂喂喂，
1: 呢个咩歌嚟噶？你啱啱作噶？
0: 呢一秒钟
1: 嘅下一期我哋嘅街坊喂喂喂咧，新嘅主题曲咧，咁啊 Happy 哥哥就会为大家唱一首
0: 街坊喂喂喂咁样。喂，我哋即刻喂，我哋即刻做个嗱咁样嘅。喂喂喂喂喂喂喂，我指你，你就喂喂咁样，然后跟住一搭手指就一齐讲，加翻喂喂吓 ，OK， 喂喂喂，
1: 喂喂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喂
0: 喂，
1: 喂喂，
0: 街坊喂喂喂，搞掂，
1: 好啊。好下期啊，
0: 系啦，咁啊，
1: 你可以排住期先啦 ，Harry 哥哥。
0: OK， 搞掂。咁今日
1: 咧，所以今日有咩？
0: 今日咧
1: 知嘅嘢，
0: 除咗咧呢一个有两则嘅街坊维威同你咧一齐喂下之外咧，星期五咧就信众要求继续咧会有呢个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1: 点解嘅？点解都要继续上堂嘅？即系虽然我想听英文歌，但系咧成日上堂，其实咧都。
0: 你唔觉得我上堂好开心嘅咩？
1: 咁系开心嘅。
0: 因为其实最成功嘅先生咧，就系啲顽皮嘅学生嘛。有好多咧，以前细个好曳。
1: 你
0: 系顽
1: 皮嘅先生，但系
0: 以前啲细个好曳，你唔好嘈啦。
1: 你顽皮嘅先生，
0: 你觉得顽皮吗？
1: 你唔顽皮，你都唔顽皮啊？
0: 哇！你觉得我唔喂，我好正经噶，教书嗰阵，其实唔系。其实一个好嘅先生咧，太过正经咧。啲學生悶噶，
1: 咁又係啊，
0: 係啊，
1: 會瞓曬覺噶。
0: 我係嗰種咧，其實成日都以為我同啲學生一齊玩啊，跟住好癲啊咁樣。
1: 但
0: 係
1: 你又教咗佢嘢，
0: 係啊，教咗嘢啦。跟住咧，如果有一個咧，突然之間唔受控制，同埋即係唔受控制都有幾多種，有好多種噶。係有啲咧就係、佢自己唔覺意噶嘛，你明噶嘛，咁即係等佢慢慢 calm down， 咁我好多方法嘅。但係有啲特登喺度搞事嗰啲咧，係我忍咗佢好耐咧，我突然之間有一下噶。
1: 系
0: 系啊，
1: 你会闹佢噶？
0: 我唔系，我通常
1: 佢，
0: 我通常一个学期咧，我恶一下噶咋，恶完一下咧，成班就惊噶啦。
1: 会嘅咩？
0: 系啊，我会，我乜都唔讲噶，即系嗰度我忍住唔讲，跟住忍住又唔讲，佢又再继续嚟咁啦，咁又搞去到一个好极点咧，因为揿到我个揿到我盏灯啊，揿到我盏灯咁样咧，咁我就去个台嗰度，做完个手。砰一下
1: 我想挑战 Harry 哥哥的这个底线、
0: 你挑战不到
1: 好那没事了
0: 以你来说 你的底线再乘十都去不到我的底线
1: 那有他了那我们稍后今天学什么歌、
0: 今天我们有首很有趣的歌有、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呢是挺开心的大家呢70年代有听的
1: 哦，咁啊，
0: 讲住咁多先啦。
1: 好啦，咁神秘，咁但系咧，依家就要讲一个好重要嘅事啦。
0: 系，
1: 就系11点到12点嘅新、完全新环节。
0: 劲，信众要求啊，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哋想玩多啲游戏，
1: 最中意玩游戏噶啦。
0: 所以咧，我哋咧由今日开始，每逢星期五嘅11点至12点钟咧，系会送上呢一个环节，就系、叫做
1: 香港游戏王。噔噔噔噔噔，点玩噶？有咩玩噶？
0: 香港游戏王，咁一阵间。我哋咧就教后嘅时候，嗱，留心听住啦。
1: 依家

0: 略略地话俾大家知，
1: 轻微讲下先啦。我哋咧就会接听两位朋友嘅电话，
0: 冇错。
1: 咁所以你哋咧其实想玩游戏咧，随时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啦。
0: 依家已经要打嚟登记噶啦，系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
1: 冇错。咁当然咧，
0: 大家都想知道点玩先敢打嚟噶嘛。
1: 嗱，个游戏咧就咁嘅，我哋接听两位听众嘅电话，然后每位听众咧就要答三条问题。
0: 三条问题咩问题嚟噶？
1: 每一条问题咧都有15秒嘅时候咧，俾你就系去考虑嘅。乜嘢问题咧？就有趣啦，
0: 咩都有噶，
1: 因为有历史题啦，有娱乐题啦，有地理啦，咁即系天文地理乜嘢都有啲。
0: 咁啊好难啊嘛，又唔识点算啊？
1: 唔识唔紧要，因为我哋有得拣
0: 啊，咁啊好啲。
1: 系啦，不过咁，我哋咧亦都系嗱，游戏之余咧，希望锻炼大家嘛。
0: 系，
1: 所以咧呢一个游戏最紧要嘅考你咩咧？就系留心要听，因为我哋会讲一次嘅啫，
0: 问题
1: 问一次。答案亦都系讲一次，你就唔可以话听唔清楚再嚟过，冇得再嚟过，系啦，然之后就会俾15秒嘅时间你，你点样做都得，咁喺你喺个15秒入答。
0: 唔紧要，咁如果万一真系听唔切，咁佢都系得 A、B、C 三个答案，我撞一个话唔定，我嗰日好彩撞啱咧。
1: 你估好似我咁样，我以前考试咪就系咁噶咯。
0: 咁点先可以攞到礼物咧？
1: 吓，咁啊，咁咪好简单啫。系，咁两边对垒嘛。
0: 系，
1: 咁攞足3分嘅就最高噶啦，满分噶啦。
0: 咁万一佢有3分，我有3分，会唔会又要好似玩道路安全1、2、3要计时噶？
1: 哦，咁大家握个手，阎王乜都冇噶啦。
0: 吓、啊。
1: 梗唔系啦，
0: 咁系点啊？
1: 唔可以咁啊，应该两边都有奖
0: 啊！即系佢啱晒，我又啱晒，就大家都有礼物咁开心、啊。
1: 系啊，即系话如果大家都3分满分嘅话咧，我哋就2个超市礼券咁飞出去噶啦。
0: 哦，哇，原来系有超市现金礼券啊！咁、
1: 啊、
0: 我依家要开始打电话嚟咯，1872312咯，
1: 嗱，开心啦，
0: 咁滞啦，开始个电话要打，
1: 开始啦，嗱，1872312，嗱，咁啊接听你嘅电话啦。咁所以咧喺11点至12点咧，除咗咁之外，仲有一样嘢正嘅，因为希婷咧有个好特别嘅新嘅。环节送俾大家。
0: 我琴日听咗，好紧张一张张嘅，听到我心脏扑扑跳嘅。
1: 讲乜嘢嗱？我睇完之后咧，其实咧就又唔知佢系咩嚟嘅。咁就系叫静物房的秘密。
0: 静物房的秘密啊！
1: 静物，
0: 佢入咗去嗰啲咧，放住嗰啲静物啊，啲咩系静物啊 ，Harry 哥哥？
1: 咦，系咪即系哇？
0: 即系案件嗰啲咯，
1: 即系啲案件里边
0: 好重要嗰啲咯
1: 嘅证，系啊嘅证物咯。
0: 系啦，即系譬如呢一样嘢，到底当年拎嚟做过啲咩？
1: 空气啊，
0: 发生过啲咩？
1: 好惊啊！
0: 系啊，
1: 嗱呢把教剪，
0: 我听都唔惊就
1: 呢把教剪，
0: 当年就剪过 Harry 哥哥嗰包薯片。
1: 啲鼻毛添，
0: 如果我讲食，你又讲鼻毛啊？而家核突啊！
1: 系同一班教剪嚟嘅，
0: 啊，
1: 而家核突啦！
0: 哎，唔紧要嗱，总之咧，阵间咧，我哋就可以听希婷嘅呢个新环节《精密房的秘密》啦。咁有游戏玩，又有嘢听，
1: 咁啱晒你啦，
0: 啱晒
1: 有晒嗰啲侦探 feel， 嗰啲金田一嗰啲啊嘛。
0: 呀，我呢排包青天紧啊，Harry哥。
1: 喂，琴日包青天咧，回响好大，回响好大。
0: 系啊，
1: 因为咧，阿乐乐咧做呢个陈世美咧，哇！入型入格啊，真系冇得倾嘅，真系你真系选角一流啊，真系。
0: 我哋冇咩角色可以选嘅，就嘉欣。
1: 嗱，但系话俾大家听啊，阿乐乐其实本身系一个爱妻嘅人嚟嘅，你唔好咁系啊。佢其实系演戏演得好嘅啫。OK， 好啦，咁啊到第3个钟头啦，
0: 继续有游戏玩、啊。
1: 仲有
0: 长者道路安全1、2、3咯。
1: 3个钟头玩2个游戏，
0: 咁开唔开心啊？
1: 咁啊快乐嘅，
0: 系啊，
1: 系啊。咁咧长者道路安全1、2、3咧就会系。在1点钟之前咧，就会同大家
0: 系啦，
1: 玩乐一番。
0: 咁到时12点左右就可以开始打嚟登记。咁依家就登记咗玩香港游戏王先。
1: 系，咁第3个钟头仲可以打电话嚟倾偈咧。
0: 冇错，仲有暖流热线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又玩游戏。哇，今日个电话接不停啊！
1: 好，一个深呼吸，大家舒舒服服咁样听完一首歌之后，我哋就开始今日嘅维威威啦。

0: 运动唔单止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1: 体适能与你。
2: 有個原則上咧，體適能喺現代嚟講叫身體適應能力啦 ，fitness。咁但係之前咧喺中華文化裏邊咧已經係有養生嘅。好簡單嚟講，個養生之道啊，貴乎樂動，樂咧就養心，即係情緒啦；動就養身。咁啊正正咧，咁啊同個 fit 有關係。
0: 想知道更加多關於體適能同你嘅關係，就要收聽 CIBS 節目《體適能與你》，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缅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5: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4: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0: 喂喂喂
1: 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街坊
1: 喂喂喂，
0: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嘅就系长者食鸡蛋嘅问题嘅。
1: 食鸡蛋
0: 系啊，喂，我今日咧带咗道具嚟。
1: 你做咩带咗两只鸡蛋？听我讲唔准喺直播室食嘢啊！
0: 我梗唔食啦，但我俾个道具俾大家睇下。

0: 你陣間敲爆咗。
1: 係啊，有兩隻啊，真噶。嗱，咁咧，其實究竟我哋應唔應該食雞蛋啊？又應該點樣煮法最好咧？咁每日食幾多隻咧？推介咧有三個最好嘅健康煮法。咁咩叫一類人？
0: 即
1: 係
0: 有一類人咧，佢就要好好咁樣嚴格控制住佢食嗰個量數。
1: 即係有啲人就唔可以亂咁食。
0: 係啊，咁到底長者每日可以食幾多嘅蛋咧？有研究就指出，原來雞蛋入邊嘅膽固醇咧，其實係唔會直接令到血液中入邊嘅壞膽固醇升高噶，反而會增加啲好嘅膽固醇。所以咧，其實健康嘅長者一日食兩隻蛋都係冇問題嘅。但係烹調嘅方法就最重要啦。如果你唔恰當咁样去煮呢啲鸡蛋，反而会令到佢变得冇咁健康啊！譬如有三高嘅长者咧，佢哋嘅情况就完全唔同啦。每100克嘅全蛋咧，即系大概两只嘅中型鸡蛋，当中咧就含有9.5到10.5克嘅脂肪，系啊，哥哥就系你手上嗰两只啦，同埋咧370到400毫克嘅胆固醇，当中嘅胆黄啊，佢嘅胆固醇含量咧就有每100克超过1000毫克噶啦，所以听到胆固醇呢三个字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友记都会有啲却步噶，所以到底系咪唔可以食咁多蛋，定系唔可以食个胆黄咧 ，Harry 哥哥？
1: 究竟事实是否如此咧？咁就听下啦噃。
0: 系
1: 专家话，根据咧。哈佛医学院和美国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即是 Cleveland Clinic 的科普指出，就说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高达7-8%是由肝脏自行合成的，而从食物摄取的影响相对轻微的。咁實際上啊，適量進食雞蛋咧，唔單止係唔會直接導致血液當中嘅壞膽固醇啊，壞膽固醇有三個英文字母嘅喎，就叫 LDL。咁咧係唔使擔心佢會飆升嘅，相反咧，蛋黃裏邊豐富嘅呢個磷磷脂係啦，磷即係雞蛋啦，磷咧就係磷質個磷啦。咁就呢一種嘅脂肪咧，更加係好似天然嘅乳化劑，有助將血液當中嘅脂肪分子打散，反而係有利心血管嘅健康。有好多長者咧擔心話食蛋會令到膽固醇咧會超標㗎咁，但係其實雞蛋嘅脂肪同埋膽固醇咧集中喺呢個蛋黃之中，只要進食得宜啊，咁就無需過分憂慮啦。美國嘅心臟協會又有三個英文字母噶 AHA 咧就指出啦，咁膽固醇嘅水平正常嘅健康長者咧，每日其實進食聽住啦，係可以食兩隻雞蛋嘅，而且咧可以提供豐富嘅營養添。
0: 但你要留意，如果你本身係已經有高膽固醇啦，或者糖尿病呢啲三高風險嘅患者咧，你喺攝取雞蛋呢一啲高膽固醇食物嘅時候，仍然都要好謹慎咁控制噶，真係唔係人人都可以食咁多噶。咁不過每個患者佢哋嘅身體各自嘅情況都唔同嘅，所以調整自己啦，每日雞蛋攝取量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問一下醫生啊或者營養師佢哋有啲咩建議俾你。
1: 冇錯，頭先我哋一開始咪話要推介一下健康嘅煮法嘅，咁啊唔少嘅長者咧。其实中意食呢个新尼晒 up 嗰只咧，
0: 新尼晒
1: up 即系太阳蛋啦。喂，但系咧，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长者啦，孕妇仲有免疫能力较低嘅人士啊，建议进食咧呢啲彻底煮熟嘅鸡蛋咧，先至系最稳阵嘅。由于咧鸡蛋壳容易系沾上呢个沙门氏菌噶，哇，听到都惊啦。咁呢一个半熟嘅状态，例如温泉蛋啊、太阳蛋呢啲咧，根本系无法可以杀灭呢个细菌嘅。咁所以长者咧一旦感染，咁咧就轻质咧就会系有呢一个嘅急性肠胃炎，严重嘅可能导致呢个败血症啊，吓下你哋先啦、啊，致命嘅。

0: 好稳阵噶。
1: 咁唔知喜庆嗰啲红鸡蛋又得唔得咧？
0: 红鸡蛋咧就真系唔怕食啦，系、啊，不过千祈唔好食只壳，因为食完之后咧个嘴好似就好似搽咗口唇膏咁啊。
1: 隔篱有呢首凤飞飞嘅一个红蛋啊。

0: 凤飞飞嘅一个红蛋啊！讲完食鸡蛋之外咧，除咗照顾自己食鸡蛋啦，有时候照顾人哋都好辛苦噶。
1: 系啊，好啦，咁我哋就要入呢、這个诶，
0: 系、系，
1: 我嚟啦，系，喂喂喂，
0: 喂喂喂，
1: 喂喂喂，
0: 喂喂。
1: 街坊喂喂喂，这个的照顾者系列呢就可以讲下了。有些呢成七十几岁的照顾者呢，其实应该要学习怎样去求助的。
0: 嗯，即是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
1: 又要照顾个细佬、
0: 啊、
1: 又要照顾阿妈，自己又有返咁上下嘅年纪了、嗯、其实单打独斗唔系咁简单。
0: 嗯，冇错，照顾者呢三个字呢真系呢有时候大家都是形容身边的人，就没有形容自己。
1: 是啦，料理三餐啦，跟住呢又要操持家务啦，陪伴复诊啦，院舍探访，一件一件无声无息咁样就孭晒上个背脊度啦，直至到自己呢根本就撑唔住。跟住先发觉弊啦，原来我照顾人我都需要人照顾啊。
0: 嗯，今日就找咗个个案啦，就係咁样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位照顾者啦，我哋叫佢做小杰啦，佢经常呢其实佢已经七十几岁㗎啦，但佢都要陪伴住佢九十几岁嘅母亲、
1: 嗯。
0: 但係喺陪伴佢嘅时候呢，佢面上面总係会挂住微笑，因为佢觉得呢个家以前一直都係由母亲去操持，独立照顾四名嘅仔女，将屋企嘅大小事务呢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呢佢自己就话啦，自己大半世人都是被人照顾，连煮饭啊洗衫都不懂，所以他自己理想中的退休生活呢就是不用为工作去奔波，周围去旅游，但是变化总是来得突然的。有一天

0: 佢妈妈遇上咁样出门买餸，但系就唔认得翻屋企嘅路啦。
1: 阴公啊！
0: 之后仲因为跌亲受伤送咗入院。自此之后咧，小杰佢就唔敢离开自己嘅妈妈太耐啦。而冇耐之后，年仅五十几岁，即系比佢大概细十几年嘅细佬啦，又突然之间中风，细佬要照顾，妈妈亦都年迈啦。当时已经六十几岁嘅小杰咧，慢慢就将自己嘅日程表由佢想象中可以去工作、去旅游，变成咗一张又一张嘅复诊日期啊！
1: 我自己都领唔到少少，因为喺几个礼拜之前咧，太太入咗医院啦，咁我咧就要做负责照顾啦。短短嘅几日咧，其实都可以搞到自己好攰噶。咁啊，喺呢个故事当中啦，呢、這个个案当中嘅细佬咧，虽然系细佬啦，但系又未达呢一个年龄嘅门槛，所以咧就唔可以申请资助呢一个嘅安老院舍，只能够咧入住呢一个私营嘅院舍，咁就弊啦。因为咧好高昂嘅开支啦，令到阿小杰咧一个人就苦苦咁样要撑住啦。每一个星期咧，佢都要攞住好多嘅日用品啦，跟住咧又即系称住个购物车啦，跟住咧就要去呢一个院舍度探访啦，又陪复诊啦，仲有做物理治疗等等嘅，翻到屋企咧，仲要照顾呢一个年迈嘅母亲嘅起居，而每次咧离开院舍，积压已久嘅情绪啊，更加系涌上心头添。佢往往咧一个人就只好匿埋喺呢一个街角嗰度喊，但系喊完之后又唔想俾人知道，因为翻到屋企又唔想妈妈烦噶嘛，咁啊抹干啲眼泪，跟住翻到屋企又要继续照顾妈妈啦。冇几耐之后，你谂下，头先我讲嘅佢都系唔停咁照顾身边嘅人，佢都冇照顾到自己，身体咧就开始发出警号，亦都曾经做过通波仔手术添啊！咁被验出咧，其实血小板嘅指数咧就偏高，而且仲有中风高危一族嘅危险啊！
0: 而喺呢个时候，有一句说话就好似将佢嗰个封闭咗嘅内心打开咗，就系、有人同佢讲：小杰，你一定要揾人帮手啊！於是佢先知道係喎，其實我都可以嘗試向外求助。後來咧，佢嘅個案啦就揾到賽馬會嘅護老導航照顧者支援計劃啦，就有照顧者中心嘅社工啦去幫忙跟進，咁就終於有人咧可以幫咗佢，佢就覺得啊，原来真系有人会听我讲嘢，佢愿意伸出援手帮我噶。
1: 冇错，何官娘咧非常之好啊，亦都系协助佢咧连结咗社区嘅资源啦，令到妈妈咧去到呢个邻近嘅日间护理中心嗰度接受训练嘅，而一步一步咧慢慢陪佢嘅细佬嘅一路咧长远嘅照顾做打算啦。咁压喺心头多年嘅不安咧，啊，终于有人帮手啦嘛，随住规划。明朗慢慢咁减轻啦，
0: 所以无论几时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我哋嘅，无论系呢一位听众啦，唔系呢个个案入边嘅小杰啦，定系我哋心机旁边嘅听众，你哋都要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
1: 除咗知道自己有问题嘅时候，记住唔好挨，要识得举手揾人帮啊。
2: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
4: 唔好意思啊，各位同学，今日迟咗上堂啊。
2: 点解呀？
4: 系啊 ，Good morning class。
2: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4: 因为全新安排，你知道啦。因为咧，我哋系啱啱咧嗰啲课堂调咗。
2: 系啊。
4: 咁所以咧，其实
2: 由于课堂调动嘅关系，
4: 冇错冇错。
2: 依家英文堂嗌咗少少上，
4: 所以上咗咧呢一个香港维维维先。
2: 维维
4: 系一堂嚟。
2: 系啊。好忙啊。
4: 系啊。咁啊，英文堂我哋嚟啦吓。
2: 系。
4: 打开我哋嘅
2: 英文书。
4: 个书。
2: 哦，歌单
4: 系啦，第四十五页，冇错。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呢一首歌咧，系1970年嘅9月12日咧就系发行嘅。呢首歌咧系好正噶，
2: 咁先咧
4: 好正噶，因为咧呢一个嘅乐队嘅名称咧就叫做木匠乐队，
2: 系成日都有噶啦。
4: The Carpenters，
2: The Carpenters，
4: 系啦，你又话佢成日出现，我就好即刻考你啦，讲一首佢嘅歌。
2: Top of the world，
4: 啊，再嚟多一首，
2: 冇啦，尽咗力啦 ，Harry 哥哥。
4: 第二首已经有我今日讲呢首噶啦，
2: 系嘅咩
4: ？Top of the world， 你都要希婷提嘅，
2: 你点知希婷提我噶？
4: 我睇住啦，
2: 你唔可以知道我俾人提水噶噃？
4: 咁梗系可以啦，中史你就提翻你希婷啦，系啦。
2: 中史可能希婷都好劲咧，
4: 系咪啊？系啊，佢其实乜鬼嘢都劲，
2: 系啊，
4: 好犀利噶佢。讲佢做咩啫？上堂，
2: 上堂
4: 啊！你真系啊！好啦，今日讲呢个木匠乐队咧，咁就喺呢个1970年咧就出咗呢一个嘅专辑，叫做《Close to You》。
2: Close to you， 即系好近你，系咪啊？
4: 其实都系一，其实呢度咪已经系一首歌咯。咁啊，木匠乐队里边咧，今日介绍嘅呢首歌咧系 very 正嘅
2: ，very 正嘅，
4: 叫做 We've Only Just Begun。
2: We've Only Just Begun。
4: 嗱，有意思点样拣呢一首歌噶？
2: 因为要依家开始啊！
4: 我第一次听咧 ，begin 根系咩嚟嘅？就把枪嚟噶嘛。
2: 系啊，但我知呢个 begin 啊嘛。
4: 啊咦！希婷喺隔篱拍手啊！
2: 我第一次识
4: 过去识现在识，好嘢！
2: 系我小学嘅时候都有好学过英文
4: 嘅，
2: 后来就冇啦。
4: Go when gone 嗰啲
2: 系嘛？系啊，背咗我好多个世纪咁样。
4: 系啊，好叻啊！咁其实咧，我就反而唔知，因为我听到跟呢个字咧，gun 跟系咩啊？一支枪嚟噶嘛？
2: 即系佢要做一支枪嚟。
4: 系啊系啊 ，We only just begin， 即系我哋系咪大家一齐做支枪咧 ？Be a gun 啊嘛，系咪啊？
2: 又好似唔错，
4: 系 begin， 即系我哋啱啱开始咗啦。
2: 系
4: 系啦，呢个系几好噶，因为咧喺英文先至有噶，啱啱开始。咁究竟系已经开始啊，就嚟开始啊，
2: 定系开始咗啊？
4: begin 即已经开始咗啦咁，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啱嘅。点解要拣呢首歌呢？就是、因为呢个星期咧，香港暖流有一个好新嘅 line up 啊嘛，全新节目。咁所以咧，我哋啱啱开始，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开始里边咧，拣呢首歌系几啱嘅。咁我今日咧就想喺里边拣其中嘅几句出嚟，就唔系顺住次序，因为咧我觉得学英文咧，学佢里边某几句咧，你够使噶啦。
2: 系，我要学啦。系啦，
4: 嗱，第一句当然啦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 我哋咧而家啱先开始生活咋？
2: 哦，即系我啱啱先至出生啊？
4: 唔系，即系just 咁又系？
2: 系咪啊
4: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2: 咁我出世应该已经开始生活噶。
4: 咁唔系，咁
2: 即系我明白啦。佢呢个意思应该系咁嘅。
4: 嗱，唔系你嗰、那个、啊、你嗰个系唔应该唔系咁讲。你嗰个咧应该就系、是、因为 we 啊嘛，点会我同你一齐出世嘅啫？系咪先？
2: 哦，即系我同你一齐嘅生活。嘛
4: 我同你一齐嘅生活咧，啱、哦、开始咗啦，咁解。
2: 哦，咁我明啦。呢个有啲浪漫喺入边噶。
4: 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啱啱出咗世，咁你会点讲啊？
2: I born now。
4: 你话嗱，如果你啱出咗世，你会点讲啊
2: ？I burn now。
4: 错啦，如果你啱出世，你应该系咁嘅。
2: 吓 ，Amy 嗰个油俾你饮到添。
4: 系啊，
2: 系跟住咧。
4: 嗱呢度咧就呢啲系好外国人 feel 嘅，因为好中意咧你锡我，我锡你噶嘛。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2: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4: 系啦，即系咧借啲机会去锡人一啖，诶，我锡一啖，即系咧
2: 俾个幸运之吻，
4: 系幸运之吻嚟嘅啫，系啊，咁样样。咁我哋咧就开始我哋呢一个上路啦，咁样样咯。
2: 哦，
4: 系啦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2: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4: 嗱呢句好啱使嘅，
2: 即系雀仔咯。
4: 系啦，即系咧个太阳啊都未升起啊，我哋已经展翅高飞啦。是不是？但是呢你可以 cut 咗最后嗰两个字嘅。咁变咗你做啲咩都好，除非太阳未出世之即係太阳未出世太阳未出嚟之前呢就 before the rising sun 㗎啦。
2: Before the rising sun, don't eat breakfast.
4: 係啦，通常我哋老人家呢就 go to toilet before the rising sun。
2: 咁即係去起身去夜
4: 起身去 wee-wee 囉。
2: wee-wee 好啦。
4: 咁啊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2: 系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4: 呢句咧，其实
2: 呢个咪即系条条大路
4: 通罗嘛，
2: 系咯，系咪嗰个意思？
4: 条条大路通罗嘛，
2: 你有好多路可以拣啊嘛。
4: 冇错，呢句咧其实系我最中意呢首歌咧，要俾大家咧知道。有阵时咧觉得自己咧，哎呀，前边咧好似冇去路，错。呢句就系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你要知道咧，其实咧前边好多条路可以拣嘅。
2: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4: 系啦 ，we'll start out walking and learn to run。
2: We'll start out walking and learn to run.
4: Walking.
2: Walking.
4: Walking.
2: Walking.
4: We'll start out walking.
2: We'll start out walking.
4: 是啦，难的。We'll start walking 呢，你又讲到的。
2: 是。
4: 你试一下。We'll start walking.
2: We'll start walking.
4: 是不是很容易啊？是。但如果你说 we'll start out walking 呢，就难一点。
2: We'll start out walking.
4: 多了个 out 字难很多。是不是啊？
2: 因为嘴要哇咁样嘅，
4: 所以咧其实学英文咧好紧要嘅，个秘诀就系咩咧？个嘴唔好懒，
2: 系
4: 喐多啲嘅话咧，喐下咧，跟住佢就会去噶啦，系啦。咁跟住咧，终于你讲咗咁多咧，系有一个人回应啦，因为你唱俾佢听噶嘛。嗱，我哋咧一齐开始啦，咩啦，咁跟住咧佢真系回应，佢话系啊，我哋真系开始咗啦咁啊。咁嗰句就系 Yes, we've just begun.
2: Yes.We've just begun
4: 呢首歌特別嘅地方就係咁咯，就係、是、自己唱完之後又好似有個人答你咁樣。
2: 其實自己答自己啫，
4: 係啊，咁都好、啊。
2: 所以原來佢嘅 V 係自己嚟，自己同自己同行。
4: 嗱、咁樣咧，我哋一齊試下好冇？
2: 係
4: 好 music。We've only just begun.
2: We've only just begun.
4: We've only just begun.
2: We've only

We've just only begin. 哎，哥哥偷笑我见到，因为佢想同我讲，唔系啊，系 We've only just begun 啊嘛。好啦，系啦，嗱，电话号码咧系18723121，依家咧开放俾大家打嚟登记咧，阵间玩我哋嘅香港游戏王啊。咁啊，事不宜迟，大家就要去登记啦。然之后咧，首歌之后我哋就去新闻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署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说，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课后是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邻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又建议政府应该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广西贵港市船只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一艘工程船星期二在进行喷漆作业的时候发生闪爆，当时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人失联，两个人受伤。根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两个失联人员已经找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9点，跌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5元，跌2.5元；盈富基金24.76元，升3.4元；腾讯控股419.6元，升8.2元；小米集团25.38元，升1.72元；恒生中国企业83.2元，升1.26元；阿里巴巴106.4元，升2.1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升6.6元；友邦保险71.75元，升2.5元；智普609.5元，跌33.5元。

0: 个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63美元，卖出4,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来到11:09啦，继续都是在我们身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啊，我是黎先贤，直接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一个较为兴奋的 Harry 哥哥来的。
0: 因为较为兴奋啊，
1: 因为11点至12点钟这个钟头呢，我们是会有香港游戏王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0: 是好紧张啊，
1: 好开心，
0: 我未玩过这个游戏，
1: 是啦，
0: 我看这些题目都挺难的。
1: 好啦，那我们呢快快脆脆看看现在的天气状况先。
0: 好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冬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明天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到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出门大家记住带件外套。
1: 干燥的东北季候风现在是影响广东沿岸的，为香港带来28度，而相对的湿度是 57%，
0: 挺干啊，
1: 挺干燥的。
0: 我昨天开了加湿器，
1: 是啊，挺干燥。我昨天就很开心啦，因为其实已经是第三天不用开冷气睡觉啦，而且呢就都

0: 要有啲真係要補濕啊！瞓覺之前係啊，會乾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係點啊？係四至到五，屬於中等。紫外線指數係七，咁所以咧太紅高太大大紅太陽高高掛嘅，咁而呢一個嘅紫外線指數亦都係有呢一個嘅高嘅情況出現嘅。
1: 係啊，嗱，大家準備好咧，快啲就打去電話1872312嚟登記，準備陣間挑戰我哋嘅香港遊戲王。

0: 咁啊，
1: 好认真噶，
0: 好认真，连拣首歌都好认真。
1: 呢一首系罗敏庄嘅《挑战者》嚟噶，因为咧要等大家打嚟进入呢个环节。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冇错，
3: 游戏王，
0: 冇错。冇错啦，就系、是、香港游戏王啦。
1: 香港游戏王点玩法啊 ，Harry 哥哥？
0: 头先话咗俾你听噶啦，有好多关要过，最难过嘅第一关就系打通电话。
1: 呢一关系最难过
0: 的。呢一关最难过，打通咗电话之后，我哋每一日会打两个电话，打通咗两个电话，每位朋友咧都要答三条问题嘅。分別是有歷史題、娛樂題又或者是地理題的。
1: 今天是這三個主題，
0: 沒錯，今天暫時是這三個主題先。每一條題目呢我們只會問一次，亦都會給三個選擇你講一次而已，
1: 所以呢不懂答就選一個 ABC 都是撞一個。
0: 是啦，所以呢第一樣東西打通了電話之後，第二樣東西就是麻煩你就撩下隻耳仔，撩通隻耳仔聽清楚了，15秒的時間，那作答呢就希望你呢满晒分就三分啦，跟住就睇下对面有几多分啦。如果大家两位咧打成平手嘅话咧，其实都好嘢嘅。
1: 其实打成平手就大家都有礼物咯，
0: 大家都有礼物。
1: 即系 譬如我一分，你有一分，咁都系大家都有礼物嘅。
0: 嗱，咁你留心听下咧，其实即系话香港游戏王咧，每一日咧一定送出礼物嘅，
1: 系
0: 就唔会有一个情况就系对唔住啦，冇人赢，一定有人赢嘅。问题就系会唔会两个一齐赢？
1: 嗱，两个都零分系冇人赢噶，
0: 咁就冇，咁就帮你唔到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为咗系第一次玩咧，其实啲问题咧都几卖大包嘅。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22，希望接听到两位嘅听众嘅电话咧，都系从来未玩过游戏嘅，咁我哋就开心啦。
1: 既然系咁。一首歌时间等大家打上来啊，
0: 是啦，
1: 先拣嚟有李克勤的《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没有你们打来怎么玩、

0: 河啊，如果冇听众打嚟玩游戏，点样赢啊？
1: 唔系就系、是、咯，所以咧你唔使担心啊，因为一定有人打电话嚟噶嘛。
0: 冇错，电话旁边已经有第一位参赛者李女士喺度，你好嘛，李女士？
2: 啊，
1: 李女士，早晨，早晨，
0: 早晨，李女士，你都未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你已经打嚟噶咯噃。
2: 系，
1: 首先要恭喜你打通电话先。
2: 系。
1: 第二样嘢要问你几时打入嚟嘅咧个电话？
0: 你几点打嚟登记嘅今日？
1: 系啊，
2: 一点，
0: 十一点，
1: 十一点，
0: 叻，
1: 好嘢，聪明，好啦，咁都已经等咗差唔多二十分钟有多啦。
0: 系啦，
1: 系啦，而家个心跳有冇加速？
2: 一定有啦。
0: 嗱，李女士，你以前咧有冇睇过电视台咧？我唔讲边个电视台啦，有一个咧，答案问题答啱晒咧，就会有一百万嗰个游戏节目啊。
1: 系啦，可以做个百万富翁嗰个咧。
0: 系啦系啦，有佢都有嗱。如果你呢度咧，成功咧胜出咧，你都可以成为咗超市现金礼券富翁噶，因为可以获得一张超市现金礼券
1: 嘅。而且仲有你赢嘅机会大好多，因为嗰个游戏咧有四个选择，我哋得三个啫。咁所以咧嘅赢面系容易啲，咁你准备好未咧？
2: 准备好啦。
1: 嗱，你记住，你要答三条嘅题目嘅，每一条咧有十五秒嘅时间俾你嘅，咁留心你准备开始嘅话咧，咁我哋就开始问第一条题目噶啦。
2: 好，
1: 好，留心听住啦。
0: 系第一条问题系由我问嘅，系咪 Harry 哥哥？
1: 系，开始。
0: 好嗱，题目系咁嘅，历史题，埃及金字塔。在古代的时候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
1: 好，就有三个给你选的。 A 呢就是祭祀神明的神殿， B 是法老的陵墓， C 就是存放粮食的仓库。开始计时。
2: B
0: 他已经即刻答了，一秒就答了，正不正确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咯。
1: 恭喜你，是正确的。
0: 金字塔是在安放古埃及法老遗体，亦即是我们叫的木乃伊和陪葬珍宝的地方，象征着法老的永恒居所啊。
1: 好厉害啊。好了，那跟着呢就第二条了。第二条是娱乐题来的。经典的童话白雪公主当中，这个坏皇后用来问边个是世界上最靓的人的道具究竟是什么呢？
0: A 是魔镜， B 是水晶球， C 是红苹果。
1: 开始计时。哇，好快啊，你真是。
0: 对啦，快快到呢，我们那些音效都出不切来。咁啊又啱喎，咁啊最后一题啦。好似好简单咁啊 ，Harry 哥哥。
1: 咁今日第一次咧，
0: 系咪噶？咁之后咪越嚟越难噶。
1: 系埋大包嘅。好啦，咁啊到第三条啦，听住咯。第三条嘅问题好简单嘅啫，系地理题嚟嘅。

0: 就是哪一个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领土面积？
1: 好像有点难。
0: 嗯，
1: 有啲咩拣呢？ A 加拿大， B 中国， C 俄罗斯。
0: 开始计时。
2: Boy
1: Boy 是中国的，到底啱唔啱呢？
0: 哎呀，
1: 唔啱啊！咁到底系边一个咧？我哋一齐听一下正确答案啦。其实咧，俄罗斯佢嘅总面积咧就约有1.710万，
0: 即系1710万
1: 嘅平方公里，佢系全球国土面积最大嘅国家，横跨咗欧亚两大洲啦，占咗地球陆地总面积嘅1%左右嘅，咁所以正确答案咧应该系 C 俄罗斯嘅。
0: 系啦，因为加拿大总面积咧就系998平方公里，而你所答嘅中国咧总面积咧约系960万嘅平方公里，系居全球第三大嘅，所以正确嘅答案应该系俄罗 A B C 嘅。
1: 咁啊，唔使担心嘅，李女士答啱咗两题都好犀利噶啦。咁到底你能唔能够胜出呢？就真係要等我哋一首歌时间返嚟就听下下一位嘅挑战者啦。
0: 都几紧张㗎呢个游戏。
1: 咁大个世界梗要有你同我啦。李国祥嘅最美世界等于你嫁我。

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0: 两样都是。
2: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0: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3: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继续翻嚟我哋嘅香港游戏王啦 ，Harry 哥哥，
5: 冇错啦。咁我哋咧已经系有第二位嘅参赛者咧，已经系准备出场噶啦。我哋咧用热烈嘅掌声欢迎第二位参赛者，心仔。
4: 心仔，欢迎心仔。
5: 你好，
6: 早晨
5: 啊
6: ，Harry 哥哥，
4: 早晨啊，
5: 多谢
4: 晒，心仔，
5: 恭喜晒你先啊，打通电话。咁啊，系咪系咪第一次打电话嚟玩呢个游戏啊？
4: 咁应该系嘅，咁一定系啦，我都话一定。
6: 今日第一餐嘅先啊，打电话嚟玩游戏啦，
4: 好。啊，咁唔紧要，阵间赢咗拎超市金礼券买午餐，
5: 食餐好嘅。
4: 不过我哋冇咁快记嘅。
5: 好唔好啊，心仔？
6: 好啦，
5: 好啦，心仔啊，
6: 咁
5: 难喎，唔难嘅，唔难嘅，
4: 唔难嘅，唔难嘅，
5: 系啊，唔难嘅。你话俾自己听唔难就得噶啦。头先咧，其实系啦，冇错，啱啦。因为点解咧？头先嗰位参赛者好紧张啊，佢都冇用到嗰十五秒，你明唔明啊？其实你可以慢慢谂嘅，其实唔使斗快，系斗啱啫嘛。
6: 咁
4: 你
6: 有
4: 极
6: 速十五秒嘅
5: 形
6: 状睇
5: 下先咯。有啊，系啦，冇错，系啊，咁仲好过，仲好添，因为极速十五秒喺十五秒要斗讲多嘛，你唔系十秒去拣，系啦，嗱，咁嗱，预备好咯，预备好，我哋就开始噶啦，嗯，
4: 好，第一条交俾小植问你啊，历史题，古代咧有一条连接住东西方文明用嚟运送丝绸同埋茶叶嘅重要贸易路线，佢个名字叫做乜嘢呢？
5: 嗱，听清楚啊，有得嚟嚟嚟嚟嚟嗱嗱嗱嚟嚟，听清楚，唔好急。嗱，呢一个咧就系你小心，唔好跌咗落陷阱啦。想答都唔好答住，因为有三个俾你拣啊嘛，系咪？嗱，听清楚啦，听埋先，仲要听埋嗰十五秒，稳稳阵阵，唔使急噶。系啦 ，A 就系茶马古道。B 是丝绸之路，B 是丝绸之路 ，C 是香料之路。好，开始计时。谂清楚，
4: 相信自己。
6: A
5: A
4: Harry 哥哥，你冇你冇
5: 定系 C？
6: 中西嘢，冇讲咩地方我哋
4: 想。唔系，你相信翻自己，唔好俾 Harry 哥哥嗰啲花言巧语吓到。你再答一次。
6: A 丝绸之路。
4: B B 先系丝绸之路啊。
6: 系系啊，我 B 啊 B 系丝绸之路啊。
5: 系
4: 啦。系啦。嗱 ，Harry 哥哥，你唔好喺度误导人哋啦。
5: 我冇误导人哋，
4: 但
5: 系
4: 咧。

0: 嚟噶，同埋恭喜心仔第一条答啱嘅，
1: 啱咗，好啦，咁
2: 啊，有啲咩食嘅咧？番瓜啊，胡瓜呢个系啲人都有问我
1: 嚟。系啊，冇错，吓你又咁啱嘅。喂，你而家咧，你好似知道我第二条问你咩咁嘅？
0: 咁你问啦，
1: 嗱我嚟，
0: 第二条
2: 老收茅都无谓嘢
1: 啱啊，诶，我都系，我同你一样。好啦，而家我哋嚟第二条啦，听住咯噃。好啦，第二条咧就系娱乐题嚟嘅，经典童话《灰姑娘》当中，神仙咧。阿神仙教母啊，用边一样植物变成咗华丽嘅呢一个车咧？华丽嘅车咧，系啦。
2: 我知嘅。
0: A
1: 好啦，听住啦，听住答案嚟啦。
0: 系玫瑰 ，B 系仙人掌 ，C 系南瓜。
1: 好，开始计时。
2: C 南瓜，南瓜车。
0: C 系南瓜，南瓜车啱唔啱咧？
2: 系啊。
1: 好嘢，啱咗。
0: 好，
1: 所以唔系好难啦，系咪？
0: 系啦，但系最后一题通常都比较难嘅。
1: 你头先乜瓜乜瓜嗰度咧，好似你知道我哋答乜咁啊？好啦，第三条嚟啦噃，第三条嚟，
0: 准备好答最后一题，系冇提示嘅地理题啊吓。
1: 系
0: 地球表面面积最大嘅海洋，亦即系香港旁边嘅所属嗰一个海洋系边个咧？
2: 系
1: 听住啦，嗱，有得拣 ，A 系大西洋 ，B 系印度洋 ，C 系。太平洋开始计时。
2: 太平洋，
1: 好嘢，
0: 冇错啦，正确答案就系 C 太平洋，因为太平洋咧系地球上面最大最深嘅海洋，面积咧比地球上所有嘅陆地加起嚟仲大啊！咁啊，由于咧佢嘅边缘处于呢个板块交界嗰个位置啦，地球上大概有80%咧嘅大型地震咧都会发生喺呢一度噶。咁啊，恭喜晒阿心仔，
1: 心仔好嘢
0: 喎，答啱咗噶。
1: 心仔，你咧就系我哋历史性嘅呢一个香港游戏王嘅第一个大赢家。
0: 系，
2: 多谢多谢，
0: 恭喜晒你。咁头先李女士其实都好叻噶啦，答啱咗两条。
1: 系啊，嗱，咁呢个游戏咧都几紧张嘅，
0: 紧张噶，
1: 系啊，
0: 系好紧张噶。
1: 所以咧，其实下个礼拜五咧，我哋再一次咧就系心跳加速啊，俾大家。
0: 系，咁啊，期待下个星期咧就再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啊。咁啊，恭喜晒心仔啊，李女士唔好放弃，下次咧再打上嚟挑战啊。咁心仔，我哋稍后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噶啦。
1: 大家咧唔使担心，游戏咧陆续有嘅。呢一个钟头咧就玩咗一个游戏，下一个钟头都有另一个游戏。
0: 仲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大家都记住依家打嚟1872321开始登记啦。

0: 啱啱听过有草蜢嘅大作啊，玩咗咁多游戏，
1: 喂，好紧张啊，真系
0: 好紧张啊！
2: 我喺出边听我都好紧张啊。
1: 不过今日咧，两位听众都好叻，
0: 好叻噶啦，
1: 系啊。咁但系咧，就下个星期咧，我哋又会继续会玩呢一个嘅香港游戏王嘅。咁希望大家咧喺玩游戏之余咧，亦都可以学到一啲关于历史啊，同埋一啲关于地理啊一啲少少嘅常识啦。
0: 咁我哋专登重金礼聘，其实冇邀请咗希婷入嚟。
1: 系啊，喂，我哋要多谢，我要多谢希婷先，因为咧，原来每逢礼拜五咧，我哋系原来有位希婷喺度嘅，
0: 系
1: 啊，佢喺后边坐阵。咁同埋咧，点解要请你入嚟咧，希婷？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咧，我哋有个全新嘅环节。呢个环节咧，我哋大家喺五台就好期待噶啦，因为讲秘密啊嘛，一讲秘密就最中意
0: 秘密嘅，
1: 系啊，咁
0: 八卦秘密咧，好好听
1: 嘅。佢仲要系咩咧？佢仲要系好金田一 feel 噶，
0: 系咯，
1: 系啊。
2: 新娘潭，
0: 你讲咗两嘢，我有啲打冷震。
2: 今次咧，政物房的秘密就系拣嚟全世界一啲奇案。想同大家重温一下，
1: 哇！仲要喂，而家仲要睇到全世界添啊！
2: 系啊，全世界唔系单单
1: 咁远，唔系净系香港。
0: 好惊我以前咧，中学好中意听嗰啲咩南海疑事件簿咁样嗰啲。
2: 系啊，這个我应该都会日后同大家讲。
0: 哇！今日系讲边个？
2: 咁而今日打头就咩咧？就系一宗至今都未破到嘅悬案，亦都系世界上好多人认识嘅。大家一齐听一听。
1: 喂，好期待、啊！
0: 好期待、啊！先听一首关正杰的期待，之后我们回来就进入去过一个静物房了，好吗？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密房的秘密。
1: 欢迎来到静密房的秘密，我是静密解码专员萧希婷。今日为大家介绍的静密是一条望落平平无奇有些破损的旧披肩。用这条披肩将大家带回去1888年的英国伦敦。讲到1888年的伦敦，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联想起绅士的西装、高帽，还有优雅的马车。但是在伦敦东区一个叫做白教堂的地方，就是另一种世界。在白教堂就等于我们以前香港九龙

城寨一样，治安混乱，街道狭窄。而白教堂这个地方亦都发生了在历史上面第一个引发全球报章大规模疯狂报道的连续杀人案。开膛手杰克在1888年8月至11月期间，他连续谋杀了五位女性。1888年的一个晚上，一个叫做 Catherine 的女仔披着披肩在街上面行，她当时完全没有想过在大雾里面自己已经变成其他人的猎物。 Catherine 在这个晚上倒闭街头，她成为开膛手杰克所杀害的第四个受害者。开膛手杰克这个凶手残忍冷血，而且行径极之古怪。他在短短几个月里面用很专业甚至乎专业到似是医生的手法去犯案，连当时最顶尖的英国警方都束手无策。更加嚣张的是，开膛手杰克竟然亲自写信给报社去挑衅警方，而在信里面还附带一块在受害者身上割下来的身体组织。当时全伦敦的市民吓到夜晚完全不够胆出街，简直就是人心惶惶。案发几个月之后，开膛手杰克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突然之间完全没了他的消息。而这个谜一锁就锁了超过100年。不过时间没有将线索完全清除，全靠政物房入面的这条披肩令到大家重新注视这一宗过百年的悬案。大家可能会问，一条历史这么悠久的旧披肩可以有什么秘密呢？当年案发之后，有一个参与调查的警员将这一条在现场发现沾满了血迹的披肩拿了回家。他一直都没有清洗，没有动动，在他们家族里面传了好几代人。直到2007年，一个英国商人，他亦都是开膛手案件的超级发烧友，在拍卖会上面见到这条披肩之后，直觉告诉他这条披肩就是解开百年谜团的唯一关键证物。所以这个英国商人就买了披肩，还找了国际顶尖的 DNA 专家帮手。现代科学比以前厉害得多，专家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在披肩入面分离了两组不同的 DNA。 第一组毫无疑问是属于死者 Catherine， 而第二组的 DNA 结果竟然指向了一位23岁的波兰裔理发师。根据记录显示，这位理发师当年就是住在案发地点附近，而且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最巧合的地方是，开膛手杰克人间蒸发的时间正正就是这位理发师精神失常被送了入去疯人院的日子。而这一切会不会是这么解释到为什么当年的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会突然之间收手呢？有人说这条披肩在过去100年有太多人掂过， DNA 报告也都可能有误差。虽然2014年和2025年都有研究显示，透过这条披肩锁定了嫌疑人就是波兰裔的理发师，但是始终科学界和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未有绝对的共识。那哪个才是真正的开膛手杰克呢？今天这件证物带来了很多的争议，不过同时透过这件证物都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科技的力量。下一件证物又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下个星期继续揭开证物房的秘密。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会在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日凌晨四点到晚上十点，除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
2: 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喺星期日清晨四点到夜晚十点，除咗获准参与开通仪式嘅人。

0: 市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入出入境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话：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鸣，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话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会提供相关交通资讯。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既是更好把握國家機遇和國際機遇雙重疊加優勢的行動部署，亦都是持續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徑，同時令香港的發展方向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社會預期更加穩定，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滿機遇的國際都會。李家超出席紫荊文化论坛致辞话，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李家超寄予今届紫荊文化论坛将一五规划讲清楚、讲深入、讲到位，俾社会各界同埋国际社会更好认识规划内容，了解香港嘅发展方向同未来机遇。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嘅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的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跌0.7；盈富基金24.7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1.12。腾讯控股419.4，升8蚊；小米集团25.36，升0.7；阿里巴巴105.9，升0.6；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仙；友邦保险71.15，升0.9；智普612.5，跌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12点，跌2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59美元，卖出4,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咁上亚厘北道啦，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长东路欣澳站入翻去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嚟到中午嘅12:09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男直播室，又有黎善贤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
1: 全新面貌嘅香港暖男星期五嘅版本咧，头先个钟头已经成功玩咗一个好开心嘅游戏啦，
0: 系啊，
1: 就系我哋嘅游戏王啦。
0: 香港游戏
1: 一嚟到礼拜五咧，就好多嘢可以玩嘅。
0: 系
1: 而呢个钟头咧，亦都有一个游戏要同大家玩，就系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咧。
0: 电话号码1872312咧，就已经可以登记噶啦，打嚟，快啲快啲打嚟登记啦。
1: 系啦，嗱，而家咧打嚟登记咧，就最有机会可以玩我哋嘅游戏噶啦，1872312，即刻打嚟啦噃。
0: 系咁，天气咧，天气咧。Harry 哥哥，
1: 天气咪大致天晴咯，跟住咧就下午干燥噶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啦。初时离岸风势清劲，而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嘅中期咧持续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颇大。即系话咧呢个周末，如果你谂住咧系翻去内地玩嘅话咧，咁啊日头玩到夜晚嘅话咧，唔该你就带件褛仔啦，因为日头咧哎呀好舒服啊，热辣辣啦，咁啊夜晚咧就会。翻风噶啦，因为咧呢一个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

0: 沿岸嘅，咁所以咧，所有广东沿岸嘅地区都会受影响啦。而正午嘅时分咧，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咧，普遍咧亦都系降低去到呢一个嘅60%或以下。即系点解啊？
1: 其实依家嘅相对湿度咧已经系53%噶啦，而气温咧就系29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啊！
0: 放松啲，
1: 系打嚟1872312，咁咧玩长者道路安全123，就唔会迷路。

0: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小心啊！小心啊！为过马路咧要睇灯噶，
2: 咁梗系啦，边个过马路唔睇灯啊？咁危险，我从来都唔做噶。
1: 仲有而家仲稳阵，讲真，红灯咧上高咧，其实有啲射翻落个地下嘅红色灯噶。系啊，好型噶，
2: 好似唔系度度都有系咪？
1: 唔系度度都有嘅。好啦，咁呢个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嘅问答游戏咧，即刻就要同大家玩噶啦。咁如果你哋咧系第一次听到嘅话咧，打电话嚟18723112啦，成为我哋咧两位嘅听众嘅其中一位就可以玩呢个游戏噶啦。打通电话嘅话咧，我就会问你究竟系拣简易题目或者系高级题目。简易题目每一条答中有一分，高级题目答中有两分。咁你话哇，喺咁梗系拣高级题目。题目咁，你又系咪一定答啱先？
2: 咁唔紧要嘅，两条题目都好啦，都会有各设有三题，咁啊，大家都会有一分钟限时作答，咁啊，攞得高分嗰个人咧就为之胜出啦。如果出现同分嘅情况咧，咁啊犀利啦，因为我哋开始嘅时候会计时噶，咁我哋每人都会有一分钟时间咧去作答噶。咁边个最快答晒而又攞到较高嘅分数咧，或者同分咧，就都系计边个最快答晒，咁就为之胜出啦。如果你哋同分同时间答啱晒嘅话，就一齐赢奖品。
1: 喂，咁好难得，
2: 大家零分都冇奖品噶。
1: 系啊，如果两位咧，咁梗系多劳多得啦，要答啱先有得嘛。我哋鼓励咧，大家答多啲啱嘅题目，咁啊做一个咧精明嘅长者。好啦，咁啊我哋咧准备好啦，一首歌之后咧就会玩呢个游戏啦。
2: 健响，快啲打嚟18723112，希婷已经好努力接听大家嘅电话，然之后就嚟挑战啦，送俾大家有《爱的开始》邓丽君姐姐嘅作品啊。
1: OK。

0: 啦啦啦，呢首咧系一首外语歌嚟嘅，叫 When Day Begin Day Begin。
1: 哦，我哋呢个版本就系爱的开始，代表住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要开始啦。
0: 系啦。Begin, begin, begin 啊嘛，记唔记得？
1: 系啊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0: 系。
1: 电话旁边已经有赖女士喺度，你好嘛，赖女士？
2: 你好。
0: 早晨。
1: 早晨。
0: 恭喜晒你打通电话玩呢个游戏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嘅问答游戏咧。首先要请问你会系拣呢一个初级题还是高级题目呢？
2: 我会拣啲简易嘅。
0: 好。非常之好。咁准备好，我哋就开始玩呢个游戏噶啦噃。预备好啦嘛？
1: 好，咁我听到三声之后呢 Harry 哥哥就会开始问㗎啦，咁你就准备啦。
3: 3, 2, 1, go!
0: 踩单车人士要点样做先至可以安全过马路呢？ A 系冇车就可以继续行驶， B 就系应该将单车推过马路，并且系保留充分嘅时间同埋空间将单车推过马路。
2: B
0: 啱。第二条。道路上面画有黄色方格的标记代表什么意思呢？ A 是表示是车辆的停泊位置来的， B 就是表示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在方格里面停留，除非就出口畅通无阻，如果不是是不可以驶入方格里面。
2: A
0: 错的，这条是好。第三条，以下哪一种天气状况是应该尽量避免踩单车呢？A 是风和日丽的时候，而 B 呢就是台风吹袭的时候的。
2: 可不可以讲多次？
0: 不可以的。
2: B
0: 啱，恭喜你。哇，好紧张啊。哇，好紧张好紧张。是不是啊？完全真的玩游戏呢，尤其是一路听住个音乐呢是好紧张的。咁你呢三条里面答啱咗两条啦，而第二条呢其实个问题就是路面上面呢画有黄色方格标记代表乜嘢。咁你嘅答案就话呢是停泊位置，其实唔系嘅。凡系有黄色方格呢系表示所有嘅车辆系唔应该喺方格里面停留。除非出口畅通无阻，如果唔系唔可以驶进。咁我谂咧，赖女士你都系因为紧张。如果咧你再谂清楚啲咧，我谂你都会答啱。
1: 冇错啦，换言之，今日赖女士嘅得分系两分，
0: 恭喜晒你噃。
1: 好，写低先，两分嘅赖女士，咁啊要睇埋佢嘅对手珍姐又点啦。Hello， 珍姐。
4: 你好，
1: 蝶姐。你好啊，珍姐。
0: 珍姐早晨
4: 啊。开心啊，今次又转，唔好意思啊，蝶姐，上一次咧我同人倾紧偈，所以接唔到个电话
0: 吓。哦，唔紧要，系啊，系啊，做咩啊？你哋吓好熟嘅咩？
1: 珍姐，珍姐系我哋嘅忠实听众，之前都有去参加我哋嘅活动。
4: 嗰个啊嘛，父亲节啊嘛。
0: 哦，咦，咁我见过你噶啦噃，你好啊。
4: 见过你啦。
1: Yeah, 多谢
0: 多谢多谢阿珍姐，多谢你参与啦。好啦，咁今日好难得接听你嘅电话，嗯，试下啦。咁想问下啦，你会接听，你会拣选？

0: 初级题目定系高级题目啊？
1: 初级题目啦，嗰个好难答噶。
0: 未必嘅，未必嘅，系啊，俾啲信心自己，好冇？
2: 系咁，
1: 好好好。
2: 初级题目
0: 好，
2: 预备
0: 开始未？
1: 听紧，
0: 准备好，开始啦噃。
3: Three, two, one, go！
0: 喺车路上边咧，单车揸单车嘅人系唔准驶入啲咩地方呢 a 就系冇唔能够使用嘅道路 ，B 咧就系、是。隧道啦，管制区啦，仲有快速公路。A 定系 B？A 系错嘅。好，第二条喺路边咧画有双黄线嘅系标记代表乜嘢呢 a 就系泊车嘅范围 ，B 咧就系全日禁止停车。
1: 系 A。
0: 啊，都唔啱喎！好啦，
1: 系即系喊错晒。
0: 第二条唔紧要，听清楚就得啦。最后一条啦，司机喺乜嘢情况之下离开车呢？系属于违法嘅。A 咧就系车厢有乘客 ，B 咧就系引擎仍然开动。
1: 呢个 A 咯，
0: 系呢个都唔啱喎。好紧张，好紧张啊！吓，唔紧要，唔紧要。嗱，有一样嘢好好嘅，你俾个机会我咧，可以再讲多一次，等大家咧可以做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嘅。好啦，咁三条咧，第一条就系话喺车路上面咧踩单车嘅人有啲咩地方唔可以进入啊？咁当然咧，其实隧道区咪唔入得咯，划到明系管制区咪唔入
2: 得
0: 咯，快速公路更加唔可以入啦。
2: 冇错啦。
0: 第二条咧就系喺路边画有双黄线嘅道路标记系代表乜嘢啊？嗱，双黄线
2: 成日搭车都会话啦，唔可以喺嗰度停车噶噃。
0: 系啦，就算你坐的士有阵时候，喂呢度前面唔停得噶，因为双黄线系乜嘢啊？系全日禁止停车咁解，就唔系泊车范围嘅。
2: 冇错啦。
0: 好啦，而第三条啦，司机喺乜嘢情况底下离开车系属于违法嘅咧？咁。好啦，第一个咧就系话车厢有乘客，呢、这个未一定肯定系，但系引擎仍然开动，即系话如果你架车个引擎开住而离开架车嘅话，当然系咩啊？犯法嘅、
2: 嗯，
0: 所以咧呢三条嘅正确答案咧喺呢一度就送俾大家啦。
2: 冇错，咁啊今日嘅胜出者就系赖女士，恭喜晒赖女士。
0: 哇，好紧张啊！赖女士咧，其实咧就都有少少担心噶，三条答咗两条，会唔会咁样而唔赢咧？唔使担心，两条已经系够你赢啦，恭喜晒你啊！
2: 珍姐嘅话就唔使担心，今次唔赢，下一次再努力，一定可以噶。
0: 再接再厉。冇错，这个才是我们玩游戏的精神，希望大家在玩游戏之余呢也都是更加醒目，那就最紧要了。
2: 接下来有苏芮的再一次，下一次再努力吧。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也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 show 啦，
5: 到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6: 咩话？
4: 好啊。

0: 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3: 直直啊。
4: 就是 Harry 哥哥啊，
3: 是啊，就是我们两个，同埋仲有希婷啊。
4: Yeah,
3: 咁咧，
4: 暖流热线嘅时间，
3: 哇，好紧凑啊，
4: 系啊，好忙碌啊。
3: 眨下眼咧，原来已经去到第三个钟头，过咗一半啦，剩翻咧最后嗰半个钟头咧，喺呢个时候咧就仍然要接听下你哋嘅电话，因为咧呢一个节目咧系好双向噶嘛，除咗我哋之外咧，我哋播下歌啊，玩下游戏啊，亦都希望听到你哋嘅。咁啊，街坊维威喂，净系得我同你咧两个，净系得维威就未有喂，
4: 阿威
3: 系啊，加埋阿威。喂喂喂咁啊嘛，系啦，喂喂喂喂，咁今日我哋讲咗两个题目噶，直直
4: 讲咗鸡蛋，讲咗一日可以食几多只鸡蛋，
3: 系同埋照顾者，冇错啦。咁原来咧，老人家有啲咧就担心食鸡蛋嘅，有啲朋友咧，我识得有啲朋友咧就食鸡蛋食得好招积噶，就系话
4: 我有啲朋友咧健身嗰啲啊，
3: 系
4: 佢一日拎五只鸡蛋出嚟噶，
3: 有啲过分。
4: 佢话因为咧做健身唔知要多啲蛋白质啊，咁所以就要食好多蛋咯。
3: 但系咧年纪大咗系咪就系唔可以食咁多咯？
4: 要睇翻
3: 五只鸡蛋咧，同埋仲有我哋今日讲咧。

0: 去滚就八分钟咁啊，中火煮咁啊，之后咧佢一够钟咧，你就要攞冻水冲翻凉佢。如果唔系，佢会自己焗翻熟入边个心就冇溏心啦。咁、哦、啊，有个咁嘅教学啦，咁我试过好多次，佢一半机会成功，一半机会就唔成功噶噃。
1: 系。
0: 咁于是咧，我就好苦恼啦。我就谂啊，点解我平时成日出街食饭，你嗰啲溏心蛋咁靓，流心流得咁犀利嘅咧？
1: 系。
0: 咁于是我就。唔忿气，我觉得我一定都要做到一盒，跟住我要腌咗佢，好好食咁样摆喺屋企，得闲食下。结果我就有朋友同我讲：你上网买个五蚊嘅溏心蛋神器咪得咯？
1: 五蚊鸡，
0: 五蚊鸡
1: 就得，
0: 冇错。
1: 佢系咩嚟噶？
0: 我就相信佢，我买咗，
1: 买咗，
0: 买咗，
1: 有啦。
0: 原来咧系一嚿胶，
1: 系。
0: 你有冇睇过嗰啲杯呢？有啲玻璃杯好神化噶嘛，你落热水落去咧，佢就会显咗一个画面，即系你个杯本来白色嘅，
1: 系会现公仔，
0: 系啦，就会有公仔喎。
1: 系，
0: 佢个原理应该系差唔多嘅。
1: 系，
0: 佢就叫我咧将只蛋同埋个神器一齐掉落煲水度煲。
1: 冇错。
0: 咁佢嗰个神器系点呢？佢系一只透明嘅鸡蛋咁嘅样。
1: 系。
0: 佢预热咧，佢就会好似烚熟咗，开始变白色。
1: 哦，入佢搞嘅啫，呢个系图案嚟嘅啫。
0: 系啦，但系嗰个图案就系一个指标，佢就话俾你知，当你呢个神器咧，嗰个变白色咧，去到呢个中间嗰个圈圈位，就代表佢中间你依家烚紧只蛋，佢依家就系烚到嚟呢个位啦。
1: 嗱，就系呢个位啦。
0: 你好停啦，你好拿翻你只蛋出嚟啦。
1: 系啦，
0: 就系咁，跟住我就试咗啦。
1: 是不是一变咗要黄色就要停啊？
0: 冇错，佢去到嗰个位咯。
1: 咁就叫黄好停啊嘛。
0: 吓，黄好停系玫瑰。咁于是又真系得噶。
1: 吓、啊，真系得啊！
0: 真系得。从此之后，哦、
1: 我以为你讲完咁耐之后话，喂，嗰五蚊鸡真系悭翻佢啦。
0: 嗰五蚊鸡完全掂晒。
1: 咁犀利！
0: 从此之后，我就成日都整到呢个溏心蛋。
1: 真系。
0: 系。
1: 喂，你搞到我真系有少少。疑惑、哦、
0: 好似依家咧，成日街边咪有嗰啲几蚊店、几蚊店咧，听讲好容易都会喺入边揾到，
1: 就揾到噶啦。
0: 系哦、
1: 就是，
0: 你有机会试下。
1: 好啦，
0: 我哋话要食熟蛋嘛。
1: 我咧就会咁嘅，我研究我个方法咧简单土法啲嘅。第一样嘢，我发觉唔同嘅鸡蛋咧，其实佢系唔同嘅。点解咧？有啲店可以日日做得咁好？第一，佢一整几百只啦，咁佢唔可以整得唔好啦。佢练都要练到搞掂先开铺啦。
0: 我有个问题嘅 ，Harry 哥哥，嗰啲整几百只嗰啲咧，佢点剥嗰个壳噶？
1: 我见过，
0: 好难剥噶嗰啲溏心蛋嗰啲壳。
1: 我睇过，我见过。嗱、第一样嘢咧，佢哋一整咧。就幾十隻啦，幾多水幾多蛋，同埋邊一種蛋佢哋都係一樣嘅。咁、
0: 哦、
1: 所以其實就好穩定咯。
0: 嚇，佢因為
1: 佢用邊種蛋？譬如你
0: 而
1: 家有好多噶嘛，有好多時候買咩？我中意河北蛋啊，香啲啊。有啲人又會買、泰國蛋啊，即係唔同地方嘅蛋啊。又話有啲啊大啲，有啲啊細啲啊，有啲啊貴啲咁啊。
0: 我買蛋要專登去荃灣唔知邊個市多朝頭早要排隊咁樣買㗎。
1: 咁
0: 巴閉，
1: 但係咪好食啲嘅咧？咁佢肯定佢真係覺得好食啲先會咁
0: 做。我唔知係咪好食啲，因為我不嬲都食開個檔。
1: 哇！你咧就真係身在福中不知蛋啊你。咁嗱，呢啲店咧就咁嘅，佢哋咧我留心睇过噶，佢一整整几十只嘅、
0: 啊，
1: 然后跟住咧佢又有个佢会教个 timer 咁样嘅，咁但系一定咧肯定咧就
0: 系
1: 冻水落蛋，呢、這个系冇呢、這个系呢、這个系
0: 唔可以滚水落蛋，
1: 呢、這个肯定噶啦，滚水落蛋咧你控制唔到噶吓，因为你唔知只蛋会点样样噶嘛，但因为咧。温水煮蛋就正如温水煮蛙慢慢熱咁樣。咁、
0: 哦、
1: 其實你如果食，尤其是你想食溏心，你如果想食全熟就好容易啦。咁最簡單最基本就係將支等落去，嗰隻蛋咧煮到咧，你一撈起嘅時候即刻見到個殼馬上乾嘅，即係冇水啦。咁嗰隻蛋就熟㗎啦已經。呢、個係我最細個嘅時候學嘅方法，而係永遠準確嘅，永遠準確。如果你撩起嘅時候佢慢慢先乾咧，呢有機會溏心，但係唔一定㗎嘛。好啦，咁你咧就我。见到佢哋咧就用 timer 嘅，即系嗰啲咧，
0: 要计时啦，好准确噶，
1: 系好准确啦。好啦，然后跟住佢哋会点嘅咧？因为佢哋会用一个透明玻璃，我见过吓、即系嗰啲拉面店啊，透明玻璃成个，咁佢等落去咧，真系咧揾啲冻水去浸佢嘅。
0: 系啊，因为真系要浸翻冻佢噶。
1: 佢真系揾冻水浸，而一浸嘅时候咧，你以为佢就咁浸，佢浸一段时间噶，佢唔搞佢噶，系啊，由佢慢慢浸，咁等佢嗰个蛋咧，其实就会降温。就其实同我哋煮，我煮菜咧，我发觉咧近排我都系咁噶。如果你绿嗰啲菜咧，你一见佢绿色咧，你即刻就要捞佢出嚟噶啦。
0: 要降一降啊！
1: 系啦，你捞咗佢出嚟咧，如果你搵啲冻水浸一浸佢咧，佢零舍系青绿噶。
0: 嗯，
1: 系啊，因为点解咧
0: ？fresh 啲嗰啲，新鲜啲。
1: 因为如果你唔。

0: 叫锁执啊，即系保留，系啦，锁住佢。
1: 即系你唔会令，因为你话哦，咁我捞咗出嚟噶啦嘛，唔系个佢里边仲有热啊，佢会令。会令到佢继续热落去嘅，但系
0: 就烚熟晒入边。
1: 你冲啲冻水落去咧，你
0: 冷却咗，
1: 冷却咗，咁佢即刻出边
0: 冻咗佢，
1: 就急冻咗啦。
0: 啊，
1: 系啦。
0: 所以今日我哋暖流热线嘅话题咧，就讲下嗰个蛋啦。
1: 点样整个溏心蛋出嚟？点样？
0: 你哋识唔识咧？
1: 系啦，你哋咧如果唔用嗰个咁样嘅，
0: 你食唔食溏心蛋？第一一定要食熟蛋咧。
1: 系啦。
0: 有啲咩方法咧？有冇一个剥壳嘅秘技咧？因为我次次都剥到烂晒咁，
1: 今日讲呢个蛋咧，系唔准讲嗰啲煮嗰啲方法嘅，因为嗰个要留翻喺星期四嘅。
0: 因为讲技巧嘅，
1: 系啦，嗰
0: 个
1: 要
0: 讲
1: 技。我哋今日咧净系讲点样去煲个蛋，同埋咧即系如果净系得水同埋蛋嘅话，你点样处理呢样嘢？都几好玩啊！
0: 系啊，1872312啊，拿住你嗰两只鸡蛋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嚟到12:47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
1: 我啱啱先有时间咧，睇翻我哋五台之友咧，今日 post 出嚟张相啊，真系哇，有少少咧似呢一个 Harry 哥哥好邻居嘅儿童节目啦。
0: 我都几适合做儿童节目噶。
1: 你唔好话，喂，你唔好话，如果我真系开翻个节目咧，我真系会揾你噶。
0: 我真系要去同啲小朋友玩下游戏先得。
1: 直直姐姐啊，喂，系、哦，好，就不如我哋下一期嘅呢个 Harry 哥哥好邻居啦，好嘛？
0: 好，
1: 或者系基本，或者系基本法咯。
0: 好 ，Go，
1: 好冇？系啊，一于揾你。
0: 咁我哋你睇咗个贴文，咁啊有张相，咁当然要睇下我哋嘅五台之友俾咗啲咩嘢留言我哋啦。
1: 系啦，呢位咧，我肯定佢个名咧就唔系叫陈飞扬嘅，佢改自己个名嘅。
0: 佢可能真系叫飞扬咧。
1: 系啊，我当你系啦。咁我咧就好多谢佢啦，因为佢就支持我，识得欣赏我啲笑位啊，明唔明啊？我 only just begin 啫，佢话我同你一样啊，觉得我哋大家都系一支枪。
0: 棒棒棒。
1: 系啊，去打仗，打完仗翻嚟食碗辣椒酱。
0: 我细个。都有听呢、這个，
1: 系啊 ，Elsa 话乜嘢啊
0: ？Elsa 就话五安咯 ，Fear
1: 唔止噶。
0: Elsa 话咧，五台主持幕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同埋
1: 唔系呢个系呢、這个咪 Elsa 嚟嘅呢个
0: 系呢个 Elsa， 诶、啊、有两个，一个系 Elsa， 一个系 Elisa，
1: 系啦、啊。应该 Elisa 嚟嘅。
0: 系啦 ，Elisa 就话五台主持、幕前幕后工作人员同埋五台好友咧，秋意渐浓，记得要多啲饮暖水，适时咧要添衣。祝大家天天平安、健康、快乐。同埋我哋今日好有儿童电视节目嘅摄影棚嘅 feel 啊！
1: 冇错，系啊，或者系咧呢个少儿综艺节目呢、這个游戏布景。
0: 因为我哋游戏，我哋系游戏王啊嘛。
1: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玩游戏咪有呢个游戏嘅感觉咯，好多。谢你哋啊，因为咧、原来你哋都好细心咁样欣赏我哋为你哋准备好多嘅嘢嘅，由呢一个网上边嘅一张相，以至到我哋嘅游戏，或者系送俾大家一个歌曲《亮月娥》，好靓嘅一张，一个。Good morning 嗰个好充满颜色咧，
0: 好 colourful 同我哋张相一样。
1: 系啊，嗰个 message 好靓啦。咁佢就话咧 ，Hattie 哥哥嗱，其实我就唔系 Hattie 哥哥噶，咁啊唔紧要，乜嘢都有人叫噶啦，系啊，都系一句嘅啫。咁咧就我系 Harry 哥哥嘅咋
0: ，Harry，
1: 你写我哈利都得。
0: Harry 哥哥呢个问题一路都好想问。
1: 哈利都得噶，
0: 我哋成日都系嗌你 Harry 哥哥噶，
1: 系啊，
0: 但系系 Harry 哥哥。到底是 Harry 哥哥定是 Harry 哥哥啊？
1: 是完全同一个字嚟噶，
0: 是一样噶。
1: 系啊 ，Harry 同 Harry 其实都是一样的串法。
0: 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嗌你先至
1: Harry 咯 ？Harry 哥哥咯。
0: 哦，咁所以如果叫 Harry， 其实应该叫 Harry 都啱。
1: 如果英有好样好得意嘅，喺英国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口音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去到一啲 up north 咧，即系北上啲咧，佢叫 Harry。
0: 哈利
1: 咁样嘅，就唔系 Harley Davidson 嗰只，系唔系电单车呜呜呜嗰啲啦。咁啊就佢同埋咧就都同你讲咗声早晨嘅。咁佢话咧你咧呢一个姿势打扮好好，声音漂亮，静物房的秘密啊。
0: 系
1: 欣赏啊，即系中意我哋啦，
0: 系啦，
1: 咁而且咧呢个照片咧就好美丽动人，多谢晒你支持啊，月娥姐，
0: 仲有 Julissa、Connie 啊、May Mark 啊，大家好多好多嘅听众啊，太多啦，读唔晒啊，都同我哋打咗招呼，诶，不过咧我就见到 T-Pun 咧都想偷偷地喺度点一首歌，就系话咧原来佢嘅细女。

0: 13号生日，想预祝佢生日快乐，永远做一个轻松嘅快活人啊！就拣嚟呢一首歌噃，
1: 咁就真系要为你播啦。
0: 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啊，咁听完歌翻嚟，我哋继续煮蛋啦。

0: 即即啊，
1: 揸
0: 住啊，
1: 系
0: 两支荧光棒俾你啦。呢一首歌咧就系跟住一路摇紧荧光棒嘅一首歌嚟噶。你可唔可以想象咧，直情喺现场音乐会啊？
1: 可以想象到啊。
0: 系啊，就系呢首歌啦。
1: 每一次听呢首歌咧，真系好浪漫啦，会觉得好 sweet。虽然我就 single 嘅一个单身女孩子，但我都会觉得我身边有好多人陪住我。
0: 嗯，呢个系好紧要噶，因为咧一个人寂寞咧同埋孤独咧系两样嘢嚟噶吓。寂寞系唔紧要噶，寂寞系可以快乐噶。我咧都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但系唔代表我唔中意有一班人。

0: 围住我嘅时候，所以咧可以寂寞，但系千祈唔好孤独。如果孤独嘅话咧，咁好简单嘅啫。扭开收音机，所以你哋冇一个人系孤独嘅，因为孤独嗰啲人系唔会听到我哋把声。
1: 听到我哋把声，我哋就系喺你隔篱，我哋就一定系喺你嘅身边，所以一定唔孤独嘅。
0: 又唔孤独啦，又唔目睹啦，
1: 又学到嘢，
0: 又学到嘢啦，
1: 又开心，
0: 又开心啦，
1: 又多节目听。
0: 嗱，仲有你哋咧呱呱嘈啊，又话要玩游戏啊，又而家冇晒啲游戏啊，嗰班人啊。听住啦，我哋好多游戏噶。
1: 逢星期一嘅11点到12点，最尾嗰个小时喺健康好医时啊，第二个小时健康好医时嘅最尾就会有极速15秒。
0: 仲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啊，日日都有啊。
1: 12点钟有长者道路安全123。
0: 系
1: 逢星期五11点到12点有香港。游戏哇！
0: 巴闭啊，巴闭、啊！好啦，咁我哋咧就成功咁样样咧，将最新嘅环节啦，
1: 完成咗一个星期，体验咗啦。
0: 咁我哋会俾心机，下个星期咧，我哋会做得更好
1: 嘅，更加精彩。
0: 呢度有直直，有 Harry 哥哥，仲有嗰边嘅希婷一齐同大家讲，希望大家有一个好愉快嘅周末，千祈唔好行开，因为跟住就系
1: 气足天地啊！最后拣嚟呢一首许冠杰嘅《锡晒你》，我哋都系锡晒你哋，
0: 锡晒猪猪，
1: 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2: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日成立以来，我哋特区政府同埋各部门喺过去两个月咧，系进行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唔同嘅演练。呢啲嘅演练同埋测试咧，系包括一啲系统嘅测试啦，一啲压力嘅测试啦，一啲流程嘅测试咧，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演练嘅。其中系包括咗有两次系涉及10,000同埋20,000个我哋嘅公务员嘅一个嘅压力测试。我哋即时总结咗经验。就住一啲咧係可以優化嘅工作咧，都係加以係開展嘅。例如係譬如一啲 WiFi 嘅接收，我哋加強咗啦；又或者係一啲汽車嘅路面，我哋做咗一啲加強嘅防滑工程啦。同埋我哋嗰個公共嘅運輸交匯處咧，係加強咗一啲嘅指示同埋嘅安排。我哋港深雙方而家已經確認口岸係具備安全、暢順、高效運作同埋我哋旅客體驗咧係良好嘅開通條件。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我們亦都會是首個是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這個暫新通關模式的陸路口岸。特區政府的不同部門是已經準備了足夠的人手，確保在皇崗口岸開通的時間是運作暢順和有序。在皇崗口岸開通的當日，保安局將會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和我們的前線指揮中心。我們亦會和深方的口岸單位是透過一個聯合的指揮中心緊密協調，全力確保是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的安全有序的開通和運作。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在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千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拿到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 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4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1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9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升3.6；药明生物52.55，跌1.5；恒生中国企业

0: 83.3升1.36，腾讯控股421.8升10.4，小米集团25.44升1.78，阿里巴巴106.1升0.8，南方恒生科技4.04升8，友邦保险71.05升0.8，建滔积层板47.92跌2.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52，澳元5.479，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3，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0，跌51，港金报39,005，升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66美元，卖出4,1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影响到梳士巴利道系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慢。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伦道一段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都较为多车嘅，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和长东路欣路站入愉景湾方向来回。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大家好啊，我系梁志杰啊，今日一个欣咧主持。10月9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咁啊即系农历嘅8月29啦吓，咁啊我嘅拍档晓君妹妹咧下个星期咧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到时咧我哋有两个一齐啊同大家主持节目。嗱，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咧，当然啦，第一个小时出现嘅，首先会有名师出高徒啊，咁啊睇下今次高润雄师傅同埋阿 Blue 蓝伟霆又同大家讲一个乜嘢有趣嘅话题先吓。咁啊，接住落嚟，当然就系去到我哋嘅锣鼓新天地啦，呢个重温节目有梁汉威主持嘅。咁啊，唔好忘记一路听收音机之余咧，记住去到1:45咧，就要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啊！呢个咧就系好熟悉嘅号码。咁咧就系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登记啊，点唱嘅。咁啊，记住咯。咁啊，如果咧就系星期三约咗你系。今日星期五第一首出街的朋友仔咧，记住特别留意啦。咁啊，差唔多去到我哋嘅呢个小时嘅节目尾声咧，阿 Blue 咧就会打电话俾你噶啦。咁啊，记住咯，接听电话，因为呢个机会难得啊吓。咁啊，当然啦，今日接听电话嘅咧都会有系阿 Blue 蓝伟霆喺度嘅。咁啊，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欢迎大家咧落力打电话俾我哋嘅。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新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大家好，
4: 今集嘅主题系吴乐兰都可以叹二王。
5: 我哋啲行家咧就有一句话：落难叹二王，即系话咧角色倒霉嗰阵咧，通常都会唱二王煲二王粥嘅。但系咧今日就介绍另外一个例子啦，就系、是《红鸾喜》入边嘅正线二王，讲紧嘅系仙女下凡，仙乐飘飘，完全同落难系两回事嚟噶。
4: 哦，即系所以话唔落难咧。都可以唱二王，二王唔一定是悲惨专用的。
5: 是啊，今集都跟大家听一下和分析一下这个吴乐兰的正线二王怎样弹法。
4: 那我们在分析这个正线二王之前，跟大家听一下这一首由方艳芬主唱的《红鸾喜》选段。

0: 哋就听过有方艳芬《红鸾起》嘅选段啦。《红鸾起》呢一支歌曲咧，简直就系风魔咗几代人啦。
1: 冇错，
0: 特别系子喉嘅话咧，一定咧都系必唱嘅独唱歌曲嚟噶啦。
1: 嗯，
0: 咁不如又教下我哋啊！
1: 嗱，其实咧好多人都话方姐最叻唱咧就系唱反线而往，但其实咧我就觉得正线而往咧都一样系咁耍家噶。我哋要欣赏佢嘅腔，因为喺方腔嚟讲咧，对我哋香港嘅曲艺界啊、粤曲界啊，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
0: 嗯，
1: 我哋听到方姐唱嘢系好轻嘅，佢因为佢鼻嘅共鸣声比较鼻腔比较用得好，佢系好轻嘅啊。一串烟草过云啊东，佢系好轻嘅，满目花飞随。

咁呢個湯啊黏啊窿，咁呢啲咧都係阿方姐好有特色嘅一種唱法。咁一聽到呢啲咧，大家就知道阿方康嚟啦。啊，離合呢句留意咯，悲歡，佢係楞住落去嘅。如果我哋一般嘅離合悲歡，叮叮叮叮叮，我哋就唞氣啊嘛。但阿方姐咧就係離合悲歡情萬種，佢將佢連埋一起。咁喺有音樂拍和嘅情況，再加阿方姐用呢一種連住嘅方式，咁我哋成日聽出嚟成句嘢咧，好似冇斷開咁，就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到跟住差唔多结句啦，啊，烟及岭牙笑彩凤，堆不尽今年。呢个堆不尽咧，我都想讲一讲。咁我哋一般好多时呢啲咁嘅三个字嘅所谓嘅咩仔咧，都系会系彩凤堆不尽今，通常好多时都会咁样唱。但系阿方姐就系、是、啊彩凤都令得一定堆不尽金衣，嗰、那个堆不尽金，佢系有特登有一个谂法，就系将个堆不尽系用一种特别啲嘅咩仔嘅立字方式，就嚟突出咗呢个堆不尽呢一个感觉啊，堆不尽金衣叔。你影啊啊啊啊空，又系好轻咁影啊啊啊啊空，呢啲都系一种方腔专有啲嘅腔。咁嗱，我哋由成段唱一次俾大家听下。

0: 咁咧呢一段正線而往，方康嘅正線而往，的確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旋律，所以我就喺呢集度咧就介紹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之前的集数我们都有介绍过以往，就介绍反线以往，而反线以往呢听上去就比较阴暗一点，比较惨一点，惨情一点，而正线以往呢听上去的感觉又不同了吧。刚才我们听过的红鸾起的正线以往就很虚无缥缈的，因为它是一个仙女的感觉嘛。
0: 嗯，
1: 洪师傅，仲有冇其他以往可以推介俾我哋，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带出嚟嘅咧？
0: 好啊，咁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由冼剑丽演唱嘅《一缕柔情》选段啦。

0: 啱啱我哋听过有冼剑丽嘅《一缕柔情》啊，洪师傅啊，呢一支歌曲咧，我哋好多听众都好喜欢噶，因为嗰个感觉上面咧好轻松啊，一听就好想跳舞噶。
1: 系啊，因为呢个系其实系当其时一支跳舞嘅乐曲嚟噶，佢系全部用西洋乐去伴奏啦，即系有小提琴啊、木琴啊、saxophone 啊，仲有 jazz 鼓添噶。咁我哋聽到，雖然係唱二簧，但係佢係打住蹦唔測，蹦唔測係可以跳舞噶。
0: 加入咗一啲唔同嘅元素啦，就可以打破咗傳統二簧嗰種嚴肅沉悶啦。
1: 係啊，仲將古老戲曲咧變得好似流行曲咁一樣，節奏咧輕快活潑。咁啊，最主要就係佢哋有中西合璧啦，大師咧貼身伴奏，由穩至重啊。何大傻啊！呢啲哇犀利，我哋啲名家前辈亲自伴奏，小提琴紧紧咁贴住歌声转腔，用现代嘅和弦将少女闺怨嘅气氛咧烘托得极其咁摩登潮流噶。
0: 哇！当其时嘅一个创新嘅，我觉得都几大胆嘅一个创举啦。
1: 系啊，因为我哋喺30到50年代咧，的确成个潮流转变系好大噶。
0: 咁
1: 我哋。嶺南人咧喺嶺外以南一帶咧就好接觸好多唔同嘅外國嘢啊嘛，跟住就將所有嘢都吸納，尤其是我哋香港呢部分吸納得更加深啊，咁所以啲西洋嘅跳舞嘅嘢咧都可以擺到落我哋中國嘅傳統戲曲裏面。
0: 哇！我谂咧呢一个转变咧都非常之成功啊吓，因为到现今啦，我哋好多听众都好喜欢呢一啲跳舞粤曲，成日都叫我哋播噶。
1: 嗯，
0: 师傅啊，对于今日啦正线二往咧，我哋有冇一啲小结可以同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嗱，正线二往对比起反线咧，我哋正线二往定然咧系河车线，咁而。呢、这個二往係最原始嘅，即係調式嚟嘅，係最基本就教河車咁樣啊，就唱呢個正線二往。咁音域咧就比起呢個反線二往咧，其實就高咗少少嘅喎。就因為反線二往我哋講過咧，佢係低四度啊嘛。
0: 嗯。
1: 咁但係我哋正線二往咧就唔係唱八腔嘅，我哋反線二往咧係唱八腔嘅。咁所以咧喺個唱法方面咧，反線二往。就用指喉去唱霸腔，但就降低四度嚟唱。咁而正线二往咧，冇降低度就唔使唱霸腔，即系我哋正规啲嘅二往嘅旋律里面听起上嚟咧，嗰、那个正线咧就比较系厚实啦、庄严啦，有一种古风嘅质感。咁但系反线咧，通常咧都会系比较头先你讲过，可能系一啲倾诉式啊，或者一啲抒发式咁样啦。而正線咧就係抑壓啊、含蓄啊咁樣嘅，呢個就係佢兩個最大嘅分別。同學，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時間到，聽下古仔休息下啦。

又嚟到师傅讲股啦。咁咧喺美国翻到嚟香港啦，咁八月中，咁跟住都要开始中学嘅课程啦。九月开学，但系我喺九月中冇几耐咧，就要入东涌做神功戏。咁正正东涌神功戏咧，都系由魏峰粤剧团去做的。我哋过美国一班嘅兄弟姊妹咧，我哋又重聚啦。咁当然系重聚美国城咧，对咗成个几两个月，大家嘅感情都真系都几深厚啊！当其时，咁入到东涌，咁你知道当其时嘅东涌冇而家咁方便啦，而家就可以搭车走啊，以前唔系噶。我哋去到啊离岛码头搭一个钟头船，去到梅窝啊，再搭一个钟头巴士，经过两个山啊，去到东涌。落咗车都仲要行一条好长嘅田基路，差唔多啊15分钟先出到去东涌嘅戏棚。而我哋音乐师傅呢，嗰阵时呢，我细个嗰阵时呢已经系好啲啦，已经系租里面入面一啲村民嘅我哋所谓嘅馆啦，租啲村民嘅地方住啦，即系好似而家类似度假屋啦咁。咁我哋中西岸10个人左右呢就住埋一层咁样。在东涌的

村里面，我仲记得嗰个叔叔叫莫才啊。咁啊，我哋住二楼，三楼咧就另外有一班演员喺度住啊。咁啊，地下有一间房咧，我记得就应该系阿心姐，谢雪心小姐就住喺地下嗰间房，因为的确系入咗去就好难走啊。嗰阵时喺咁离岛，咁啊，嗰间馆离开个戏台咧，那个田基路咧就大概十分钟左右啦。夜晚封上演正本戏，大家演完戏啦，咁啊各自各翻去瞓啦。咁但系我哋啲兄弟姊妹咧，美国嘅兄弟姊妹一班啊，姐姐仔啊，林宝珠佢哋咧就话：喂，我哋今晚不如喺度烧嘢食啦！咁啊，喺个戏棚侧边烧嘢食，同埋一啲啊哥哥姐姐一齐咁啊烧，咁好开心咁样烧咁啊烧嘢食咁啊，但系夜晚又凌晨烧到。咁啊，梗系唔敢自己一個人行十分鐘田基路啦，好黑噶嘛，又冇街燈，同埋細路仔你知道又怕黑又怕鬼，唔敢行啊嘛。咁啊，足之咧喺台瞓，咁啊瞓咗一晚，第二日啦，咁我哥上台，你琴晚唔翻嚟又唔講啦，冇啊燒嘢食燒到好夜，咁所以唔翻咯。咁，咁你今晚翻唔翻啊？咁啊，跟住佢哋話，仲有啲嘢剩喎，咁啊，如是者，咁我就喺東涌嘅戲棚度咧。在他们睡了几晚，就是重续这个美国的心情，晚晚烧东西，烧到声都沙埋。这个是我东涌之旅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各位朋友，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咧系首版嘅锣鼓啊。嗱，首版嘅意思咧，顾名思义咧，即系话为首第一段嘅版式嘅唱腔咁解，就叫做首版啦。咁啊，首版咧喺以前嘅传统戏里边嚟讲咧，通常咧就会系用喺啲咩咧？喺内场，即系演员未出场之前。其实呢种咁样嘅表演形式咧，吓，除咗呢个粤剧之外啊，其他嘅地方戏曲咧，多数都会系咁样嘅，用一种咁嘅内场唱一句嘅，只不过个名称唔同啦。京剧咧就叫道版。而我哋粵劇咧，亦都係借用咗京劇嘅盜版，只不過咧就係話喺文字上面一個錯誤改成盜版，其實咧亦都係京劇嘅盜版嚟嘅嚇。咁今日咧主要咧就係同大家介紹咧呢個首版。咁啊首版咧除咗內場唱之外咧，喺場外都會唱嘅，即係演出緊嘅情況底下都會唱首版。咁啊點解會唱首版咧？譬如話晴天霹靂突然之間啊，驚聞噩耗啦，那個演員咧係劇中人物咧嚇，突然之間啊暈咗啦，暈咗之後咧有人叫佢甦醒，哎醒翻啦。醒翻之後咧，就先會唱一句首版啦，就或者會係喺呢一打鬥嘅場面，所謂大戰排場啦。大戰排場裏邊咧，就係、大家一搭住問來將通明啊，你叫乜名？我叫乜名？之後，哎呀，即係大家互相咧用個氣勢嚟去通過咗啲説話嘅氣勢咧嚟去壓低對方啦，即係你個小小嘅一個乜乜乜將軍，我警告你啦，快啲好下馬歸降啦！如若不然咧，我就殺到你片甲不留。咁對方亦都係講翻幾句咁樣嘅説話之後咧，結果。大家都唔相让咧，就打起上嚟。一打起上嚟咧，就先咧就会有一次一枪咧，就有圈住向台口圈住，就跟住咧亦都系向台埋边咧，又圈几下枪，一圈几下枪之后咧，两个演员咧就会背抢，一背抢咧就会起手板噶啦。手板咧就会系唱几句龙争啊、虎斗啊、乜乜乜啊，咁咧就三句式嘅手板，跟住开嚟咧就系唱呢个系慢板。咁呢个咧就系话喺场外演出紧嘅情况底下唱嘅手板。咁不过咧就手板咧通常咧都会系喺内场唱嘅。咁内场嘅情况底下咧。好多情緒都唱得啦，啊，譬如話係好焦急啊，好抒情啊，好幽怨嘅情況底下咧，都係會唱首版。咁首版咧，亦都有分一個一句式嘅、三句式嘅等等啦。嗱，而家咧，我哋同大家介紹一個好傳統嘅戲《紅樓夢》裏邊嘅其中嘅《寶玉怨婚》，咁啊裏邊咧亦都係唱呢個三句式嘅首版。我哋聽下呢個鑼鼓先啦。

刚才各位听到的呢就是林家声先生唱的宝玉缘分传统的一种古腔的唱式。咁正话嗰个版式呢是属于呢个河调的手版。咁我哋主要介绍的呢就是锣鼓。咁头先打嗰个呢就是十五曲最长的手版锣鼓。咁头先星哥唱的呢就是三顿式的手版啦。咁有话第一顿呢唱完咗之后呢打一曲叉得得碰。咁第二段完咗呢是打两曲嘟碰得得碰咁样嘅。咁第一顿第二顿呢嘅锣鼓呢就是易学啦。咁其实最难学嘅呢就是个手版嗰个锣鼓。咁手版个锣鼓呢有分好多个嘅。咁最长嗰个呢就是头先同大家示范嗰个呢叫十五曲啦。咁跟住呢就是普遍用嘅呢就有呢个十一曲啊同埋呢个九曲啊等等嘅。咁呢我哋而家呢就再听一次呢个十五曲锣鼓嗰个真正嘅示范係点样打法嘅呢。

各位朋友刚才听到的就是十五取的手板锣鼓的示范。咁啊，先先咧，逢系手板咧，开头咧个掌板咧，先先就系打敲几下博雨提一提示，各各各各咁嘅，咁咧就先至起嘅。咁啊，各各各各咧有几个用处咧，就系话咧，第一个就系话俾人听系手板咧，第二咧就系提示音乐。弦索手咧就会喺各各各嘅时候咧，且工二车士嗱，呢、這个且工二车士嘅嘴咧就系代表呢个梆子手板咧，即系时工嘅手板嘅嘴啦。咁譬如话要唱河车手板嘅时候就生生生意思何共何事生何，亦都喺各各各里边开始介入呢、這个呢、這个手板嘴嘅。咁啊各各各各啊，只不过系提示啦。咁如果要打十五取一个咁长嘅时间咧吓嘅手板锣鼓咧就各各各各。唱叉叉唱呢个开头，然后又再割一下，唱得叉粒碰，然后就唱的叉的叉的叉的唱，第三个环节啦，第四个环节咧，唱的叉的叉的叉的唱的叉的叉的叉的唱，叉叉唱叉叉唱，唱叉粒唱叉的唱叉叉，得得唱，咁锣同埋叉。合埋奏一下咧，叫做一锤。咁啊，呢个最长呢个手板咧，总共系十五锤嘅。嗱，我哋咧就再重温一次啊。

创的差的差的差的创，咁啊第四个环节咧，创的差的差的差的创的差的差的差创差差创啊差差创啊创差粒创差得啲创差差得得创，咁啊成个十五取咧就打完啦。咁啊跟住就呢个第四个环节开始咧，加入第四个环节之后咧，就根本咧同嗰个十一取手板锣鼓咧系冇乜分别嘅。嗱，我哋听一阵音乐休息，一阵间同大家介绍十一取手板。

剛才我哋咧又再聽過一次呢個十五取嘅手板啦。咁其實咧就係唔係好難打嘅啫，因為呢個鑼鼓咧係比較慢嘅。一嚟咧就創叉叉創，跟住咧就敲落波語創得叉粒創。第三個環節。

好啦，而家又要继续同大家研究手板锣鼓咯。咁啊，头先我哋介绍过呢个十五锤嘅手板啦。咁啊，各位朋友咧要记住啊，十五锤嘅手板咧，只不过系文锣鼓打嘅。咁啊，高边锣咧就冇人打呢个十五锤嘅手板嘅。咁啊，最普遍用得最多嘅咧就系呢个十一锤。咁啊，十一锤嗰个手板锣鼓咧就系、是、短过呢个十五锤啦。当然系啦吓。咁啊，十一锤个手板咧就系、是、咧就好流行、好普遍。我哋听一次呢个十一锤嘅手板先。

刚才用高边攞打出嚟嘅咧就系十一取嘅手板啦，起色亦都系角角角角咁啊，青底下双足落嘟青，其实角角角青嘟青咁已经系话俾诶下手听咧，我哋系打呢个系十一取手板啊，角角角角青嘟青，跟住就青叉叉叉青一个环节停一停嘅吓，跟住咧就。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啲啲青叉叉得得青嗱，我再慢一啲讲一次啊，角角角角青嘟青青叉叉叉青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叉叉得得青，咁啊总共咧系打咗十一锤锣。咁咧就叫做係十一锤嘅手板。好，各位朋友，我哋而家再重复听一次。

刚才咧，大家亦都系再听过呢个系十一锤嘅手板啦。由于咧佢系用得多同埋普遍咧，一般嘅气场啊或者系唱歌嘅情况底下咧，用呢个手板时候咧都会系打呢个十一锤，因为咧十五锤咧。开头介绍嗰个系比较难打啲，咁一般嘅人咧就唔系专业嘅人咧，都系唔识打呢个十五锤嘅手板，即系十一锤咧比较流行啲，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识听或者系识打最好啦。咁锣鼓经就系各各各听双竹嗰个掌板咧，先咧喺个钵盂嗰度敲几下之后咧，双竹就带过呢个双皮鼓，听齐竹嘅嘟听，跟住就系停半拍，听叉叉叉听，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啦，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叉的的青，各各各青都青，已经系打咗两锤啦。青叉叉叉青打到呢度咧，系打咗四锤啦。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打咗十锤咯。叉的的撑，后尾嗰个夹埋咧，就总共系。十一锤嘅，嗱我再讲一次啊，各各各各，青嘟青，咁嗱由个起色开始咧吓，已经系打咗两锤锣啦，青叉叉叉青，打到呢度咧，打咗四锤锣啦，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十锤咯，后尾个收息。

聲咁啊，總共咧係十一錘。咁呢個咧就係叫做十一錘嘅手板啦。嗱，除咗呢個十一錘手板流行之外咧，咁你一般嘅氣槍去到嘅比較緊張嘅情況底下咧，就唔可以打個咁慢噶啦，咁啊要打個快啲噶咯。咁譬如話驚聞噩耗啊，或者咩情況底下咧嚇，催馬加鞭去趕去救人嘅情況底下，先嚟一個內搶咧，咁咧就會用一個九錘嘅手板。咁我哋聽下九錘嘅手板點打啦。各位刚才听到的呢就是这个九锤的手板了，很快的，好像刀蛇罗蟹一样，青都青青都青青叉青叉的青，这样就是这个九锤的手板，很快很快。这个呢就要大家都留心学留心记了，因为呢个中间呢个掌板呢就提示不到的。好了，我们现在再听一下这个九锤的手板。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九锤的手板，那个锣鼓经就是角角角撑都撑撑都撑撑都撑撑撑撑，打到这里已经打到八锤锣了，我慢点再讲一次，角角角撑都撑先打到两锤，跟着下来撑都撑撑都撑撑撑撑，打到这里是打到八锤了，由头再讲一次，角角角撑都撑撑都撑撑都撑撑撑撑叉得撑，后尾结尾嗰锤夹埋咧就系打咗九锤啦。咁啊，总共嘅就系九锤手板，个个起色就角角角一嚟就打噶啦。青青都青青都青青都青青叉青叉得青，咁啊呢个就系叫做九锤手板。咁啊亦都会系喺气枪里边嚟讲就用得好多嘅。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比较用得僻啲嘅咧就叫七锤。嗱，大家听下，我哋好少系听到嘅呢个七锤嘅手板锣鼓。这个是打得比较省略了，比刚才那个更加快一点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又听一下一个也都是很少会听到的，叫冲头手板，这个是高边攞用的，我们听一下冲头手板。

啊，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冲头手板，只不过咧就系、是、加咗个冲头锣鼓喺前边。咁喺粤剧嘅传统里边嚟嘅手板锣鼓嚟讲咧，就根本系得几个啫。咁一个咧就系十五锤啦。即係最開頭介紹嘅文锣鼓打嘅十五錘嘅手板，最流行嘅咧就係十一錘啦，十一錘嘅手板。咁要快嘅時間咧，就通常係打呢個九錘。咁七錘咧就會打得比較少啲嚇。咁咧嗱，咁我哋而家咧就聽埋一個另外一個咧係代替咗手板形式嘅咧就係京锣鼓。咁呢個咧就係盜版锣鼓，我哋聽下就盜版锣鼓點樣打先。

嗰一陣聽到嘅咧就係星哥唱嘅《紅葉提斯》裏邊嘅盜版啦。咁啊，盜版咧。在我哋嘅粵曲同埋粵劇界裏面嚟講咧，叫盜版嘅。咁其實咧根本就叫盜版，即係引導嘅盜先至啱啦。咁啊，盜版或者盜版啊，都係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個鑼鼓咧就係得地撐嚇，就喺雙皮鼓嗰度開始打嘅，嘟起地得撐得撐。點解要得撐得撐咧？喺京劇裏面嚟講咧，嗰、那個點子咧係先俾嗰個鑼咧係落前咗少少嘅，即係打出嚟咧粵劇界嘅人打咧就得地撐嘟起地。撐撐咁樣嘅，但京劇咧就打成得地撐，得到此地得撐，佢係交叉足鴛鴦足一前一後咁扮落去嗰兩下，不撐得撐地踏咁樣樣嘅。好啦，我哋聽一次呢個示範嘅盜版嘅打法先啦。

0: 伟哥，
1: 系
2: 早晨，伟哥，
1: 系早晨啊！今个礼拜咧，又同大家研究都系滚花吓。
2: 系
1: 嗱，我哋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嚟讲咧，已经系学过几个五取啦。
2: 系
1: 吓，咁啊，呢几个五取锣鼓咧，亦都系高边锣啊、文锣啊、京锣嘅打法咧，都系一样冇分别嘅。
2: 嗯，
1: 但系打到长嘅，譬如话水波浪滚花咧，就有分别嘅、
2: 啊。水波浪、
1: 水波浪滚花嘅时候，有分呢个高边锣嘅水波浪滚花，同埋呢个文锣嘅水波浪滚花。
2: 嗯，
1: 啊，呢、這个就日后我哋会慢慢研究啦。
2: 哦，
1: 咁啊，今日要讲一个咧，就系另外一个滚花锣鼓咧，就喺京剧里边借用咗过嚟嘅，因为特别系而家咧用得好多嘅。
2: 嗯，
1: 咁啊，呢个锣鼓叫闪锤啊。
2: 闪锤，
1: 闪闪生辉个闪，咁开头咧个点子个提咧，哒哒不啦咁样吓，哒哒先至单嘅点子咧，哒哒不啦咁咧，哒哒嗰两下就单粗啦，不啦就鸳鸯粗锣啦，咁啦吓，然后咧就好简单嘅个锣鼓就唱起唱起唱啊二起得唱咁样嘅啫
2: 啊，
1: 嗱我哋再噏一次吓。得得不啦，嗱個不啦咧就十六分音符嚟嘅嚇，得得就係每個係八分音符啦，得得即係一拍裏邊有兩個得得啊，不啦就係十二分音符嚟嘅嚇，
2: 即係前拍。
1: 得得不啦，係啦，跟住就有一個後半拍嘅休止，得得不啦，撐起撐起，咁跟住咧就一個撐兩個起咧都係一拍嘅嚇，撐起撐起咁去咗四拍啦，撐起撐起第五拍。撐起撐得撐咁樣嘅嚇、啊，其實咧就好易嘅啫，睇住個影頭都打到噶啦，得得不啦，咁跟住咧就要單足落啦，撐起撐起，個鼓足咧就唔花嘅，撐起撐起，跟住到後尾嗰錘落咧就雙足落啦，就提下手話俾你聽打完啦嚇，得得不啦嘅，撐起撐起，撐起撐得撐咁樣嘅啫。我嚟試下打一次啊！啊，咁樣就係閃錘啦。但若果係京鑼鼓裏邊嚟講咧，又有一個小鑼嘅，嗒嗒啪地咁啊，嗒嗒啪啦之後，嗰個地咧就喺後半拍嚟，即係個小鑼啊。哒哒不啦，或者個敲鑼咧，就溝埋喺嗰個鑼同埋叉位。
2: 哒哒不啦，
1: 撐起撐起撐起頂起得起頂撐咁樣啊！聽唔聽到啊？撐起撐起撐起頂起得起頂撐咁樣啊！嗱。齐地撑个踩喺度，齐地撑，特顶齐特齐顶撑，我哋打个尾啊！
2: 好，
1: 顶齐特齐顶撑啊！
2: 哦，
1: 啊，冇错啦，啊，收法就咁样样，
2: 系，
1: 我哋再打一次啊！
2: 好，
3: 好，
1: 敲锣咧都有一定嘅规矩喎，京剧里边嚟讲咧，边下同锣一齐打，边下跟埋镲也一齐打，边下摄喺锣同镲中间咧，都有一个一定嘅规格嘅。
2: 吓，
1: 嗒嗒不啦，顶咁啊，呢个就系喺嗒嗒不啦两个点子之后嘅后半拍摄入个小锣，
2: 后半拍
1: 咁样噶吓。
3: 哦，
1: 跟住就若果啦嗱，咁啊，如果系要咧。侵埋罗刹一齐打咧，咁就喺闪水里边嚟讲咧，

0: 個小螺同埋個螺一齊落嘅，
1: 連螺連叉一齊落，搶搶搶搶搶啊，頂起頂搶咁樣噶嚇。因為你哋得兩個人打螺叉啦，咁我就賴埋個卡螺一齊打嚇。撐起撐起撐起頂起突起地。撐咁樣啦嚇，嗱咁咧就嗱，其實京劇裏面嚟講咧，鳳點頭都有個長嘅喎，佢、打好長嘅喎，其實撐起撐起可以打無限嘅
2: 嚇，
1: 咁啊幾時啲收咧就要睇個掌板啦，
2: 又係掌板
1: 嚇、打個手個掌板一落雙足咧就收啦，哇得得啦，撐下起啊，撐下起啊，撐下起啊，
2: 落足眼力啊要。
1: 撐起地起突起地撐，啊考下你哋啊，試下識唔識
2: 打？
1: 撑起顶起，而家喺个揿尾嗰度做，撑起顶起，特字顶撑嚟试下啦。顶起特字顶撑，
2: 进步咗啦。
1: 咁啊，知道个意思就得啦。因为咧，粤剧好少会咁样打法嘅，
2: 系
1: 吓。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咯。下个礼拜我哋再研究啲新嘢
2: 啦。好啊，拜拜，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言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时间去到中午的1:59了，大家可以快点打电话来187-2312，今天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呢，就点歌时间已经开始的了。蓝蓝现在是比较得闲一点，所以想点歌的朋友仔呢，现在立刻打电话来，他一定是会听到你的电话的。好了，听完新闻之后稍后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以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据他了解，

0: 有旅行社計劃在口岸啟用首日安排旅行團集合到內地。警察學院將會開辦應用學位課程，是特區政府首個獲准開辦學士學位課程的部門。課程對象是未持有學士學位的原助級警務人員，獲取錄人員將獲全額資助修讀。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務人員個人質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隊。另外，警方下月成立香港國際警務學院，期望通過培訓交流，說好香港和中國故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長金宇正再次抨擊韓國向朝鮮援助醫療設備的計劃，認為是自導自演鬧劇的續集，重申朝方將對韓國採取敵視態度。金宇正通過朝中社表示，韓國自導自演的地雷爆炸和提供醫療設備鬧劇，不過是韓國根深蒂固的敵對惡習，在朝鮮問題上的兩種表現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不擇手段地貶損朝方的尊嚴和形象。他還指責韓方企圖借此向外界表明緊張局勢升級並非首爾方面的責任，首爾炮製這些鬧劇是針對朝鮮發動史無前例的政治、軍事和道德三重挑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3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443亿几。上證綜合指數3811點，跌51點；深證成分指數12592點，跌28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4.9升4.8，藥明生物53元跌個一，恒生中國企業83.66升個七，騰訊控股425.4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了1.14仙，小米集团25.74升2.08元，阿里巴巴107元升2.7，建滔积层板48.94跌1.21，友邦保险71.65升2.4，中芯国际57.5升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8。澳元5.482，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6。日经平均指数69080点，升38点。港金报39215元，比上日收市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45美元。卖出419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尖沙咀太空馆对开的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的意外仲未处理好，仍然处理当中。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都慢车啊，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海防道慢车。

0: 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对开。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车多。在深水埗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面包厂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啦，跟住濠涌都是慢车。另外，提提你有关单车节的消息啦，在星期日的凌晨一点钟，亦即是今个星期六的深夜啦，多区都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当中就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以及西九文化区等等啊。咁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到影响。并且需要改道，同时多条的巴士、小巴路线都是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的。公众记得留意住最新的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以及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马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6: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两点答二嘅时间啦，翻返嚟我哋香港电台顶台戏曲天地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54%嘅，紫外线指数6度，强度属于高啊！咁啊，再呼吁一下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点歌嘅说话咧，这个时间最好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啊！蓝蓝喺旁边等紧大家嘅电话嘅，咁啊，约咗另外一位朋友仔咧，而家要听佢电话啦，话佢就系洪祖啦，午安啊，洪祖。
1: 哇，梁小姐，早晨，
0: 早晨，午安，早晨，冇乜所谓啦，戏班好中意叫早晨嘅，唔知点解。系洪祖，
1: 我今日点走？我走行家水嘅
0: 人生曲系嘛？
1: 人生曲啊，系你哋五台全体听友听啦，
0: 好多谢
1: 五台嘅听众啦，祝你身体健康啦，全部
0: 系系多谢你，你都要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
1: 嗯，
0: 系。咁啊，系咁多啦，系咪啊？
1: 好，系啊，系啊。
0: 好啊，继续打电话支持我哋喎吓。
1: 我又打啦，咁啊，又话啱时间唔啱，又变咗你今日啫嘛。
0: 唔紧要。

0: 总之出到街咪得咯。
1: 好啦，
0: 多谢你。好，大家咁话吓 ，OK， 拜拜。红枣今日点嘅呢一首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听嘅，一听再听啊，谭家宝嘅《人生曲》。

0: 嘅人生曲啊，咁啊，老实讲咧，即系里边嗰啲曲词咧，都好吸引人嘅，因为个个好朋友仔都觉得即系话，哇，讲嘅说话里边啲曲词咧，个个都好似感同身受，真系好似一个人生里边嘅一个缩影咁啊，咁啊，谭家宝嘅人生曲一向咧都咁受我哋欢迎噶啦。
1: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2: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3: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4: 唉，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3: 哇，你喺边度学噶？
4: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联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2:29啦，咁啊继续呼吁大家打电话嚟啊，18723121872312啊，我哋嘅名额咧仲有嘅，咁啊所以如果想话点歌嘅说话咧，出下街啊，咁啊大家空气中倾下偈咧，快啲打电话嚟啦吓。好啦，呢、這个时间就接通咗第二位朋友嘅电话，佢系方姐啊，方姐午安，
1: 阿志杰妹妹午安，
0: 午安，方姐食咗饭未呢？
1: 食咗啦，我好早食饭。
0: 系嘛，哇，好健康喎、啊，早食饭吓。
1: 早瞓早食。
0: 好啊，非常好啊。嗱，方姐今日想听新马师曾嘅歌曲系咪
1: 啊？系啊。
0: 嗯，咁啊，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1: 你哋两个靓女啊
0: 吓。哇，多谢啊，方姐做乜今日咁好啊？赞啊，我哋啊。
1: 成日话你哋靓女嘅咧。
0: 哎，多谢你。
1: 阿家姐嗰啲歌又好听。
0: 系，多谢多谢。
1: 有时又唔记得啊啲名。
0: 系唔紧要嘅，你总之你话俾我哋啲同事仔听，会帮你揾噶啦，吓、
1: 啊。
0: 系、
1: 啊，
0: 咁啊，仲有冇啊？
1: 戏曲组嗰啲人咧。
0: 好啊，好啊。
1: 啊
0: 好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方姐啊。好，我哋听歌啦。嗯，拜拜。方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的《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和《林莹》两段的。

0: 我想俾你好辛苦啊，银姐。哎呀，银姐，你快啲入嚟陪住我啦，银姐。
1: 就嚟啦。
0: 哎呀，救命啊！
1: 你又知得噶嘛？
0: 哎，你救命啊！我就死啦。

0: 兰姐妹你干嘛？你无力了吗？真的病死人了！哎呀，安娜，你快点给我等等骨啦！我们这点样啊，周身好似忙乱咁样，嚟啦！
1: 三少啊，碗茶啱饮噶啦，饮完佢，然之后至搭骨啦，好嘛？
0: 你话好咪好咯？哎呀，乜啲药咁苦噶？哎呀，我唔饮啊！
1: 哎呀，唔饮点得嘅咩？饮咗佢就好噶啦。
0: 咁啊？咁啊，除非我要你灌我咯。
1: 哎呀，点得嘅啫？俾人睇见有乜好意思噶？
0: 切！而家仲系两公婆见鬼，有边个睇到啫？唔怕你？嚟啦！
1: 话唔好啦！

0: 虽然系啫，如果生肖拉佢知道点算啫？
1: 咪有佢，
0: 咁系责罚我噶噃。
1: 有我，
0: 我怎么水势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少啊！
2: 切，佢系参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灵吊桥咧？
0: 咁话，嗯。

大胆。你知否我为你一见的以情牵，暗被情丝绕，我的爱你月貌花容人苗条啊，你净系相逢恨晚俗啊情俏，你好比彩凤随啊，都辜负你青春年少啦，你应响荣华富贵，不应为人。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節度啦。搞到我哋要搵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迟都系等到三星炮响嘅啫。三少
1: 啊，
0: 你都抵有今日啦、指住老豆嘅势力嚟虾人虾物系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环果报，等阵午时三刻，呢边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环果报，刀落人亡，惨！
2: 啊，真个是天有啊！

想我就三安八，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造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我好人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度就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不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脂粉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命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以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清廉，贪人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保留词，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责。我负大恩。

可怜闺中个属阿父，从此为我伤下心骨，妻呀娘，我人将死，参前非，无奈要等。

0: 哎，赶紧去睡哟。
1: 仔，我见你人手多型啊，会令两。

0: 只望你开枝散叶，
1: 唔使想，
0: 点估到如此冷酷嘅收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1: 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0: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1: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0: 你唔想见眼眼？
1: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问吧。啊，你仲想见下银啊？
1: 哎呀，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拒绝佢咩？

0: 我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啊。
1: 乜你咁讲啦？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和林盈两段的。咁啊，时间已经去到差不多接近三点钟了，今天的点唱名额已满，多谢大家。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哋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3: 又请嚟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2: 仲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1: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至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半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和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协表示，那个网站伪装成房协粉岭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员，有骗用户与伪冒的人工智能客服

0: 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合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會晤，討論兩國關係和中東地區局勢。普京表示願意盡力協助伊朗推動衝突解決。兩人在土庫曼會面，普京表示中東地區局勢是當前最緊迫的問題，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實努力結束地區衝突，俄羅斯將會盡一切努力協助伊朗推動衝突解決。佩澤希齊揚感謝普京和俄羅斯對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盡快結束戰爭，但是維護權利至關重要，若果美國堅持奉行單邊主義，將會導致戰爭無法在短期之內結束。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350点，总成交金额1,69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4毫，药明生物53.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3.34升1.38，腾讯控股423蚊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96升1.04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小米集团25.8升2.14，建滔积层板48.76跌1.39，中芯国际57.4升6毫，友邦保险71.55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43，澳元5.479，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蚊，系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92美元，卖出4,1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开始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车多，龙尾西港城。至于在地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就近住怡和大厦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过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至于司徒拔道上行啦，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都稍为慢车，后些小大坑道去。

0: 保安医院梅船处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嘉悦，而另一边的车龙就沿住南塘道排到去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跟住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稍为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官立中学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杯道路。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五点，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桥方向左转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嗰条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4: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11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啦。咁啊，虽然咧进入到都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依然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嘅，仲有两位朋友嘅电话都未听啊。咁啊，而家即刻要听阿林婆婆嘅电话先。林婆婆，午安
1: 。
0: 你好啊，林婆婆。系今日想听阿任剑辉同埋吴君丽嘅歌曲，系有冇点唱名单呢？
1: 我已经打电话去话咗俾佢，叫佢哋听噶啦。
0: 好啊，咁你而家都喺空气中再呼吁多一次啊！
1: 我啱啱先，头先先至话，就嚟讲，就嚟有电话咯，我话你就开，佢话得噶啦咁。
0: 系嘛？可能其他嗰啲都系听住我哋收音机嘅，应该系。
1: 系啊。
0: 哇！多谢你哋支持啊！
1: 嗯。
0: 系林伯伯，仲有冇其他嘢要讲啊？
1: 冇啊！我净系话你哋个个几好啫嘛。
0: 多谢晒你。
1: 系啊，咁我哋啲唱粤曲嘅。就即係希望你真係播到出嚟，等我哋。
0: 當然啦，
1: 我哋今日成十個八個人聽㗎。
0: 係啊，多謝曬啊，多謝曬其他嗰十個八個嘅朋友仔啊，林婆婆，咁我哋開始聽歌啦，好嗎？
1: 係啊，好啊。
0: 好多謝曬你。
1: 而家唱啦，
0: 係啊，而家播㗎啦，好啊，拜拜。
1: 拜拜。
0: 林婆婆今日點嘅呢首係任劍輝、吳君麗合唱嘅《鏡花緣》。

正是玉房方中无觅处，怎得化为粉蝶，摇群变。

0: 小姐，小姐啊，
1: 问句五娘，你见不见？

娇似彩凤喷饭浓，浓似粉蝶要花音

0: 人一句心上人，你是谁爱陈生数对月花天，小姐，咁究竟你爱唔爱我陈三啊？吓，
1: 我
0: 你话啦，
1: 我所以后。

0: 我苦，就应该系你苦呢，三郎。
1: 五娘，冤家日光不相见，我心日愁夜怨。

0: 已经心酸，你再讲，我个心仲感觉到酸中带苦甜。
1: 唔通个情字系用酸甜苦辣嚟造成嘅？

0: 萬年之下，貿貿然我哋都係好難結合噶啦。
1: 为情为爱，为求欲，女心。

到我心乱，不禁心乱，听到心乱，那可不结婚作共。

万千星，引看梅花空吐艳。

0: 荔枝红表示赤心相爱，荔枝圆表示团圆有望，陈三永世不忘嘅。爱施展不断，定是有缘。任有风波，爱海我愿填。
1: 爱我永斗
0: 双
1: 年，
0: 一双红丽结奇缘。
1: 我又甜是妹又甜，
0: 心上许多甜蜜意。
1: 情人苦费永无算。

0: 由任剑辉、吴君丽合唱嘅呢一曲《镜花缘》，将时间带到下昼嘅3:38。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4: 谁可你当日吻我成我上人，
3: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足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5: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听埋今日最后一通电话啦，系来自张女士嘅。午安，张女士。
8: 你好。
0: 你好啊，张女士，今日想听阿威哥嘅《挥泪哭南塘》。
8: 是啊是啊，南平独唱的歌不是太多咯，这首我刚才听过的，好介绍咯。
0: 是是有没有点唱名单啊？
8: 其实呢就是我学粤曲的曲艺社乐逍遥曲艺研习社呢，下个星期呢就是21周年的一个社庆咯。
0: 是是。
8: 我想我哋唔同班别嘅同学，我未必识晒，但会挤上一堂去食餐饭。咁我希望呢首歌其中我哋有几十个同学之中，有啲同学听到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到时见面、可以开开心心庆祝我哋社庆。
0: 好啊，好啊，好啊，张女士，多谢你电话吓，我哋听歌啦。
8: 好啊，多谢你。
0: 好，拜拜。
8: 拜拜。
0: 真系几好啊！最近都好多都陌生嘅朋友仔打电话嚟啊。多啲打電話嚟最緊要啊！18723112，咁啊留到咧，今日就星期三啦，聽日星期四咧都會有锣鼓響，想點就點嘅。好啦，大家一齊收聽呢一曲梁漢威獨唱嘅《揮淚哭南塘》。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梁汉威独唱的《挥泪哭南塘》，亦都是今天我们戏曲天地节目时间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了。这个时间梁之杰要跟大家讲一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至到晚上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首个星期六星期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务处国安处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那名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国家气候中心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2.5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判斷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當局預計未來的三個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的溫度將會繼續升高，不排除今次將會是有監測以來

0: 最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大季候风。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0点，升374点，总成交金额19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2元，升12.8元。恒生中国企业83.48元，升1.52元；药明生物53.5元，跌6毫；阿里巴巴106.8元，升2.5元；南方恒生科技4.10元，0.6仙，升0.12仙；小米集团25.92元，升2.26元；建滔积层板48.86元，跌1.29元。中芯国际57.55元，升7.5元；友邦保险71.15元，升1.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53，澳元5.47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8美元，卖出4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是排到去分域街。另外，花园道上行近住坚尼地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半咸道和西边街交界一带是车多繁忙的，半咸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柏道近住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至到松柏新村呢一段啦。司徒拔道上行系车多噶，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近住南塘别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华人基督教坟场呢一段系车多慢驶，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嘉麟阁。 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去怡安阁。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10: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11: 在大眾來說，面對 SEN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的，我們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呢只會令到青少年呢更加焦慮的。
10: 更多關於 SEN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N 不是你想這樣的樣，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無論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来到2026年的10月9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我是玫瑰，已经连续是第三日陪住你哋啦，好希望咧之后可以慢慢成为你哋一个收听电台嘅小习惯啦。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系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至于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初时咧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颇大噶，大家记住留意翻着衫着几多啦，可能带啲薄薄嘅外套，又或者要记得带遮出街啊。继续嚟到星期五，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2，可以点首歌。而家咧，首先送上我嘅见面礼先，有周璇姐姐嘅《永远的微笑》，希望可以见到你哋嘅欢笑啦。

呢几日咧都收到大家好多嘅来电，好感谢各位嘅踊跃啊，所以都继续欢迎你啦。如果早几日打唔通嘅话，继续打嚟18723112，好想听到你嘅电话啊！一阵间就会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4:30之后当然就系你同我嘅环节啦，会听你哋嘅电话噶，所以把握时间，快啲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送上 Patty Page Memories of You。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次你个乖孙听乜歌？本周乖孙咧就系、是、有
2: Arvin 曾傲飞 ，Hello。
1: 嗱，而今次 Arvin 呢一首咧叫做《爱与不被爱》啊。其实我成日咧好奇嗰啲歌名咧中间有啲标点符号咧，你哋会点样读嘅咧？
2: 哦，我有个暂时我自己个人嘅读法嘅，
1: 系
2: 我系读爱与不被爱嘅。
1: 系呢一个少少静音嘅 feel 系
2: 系啦，即系
1: 代表啲乜嘢？
2: 佢可能存在，可能唔存在。即系我哋可能系爱人，同时被爱，亦都可能系爱人嘅同时冇人爱我哋。系啦，
1: 咁圆嘅今次，点解咧？
2: 点解呢个构思咧？你就要问翻写词嘅歪文老师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对呢个歌名嘅理解就系因为其实好多可能性嘅。我哋爱呢样嘢好扑朔迷

0: 嚟啦，好多时候我哋未必系爱人嗰、那个，我哋纯粹被爱，亦都可以系纯粹一个爱人嘅角色，冇人爱我哋，亦都可以系你爱嘅人同你接受爱嘅对象系两个人，即系其实有千千万万种可能性。但系不变嘅就系呢一份歌词入面所讲嘅一啲嘢，例如系一啲阴暗面啦，即系我哋想同人竞争嘅心，但系一得到已经唔想爱嗰种感觉，系应用喺我哋每个追求爱嘅人身上。无论我哋爱嘅对象系人啦，抑或系事啊，定还是系一啲物件都好。
1: 嗱，爱呢一样嘢咧，我就穷一生嘅时间咧去思考呢一样嘢，即系仲思考紧啦，继续。究竟何为爱，同埋嗰个标准先至为之爱咧？真系好难量化嘅，即系有阵时，无论你喺感情生活好啦，或者你喺同亲人嘅相处又好啦，即系你会觉得，喂，你耐唔时会听到一句说话就系、是，你都唔够爱我嘅，咁。点为之够呢？要俾几多呢？系啊，即系譬如 Arvin 你嘅角度，即系你点样去 show 到你嗰份嘅爱呢？
0: 我觉得点样 show 到份爱，其实呢个谂法就唔系源自于爱唔爱嘅。即系我爱你，但系我想 show 到俾你睇，我爱你个动机系因为我想获得翻你嘅爱啫。系啦，即系我觉得。show 俾人睇几多，就反而系呢个系两个人之间嗰个接收同埋发放嗰个模式一唔一样啊？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是、大家一定有经历，就系、是、你阿妈一定有啲嘢系做咗你觉得好嬲或者好唔开心，但系就系我为你好啫咁样。系啦，好多时候我哋其实爱最难嗰样嘢系乜嘢？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候以为自己为紧一个人着想，
1: 系，
0: 但系嗰个人系未必领情嘅。咁但系。慢慢发现，其实我哋系有责任嘅，即系其实爱一个人同埋令到佢接收到你嘅爱系两个课题咯。咁所以我会觉得要爱人，首先你要知道你接收爱嘅方式啦，同埋你习惯施予爱俾人嘅方式系点样样，咁你先可以同你被爱嘅对象去协调到咯。
1: 因为有阵时咧，就系嗰一种，我头先啱啱问嗰样嘢咧，就系纯粹系从一啲个人嘅不愉快经历咧，即系总会系真系你同当其时嘅前伴侣嗌交咧，一定会问噶，就系、是、你唔够爱我，咁所以就系头先 Arvin 嗰个其实一个好好嘅答案嚟嘅，即系喂，你觉得你唔爱我，有啲情绪添，我都突然间就系、是、你觉得我唔爱你嘅时候，你讲到嚟呢度真系会有啲懵嘅，就
0: 系、是、
1: 咁。又调翻转啱噶，就系、是、咁。请问你又觉得你做咗啲咩嚟表达，即系所谓叫做表达你嗰份？
0: 我觉得爱有好多种表现形式噶，
1: 系
0: 有时好奇怪噶。好似你咁讲呢一种情况咧，其实好得意噶。大家表现爱嘅方式就系质问对方点解唔爱自己咯，即系你驳唔到噶，因为你只会爱对方，你先会着重对方爱唔爱自己噶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变咗做呢一种爱，只不过系双方不停咁样互相捉嘢嚟投诉咯。
1: 系啊。
0: 系啦，
1: 互相质问同埋咧企图咧或意图去量化嗰件事咯。
0: 系啊，其实系奇怪噶，因为呢个唔应该系我感受到爱嘅方式嚟，因为呢种爱系窒息噶嘛。
1: 系，
0: 因为你只系不停咁样认知到，或者唔系认知到啦，你不停咁接收到对方认为你有嘅不足。系啦，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每个人爱人嘅时候都要学嘅，就系、是。当然我哋每个人都会想获得多啲啦，我哋都渴望被爱。但喺我哋被爱嘅时候，我哋有冇讲过、表达过一声感谢，或者系有冇讲过啊？我呢刻好感受到被爱。其实好多人系觉得不被爱嘅时候先会出声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就会大家变咗做好似互相投诉咁样啦。
1: 同埋咧就系、是、有阵时会真系望翻转头咧，先至发觉啊，其实嗰阵时原来我有噶、哦。你会感觉得到嗰一份嘅关怀或者嗰一份嘅关心，你系会知
0: 系啊。我觉得有时就系、是、其实所谓嘅爱就系唔使话即系实质噏得出系做咗啲乜嘢，反而系有时陪伴都系一种爱，即系佢未必有做啲乜嘢，就系、是、坐喺你隔篱咯。即系可能喺人哋眼中系不值一提嘅一啲小事，咁但系因为你两个之间嘅经历，因为你哋两个之间做过嘅所有嘢。加加埋埋先会成为咗你心目中嘅嗰一种爱咯。
1: 咁同埋

0: 今次呢一首歌咧，嗰、那个 MV 我都觉得系用一种艺术啲嘅方式，啲画面上咧，即系都会有啲系比较抽象嘅时候嘅，尤其是系即系你譬如喺个人群之中啊，一个紫色嘅背景啊嗰啲，即系譬如嗰一种嘅做法，其实系咪某程度上都系交代紧？有阵时有啲嘢都系未必系睇得咁清楚嘅咧。
1: 哇！呢、這个我自己理解咧，就系因为我自己系想喺个 MV 入边做一个旁观者嘅角色。
0: 嗯，
1: 咁好似你话嗰、那个好多人喺隔篱穿梭嘅感觉咧，就系、是、一嚟系我个角色喺入面，就系好似观察住周围发生嘅嘢。
0: 嗯，
1: 我可能都系自己个古仔入边嘅主角。
0: 嗯，
1: 咁但系我哋每一个主角望住人哋嘅古仔，其实都有啲嘢思考噶嘛。
0: 嗯，
1: 即系因为爱呢个课题，其实系。我谂系全人类适用嘅，
0: 嗯，
1: 亦都系我哋成世人一路都会，好似你咁讲啦，一路都思考紧啦，
0: 系啊，
1: 系有时觉得自己明啦，有时过一第二日又会喺度谂翻我琴日究竟喺度谂紧乜嘢啦，
0: 嗯，
1: 即系好多呢啲好辗转嘅，因为我觉得爱就系一种好流动嘅状态，其实未必样样嘢都有答案嘅，咁但系正正系因为人系最中意追一啲冇答案嘅嘢，想俾个答案佢，呢、這个就系爱最朴素但系又最吸引人嘅地方咯。
0: 呢一首会唔会系即系你推出过往嘅作品比较之下咧？呢一首系会令你思考得比较多咧，即系会有好多嘅疑问，会问自己好啦，或者譬如我同你做访问，我都会问啲好奇怪、好空泛以及抽象嘅嘢咧。
1: 呢只歌都有嘅，但反而系将我一啲念头俾咗个契机，我再挖深啲去谂落去咯。
0: 嗯，
1: 即系例如系歌词其实好全面嘅，讲得有啲就系讲啊。人類會為突然想吃肉，誰來也抱住啦，即係講人嘅嗰種慾望。跟住有啲就係最後尾段嗰度就係一得到而不想愛，
0: 嗯，
1: 即係個個爭相出賽，但係爭到你又唔想要咯。
0: 嗯、
1: 即係其實呢啲我覺得唔止係人啊，直情買嘢都係噶、
0: 嗯，
1: 即係成日話限量版啊嘛。點解限量版你會想搶就係因為你覺得人哋會想同你爭，或者人哋買咗你就買唔到啦。即係你有個咁樣嘅心態，
0: 唔好蝕，
1: 係啦，唔好蝕。又或者係你會覺得佢更加珍貴，因為佢稀缺。
0: 嗯，
1: 咁其實人就更加，因為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噶嘛。
0: 嗯，
1: 有時候有啲人去即係一齊去追一個女仔咧，其實可能唔係真係好喜歡噶，
0: 係、嗯、
1: 因為見到會有人爭喎。
0: 係
1: 係啦，即係你會有個想同人競爭嘅心態，但係問到去最後抽絲剝繭，你係咪好愛？呢、這個女仔，你咪好珍惜呢段關係，可能未必係。即係我哋其實好多時候愛有好多種形式嘅，即係好難話點樣係最純，即係純愛其實好難去定義嘅。我哋一定有啲雜質參與入邊，咁係咪有雜質嘅愛就唔係愛呢？幾純正先叫做真係愛呢？其實呢個係我哋一路思考嘅嘢咯。
0: 係啊，咁我哋就今次可以聽住呢一首。不如交返俾阿 Arvin 去讲多次个歌名，系用你嗰个演绎方式，等、
1: okay.
0: 大家知道系啦。Arvin 曾浩飞嘅全新派台作品
1: 《爱与不被爱》，
0: 系啦，系爱与不被爱。我哋期待下一次咧，再睇下 Arvin 咧又有啲乜嘢嘅新歌咧可以推介俾我哋啊 ！Thank you 你
1: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的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都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預計以工程計劃所需費用大約20億3340萬元。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亦都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和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渔护署寻日下昼联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围路和沙头角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行动之中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被捕捉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话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给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0: 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8元，升13.4元；阿里巴巴107元，升2.7元；恒生中国企业83.5元，升1.54元；药明生物53.85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系升0.04元。小米集团25.96元，升2.3元；友邦保险71.25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系跌1.15元；中芯国际57.65元，升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元，系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26美元，卖出41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开啦，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葵涌公园对开，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了，排到去黄竹坑那边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在西半山英皇书院对出是车多繁忙的，搬咸道来回方向分别排到搬咸道官立小学和圣士提反幼稚园。至于西边街上行，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西。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启明寺车多，后车小石

柴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制冰厂。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水坝比较繁忙，咁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比较长啦，龙尾过咗红山广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少少，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官立中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

0: 哋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场景。
1: 如果想了解多啲，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昼五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2: 也在是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继续回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而家喺第五台陪住大家的有我黄好庭玫瑰。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呢，最近我在网上见到一段影片啦，都有好多的关注的。咁呢段影片呢，係嚟自英国一名叫做22岁嘅女仔，佢叫泰斯。咁佢就喺网上平台上载咗一段，佢个主题呢就叫做我没有任何朋友嘅影片啦。咁佢喺呢段影片里面，佢就话因为自己其实一直以嚟都好难去建立一啲友谊，可能係个人会较为内向啦。咁所以通常都係孤零零咁自己一个。直到有疫情发生咗之后啦，佢就开始更加觉得自己被孤立。佢仲形容当时佢身边系冇任何人可以倾诉，成个人一度陷入一个好低落嘅状态咁样。咁点解佢会拍呢段片呢？就系话佢有晚自己准备出去行街，突然之间觉得好惊同埋好难受。咁所以佢就喺街头度打开个镜头，自言自语咁讲佢嘅感受。呢段片佢就将佢摆咗上网啦，结果亦都引嚟咗好多朋友嘅支持同埋鼓励。慢慢佢亦都觉得自己唔再咁孤单啦。当你行喺街头，周围都系人，但系冇一个可以同你倾诉嘅嗰一种孤单感，其实我都明白噶。当你觉得寂寞、孤单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你又会怎样面对这些情绪呢？你会漫无目的地继续行，定是现在就即刻拿起个电话打来一个你这么听到的电台呢？1872312，继续等你打来。有齐秦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带俾大家嘅系齐秦喺80年代尾嘅呢一首作品《思念是一种病》。继续欢迎你哋打嚟1872312，点一首你哋喜欢嘅歌曲。今日嘅名额都仲有一定量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打嘅话咧，我嘅拍档嘉面姐姐就会即刻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记住拣定一首靓歌啊，因为我都好想听到你哋嘅选择啊。而家电话旁边我哋有梅姐你嘅电话。梅姐你好，
1: 系你好你好，思怡
0: ，Hello 你好啊，梅姐，
1: 系你好啊，
0: 系今日打到上嚟，听到啊，今日打上嚟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1: 系开心事，听日我想听，听日我生日，
0: 系咪啊？听日生日啦，系咪啊，梅姐？
1: 系听日生日。开开心心，
0: 嗱，听日就生日啦，有冇话咧？今年会去边度庆祝生日噶？
1: 我会喺屋企，
0: 喺屋企啊，
1: 系
0: 系，有冇话
1: 边度都冇去？
0: 咁你有冇话咧？即系生日特登买啲自己喜欢嘅嘢食翻屋企食噶？
1: 自己落去买又唔得啦，嗌外卖咯。
0: 嗯，系咪因为只脚行动不便咁啊？
1: 系啦，只脚啊，只眼啊，唔系几方便咯。
0: 系屋企有冇人照顾你噶？
1: 冇啊，自己顾自己啊。
0: 自己顾自己，唔怕唔怕。系因为都听到你咧，而家把声都好乐观，好开心。同埋就算自己出唔到街，买唔到都好啦，你都识得叫外卖，好叻啦。
1: 系。
0: 系今年咧就几多岁生日啊，梅姐？
1: 72岁啦
0: ，喺度预祝你啦，听日啦，72岁生日快乐啊！
1: 系，多谢多谢，
0: 系唔好客气啊！嗱，最近咧，自己喺屋企即系多啦，系咪啊？都系
1: 系啊，多数喺屋企，唔会边咧啊，唔敢出去一个人啊，惊眼又望，脚又唔系好。
0: 系
1: 行唔好系。
0: 有冇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定时都嚟探下你咁噶？
1: 电话会佢又嚟咯，电话唔会佢又唔嚟咯，自己顾家咯。
0: 系明白嗱，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揾人帮手，又或者有时要出街复下诊嘅话，都记住要即系放心打电话俾佢哋啦。
1: 系打电话俾佢，佢又嚟，系
0: 呀，系梅姐自己喺屋企有啲乜嘢嘅娱乐方法啊？你
1: 都冇乜嘢啊。
0: 嗯，系咪都系听住电台啊？
1: 自己身体健康得噶啦，身体健康，眼光光，瞓得好好咯，今晚瞓得唔好咯。
0: 啊，做乜嘢啊？系咪有嘢烦啊？定系即系突然之间瞓得唔好咁样啊？
1: 系啊，即系有啲唔开心咧，心谂下谂下又好似系自己唔开心咯。
0: 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你自己喺屋企谂啲乜嘢啊？
1: 好多嘢谂啊，又谂呢样谂嗰样谂，谂下一时又瞓着。

0: 一次又瞓唔着啦，就琴晚瞓唔着啊。
1: 嗯，有时候呢，如果你瞓唔着仲摊喺张床铺上面，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㗎啦。咁有啲朋友就教啦，如果真係瞓咗落床半个钟都瞓唔到嘅，可能就係坐起身你可以听下电台，有机会又开下电视听下声，又或者即係自己有啲小细艺，可能周围抹下咁样都好过俾你呢摊喺床度喺度胡思乱想嚟得好嘅。因为有时我会话有啲情绪，有啲嘢咧系自己突然之间转牛角尖，然后就有啲情绪低落咁样啊，系咪啊？
0: 系啊，情绪唔平衡啊，系啊，即系好，即系唔开心咧，就系瞓唔着啊，成晚
1: 系咁
0: 下到凌晨四五点又瞓得着。
1: 你瞓醒完之后，你到而家你仲有冇因为琴晚嘅事觉得有啲难过，或者仲系谂紧嗰样嘢噶？
0: 冇啊，今日冇谂嘢，开开心心。
1: 哦，咁就好啦。你都系系咪算系属于一瞓醒就冇事嗰啲人嚟噶？
0: 系啊，
1: 嗱，咁所以系都好嘅，即系证明咧你个人都仲系好乐观、好积极咁样咯。
0: 即系瞓醒啊，舒服晒，好唔开心，即系唱下歌下，谂下第二样啦，开开心心啦，系咯系啊。
1: 嗱，梅姐，咁我喺呢度咧，祝你继续身，我要你身体健康啦，好唔好？咁咧，生日快乐啦！知道你有时都会转下牛角尖啊，谂下一啲嘢啦，谂得太多啊。咁但系知道你一瞓醒冇事咧，即系属于乐观嘅人，咁我就觉得都 OK。同埋平时都要搵翻啲乐趣啊，例如听住电台，有间唔中打嚟啊。
0: 系啊系啊，日正日。一起身嚟五点四点几就开始听听粤曲，听开始听到而家收音机冇停过。
1: 系啊，即系由可能清晨爽利就已经开始慢慢听，听到而家就可以打上嚟打下牙教都几好个嗬。
0: 系啊，打去同枝叶拱啊，开开心心。听日生日咧，听日星期六系啦。
1: 系有冇话想特登中意食啲咩噶？因为咧有啲人生日咧始终系中意食鸡髀嘅。咁你咧，你有冇话生日最想食啲乜嘢啊？
0: 乜嘢都唔想食，食乜嘢都得。
1: 哦，即系冇咩特别话好食啲乜嘅。
0: 冇啊。
1: 但系食得是福啊，系咪啊？
0: 系啊系啊，乜都食系啊。
1: 好啦，嗱咁喺呢度咧，祝你生日快乐，亦都咧将你嘅呢一首点唱歌曲送俾你。呢首歌咧叫做沈殿霞嘅《一於繼續笑》，有冇话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啊？
0: 点俾自己开开心心啦、点俾。仔辛苦啊，孝顺啦，系啦，
1: 系啊，之后咧再约佢哋一齐食饭啦。记住，有时需要帮助，唔好话怕麻烦到阿仔啊、辛苦啊，始终都系要揾佢哋帮手嘅，知唔知啊？
0: 系，好啊，好啊，多谢。
1: 好，同你倾到呢度，而家就送首歌俾你啦。
0: 好啊，多谢，拜拜。
1: 拜拜。

好多谢梅姐呢一个点唱啊，即系非常之充满呢个正能量啊！喺度继续祝你生日快乐，亦都想提提各位听紧电台嘅老友记，如果有时咧真系想好挂住自己屋企人，又或者有啲嘢要揾佢哋帮手咧，都千祈千祈唔好觉得怕丑或者怕麻烦佢哋而唔去做、啊。跟住落嚟要送上嘅系蔡枫华嘅《点样讲你知》。好多嘢唔知点开口啊，系咪啊？唔紧要噶，试下啦，继续打嚟1872312。五点后听你嘅电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0,000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劏房、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20%，

0: 體育相關的經濟增加價值累計增加 10%。 他同時祝願即將出戰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港隊健兒再創佳績。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0.04，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1.15，中芯国际57.6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6，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5，欧元8.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怡角苑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怡和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那边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论伦街繁忙，龙尾排到过咗亚皆老街少少。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就排到桑亚道油站。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另外青山公路掃管笏段去九龍方向，跟住黃金海岸商場一段都車

0: 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早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啦，揸车朋友都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04，另外听朝日出的时间就是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等等，
8: 笑谈新潮语，
7: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9: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7: 正确，非常好啊！
10: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7: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0: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欢迎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玫瑰继续在这里陪住大家。提提你，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0.4，强度是属于低的。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少量的名额就是等你现在打来啦。咁而家咧，快啲听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先。电话旁边我哋有朱太喺度，朱太你好，
13: 系你好啊，玫瑰。
12: 朱太你好啊，欢迎你打嚟有你同行啊。
13: 哎呀，我真

0: 第一次打嚟嘅啫，
1: 系咪啊？
0: 估唔到咁好彩喎、
1: 啊！哎呀，恭喜你啊！第一次打嚟啊，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嗯，
0: 唔知讲乜嘢好。
1: 哦，唔使怕嘅，我有啲好奇啦。你听咗我哋第五台几耐咧？同埋点解突然之间啊有个冲动又想打上嚟俾我哋嘅？
0: 其实我听到好多年噶啦，即系我听到好多听众打嚟都话好难打个电话嘅。咁、我个心咪唔会谂住打嚟咯。不过今日咧坐喺度啊，我又同个仔讲话试下打电话睇下打唔打得通啦咁。又估唔到又打得通喎、
1: 啊。系啊，所以朱太
0: 好中意听你哋嘅。
1: 系
0: 啊，又试下李仁杰啦。不过佢而家退咗休咯。你又系我哋又好中意听。
1: 多谢。
0: 系你好好啊。
1: 多谢晒你，同埋阿仔仔系咪喺你附近啊？所以。
0: 诶、系啊，佢喺出面做紧嘢。
1: 哦，咁所以听电台又会啊间唔中同仔仔倾下偈，听落你哋感情都唔错噃。
0: 都几好嘅，
1: 系
0: 真系啊，一家人都算系 OK 啦。
1: 一家人呢、我觉得呢齐齐整整啊，身体健康呢已经系最大嘅福气嚟噶啦。
0: 都系嘅。咁啊，不过我就唔系咁好彩啦。几年前就有咗个骨髓瘤，不过就而家医翻好啦。
1: 系，
0: 今日先再去复诊，咁医生都话 O K 噶啦。不过佢话痛嗰啲咧就系咁噶啦。
1: 系你而家系即系呢个骨髓瘤啦，个状况 O K， 但系都仲系有啲痛，系边度觉得唔舒服啊？有冇啊？
0: 佢第一、第二节骨冧咗，咁就第三节咧又即系又开始有啲唔系咁好咯。
1: 系主要影响到身体嘅边个部分啊？
0: 腰骨。
1: 系
0: 啦，
1: 明白。
0: 所以早嗰几年就都行唔到一段时间嘅。多得个仔咯。
1: 系
0: 系啊。
1: 多得个仔陪住你系复诊啦，又或者系都陪下你周围做下运动啊？
0: 系啊系啊，样样都有啲啦。真系好彩噶啦。
1: 好彩啦，同埋都系，我觉得虽然系真系不幸患病，但系有福气就系有福气在于阿仔即系屋企人嘅陪伴啦，我会系咁样觉得。
0: 是啊真是啊。
1: 其实当你即一知道有骨髓瘤的时候，我相信仔仔的心情都是会很难过和很难受，但是都过了几年了，都继续陪着妈咪，去到你现在都状况 OK 的时候，那就开始慢慢再享受多一点生活，是啦、我会觉得是这样。
0: 都是咁啦，系咯，同埋都多谢我屋企人啦。我四个妹，
1: 系四个妹妹系咪啊？你有
0: 系啊系啊，
1: 关系好好噶系咪啊？你嗰个年代同啲兄弟姐妹
0: 系啊系啊，真系啊！所以听到啲听众打嚟同你哋讲话啲屋企人点好点好，我个心话都啱嘅，讲中晒我嘅心想讲嘅嘢咯。
1: 系，同埋系咪真系当啲姊妹啦，知道可能身体患病啦，都会陪下你，同埋都即系轮流陪下你倾下偈咁样嘅咧？
0: 都会嘅，嚟同我去食饭啦，到时到节啦，咁样咪。车我去食饭咯，
1: 系，我相信你都感受到佢哋嗰种嘅关爱。有时候咧，有啲关心唔一定讲出口嘅，过嚟陪下你，可能系食个下午茶，又或者去散下步，或者喺隔篱陪住你咧，其实都已经够啦。有嗰种心啊，你会感觉到噶。
0: 系啊，知道嘅，收到嘅。
1: 好好啊。咁而家啦，你话嗰个腰都系有啲痛啦，系咪啊？
0: 唔系有啲，
1: 系
0: 非常之痛。
1: 有冇药食啊？即系嗰啲止痛。
0: 有食止痛药，食到吗啡止痛药。
1: 咁都好痛喎、其实真系。
0: 系啊，食咗三四年啦，个吗啡止痛药。
1: 平
0: 都唔知要几时先至可以唔使食。
1: 我只可以话咧。 繼續覆診，勤力啲。咁就呢啲只要你努力咗，咁所有嘢之後，我會覺得係聽天由命。系啦，但系你咧就要继续保持住一个，我觉得系积极啦、正面嘅心态面对呢一切，同埋都系嗰句，一定要享受生活，就算痛都好，有啲嘢你系开心嘅。平时有冇啲咩细艺噶？
0: 咪日日出街行两三个钟头咯。
1: 哇，好叻喎！两三个钟好耐噶。
0: 你推住架轮椅去。
1: 嗯，
0: 系啦，即系行到攰啦，又可以坐下。坐下先至再行咯，
1: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运动，同埋晒下太阳啦。其实都对你嚟讲几好噶。
0: 系啊系啊，诶、晒到成嚿朱古力咁样。
1: 有冇咁夸张啊？
0: 系啊，我啲妹成日都话：，哇，你只手啊黑到啊咁紧要嘅。
1: 你有冇搽防晒噶？
0: 冇噶，
1: 冇噶。有时太晒唔系咁好嘅，因为始终有啲紫外光。不过你有努力咁做运动都叻噶啦，已经
0: 系啦，
1: 系啊，
0: 好啊。
1: 嗱，跟住落嚟咧，继续积极面对啊，同埋继续享受生活，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系啊，
0: 多谢晒
1: 你都可以叫阿仔听翻今日呢个直播，因为你头先喺言谈之间都表达咗对佢嘅爱。唔知你平时有冇开口讲咧？
0: 我哋就讲笑嘅啫，多数都系。
1: 所以咧，阿仔知你心。如果你中意嘅话，就叫佢听翻啦。等佢知道妈妈见到佢嘅陪伴，都好多谢佢。
0: 嗯，系。我谂佢都会知嘅。
1: 好啦，好啦，朱太，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之后多啲、有机会可能隔一排又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好冇？
0: 好嘅，好嘅。
1: 好，今日你点咗一首歌噶，系张国荣同埋许冠杰合唱嘅《沉默是金》，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啊？
0: 点俾边个？都冇啦，点俾我啲屋企人姓王嘅一家听啦。
1: 好啦，而家就将
0: 佢哋开工都听唔到嘅。
1: 哦，唔紧要，但系我相信你嘅心意，佢哋都会收到。
0: 系，知道噶啦。
1: 好，倾到呢度，好，拜拜。

0: 有呢一首《沉默是金》，头先听听下都令我谂起咧，我细细个其实有学过钢琴噶，咁就行到去一啲卖书嘅地方啦、书店啦，就见到一啲琴书，就哎妈咪买俾我系呢啲流行曲嘅琴书，就喺嗰本琴书，我就学识咗呢一首《沉默是金》。当时我系未听过呢首歌，弹弹下又觉得几好听，系一个几得意嘅体验嚟噶。跟住落嚟咧，我哋把握时间。又听下群姐你的电话。群姐你好。
1: 喂，你好啊，玫瑰。
0: 你好啊，群姐。哎，我知道了，你今日生日啊，是不是啊？
1: 是啊，今日生日啊，啱啱听到电台话仲有空缺嘛，嗱嗱声睇下自己有冇咁好彩打到电话。
0: 嗱，今日生日呢，所以你又真系咁好彩，恭喜你群姐成功博到出街。
1: 多谢
0: 唔好客气，群姐嗱，我喺呢度咧，祝你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1: 多谢，
0: 系啦，一家人和和气气啦，最紧要，同埋咧，多啲倾偈啊，同人多啲打上嚟，
1: 好
0: 唔
1: 好？好，好，多谢你，
0: 唔好客气，群姐，今日咧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
1: 冇啊，好平淡啫，屋企今晚等个女翻嚟切蛋糕咯、
0: 啊。哎哟，嗱，其实咧呢一啲平淡正正系幸福嘅呈现啊！你话即系有时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最普通、最平常嘅画面，即系阿女翻屋企切蛋糕，呢啲已经系福气所在啊。
1: 系
0: 系噶，咁啊，边个买蛋糕啊？今日
1: 个女咯，
0: 阿女买。你中意食咩蛋糕噶？
1: 其实冇所谓嘅，我哋年年都系。订个生日蛋糕，咁唱下歌，咁就得噶啦。
0: 系一个觉得好开心嘅仪式感嚟噶噃。
1: 系啊，即系我哋又冇话出去庆祝嘅，即系年年都系咁喺屋企咯。
0: 系有啲长辈啦，又或者应该话我自己啲长辈咧，佢哋唔中意庆祝生日噶。你咧，你本身会唔会都搞生日派对咁样噶自己？
1: 都冇嘅，都系屋企一家同埋个先生三个喺屋企庆祝嘅啫。
0: 哇，有埋个孙嚟啊，系咪啊？今晚
1: 咁又未有
0: 啊？未有孙啊？哎哟，之后可能会有咧。
1: 系啊系啊，快啦快啦
0: 快！OK， 唔好催唔好催，有啲嘢咧佢慢慢嚟，福气到就会嚟噶啦。咁就而家就做长辈就关心下啲女就算噶啦，唔好催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哎哟，你都好开通喎、啊。
1: 冇乜所谓啦，依家都其实都唔到我哋唔开通噶啦，依家都。
0: 你讲得好啱，时代真系变咗嘅。有时候长辈你点催都好，其实咧嗰个自主权都系掌握喺仔女身上。你唯有嘅就
1: 系
0: 希望佢哋唔好行差踏错，其余就开开心心、平淡是福咁样咯。
1: 系啊，讲得好啱啊，你。
0: 系啊，阿女今晚就翻嚟同你切蛋糕啦。咁你有冇啲乜嘢生日愿望啊？
1: 咁都系希望一家人开开心心啦，顺顺利利咁样咯。
0: 系有冇话今晚咧系屋企食饭啊嘛，系咪啊？
1: 喺屋企食啫嘛。
0: 有冇斩料啊？
1: 冇啊，买咗寿司啊，买咗只蛋糕啊，咁啊算噶啦。
0: 哦，你真系好开通、啊，因为咧通常啲长辈咧都未必中意食寿司噶、啊。
1: 哈哈哈！
0: 你中意食定系阿女中意食啊？
1: 三个一家三口中意食嘅，
0: 哎哟，好开心啊！我有时买寿司翻去，仲会俾阿妈闹，话食生冷嘢。
1: 咁啊。

0: 会嘅，唔系成日噶嘛。
1: 系啊，不过呢啲嘢你亦都系适可而止咁样啦，会觉得
0: 系
1: 咁今日啊，咁所以平时咧，阿女生日你会又会点样同佢庆祝咧？
0: 咁佢唔会同我哋庆祝喎，通常同啲朋友庆祝喎。
1: 哦，
0: 已经大个咗噶啦。
1: 佢几大啊？其实
0: 都。
1: 费事讲，
0: 应该我话讲个秘密出嚟。
1: 因为我听你把声咧，我系纯感觉啫，唔好再讲年龄啊，就系后生嘅。你系偏向我觉得好精灵啊，六十零咯，最多系咁咯。
0: 今日六啊四，
1: 哎哟，同把声一样，都系咁后生，系啊。好啦，喺呢度咧，最后都继续祝你生日快乐啦！今晚希望你餐饭虽然冇斩料，得寿司，不过寿司都好开心噶啦，同屋企人继续共享一个好开心嘅夜晚。咁就酸嗰啲就迟啲先算啦，最紧要就系平淡是福啊！
0: 咁啊，都工作你哋个个都工作顺利啊！头先听电话个姐姐点埋俾你听啊！
1: 好啦，我哋阵间听听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30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手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1年2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丽景村。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怡国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系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福亨村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剩翻唔够半个小时咋，时间嚟到下昼嘅5:37，诶，而家38啦，睇睇你，而家气温系28度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我哋听过群姐嘅电话啦，咁知道佢今日生日，喺度再次祝群姐你生日快乐，今晚开开心心，可以同个女咧一齐切个蛋糕，呢啲再平常不过嘅画面咧，其实已经好幸福、好开心噶啦。跟住落嚟咧，要送上你自己嘅点唱歌曲，系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0: 将呢个生日嘅祝福、身体健康送俾而家每一个听紧电台嘅你啊！跟住落嚟咧，听下李婆婆你嘅电话。Hello， 李婆婆，
1: 你好啊，玫瑰，
0: 你好啊，系咪第一次同我倾偈啊？
1: 第一次同你倾偈，但听过你同你对话嘅，打个电话嚟你听电话嘅。
0: 哦，系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做接线生噶，因为可以听足咁多人嘅电话。系啊，欢迎你李婆婆，多谢你打俾我今日。
1: 今日第一次打俾你，希望下次打到。
0: 好啊，李婆婆
1: 打到噶，
0: 系咪啊？因为始终都要俾多啲唔同嘅听众，咁就今日咧就恭喜你。
1: 系个女。
0: 阿女系咪啊？
1: 系啊，叫阿琳琳啊，生日快乐，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愉快幸福，天天开心。
0: 嗯，你婆婆，我听到你对阿女阿琳琳嘅呢个祝福咧，都系点讲咧，系好简单，但系呢样嘢亦都系最开心，日日开心呢样嘢咧，
1: 开心啊，愉快幸福、
0: 啊，系啊，一定要愉快幸福啊，
1: 健康
0: 系、
1: 啊，系啊，最紧要噶嘛，呢样最好，身体健康第一啦，
0: 系啊，
1: 系咪，天天幸福愉快啦，系咪，
0: 系，
1: 同埋天天开心啦、啊，咁又好简单嘅祝福佢，
0: 系啊，冇错。同埋咧，有時聽到咧，有啲人會祝我啦，步步高升啦。我聽到嗰下咧，我係覺得啊，呢、這個就是。

0: 还好，摆厚啲都 OK。反而系你头先捉阿女嗰啲咧，全部我都觉得哇正。系啊，因为都唔使
1: 你哋会啊继续嘅，
0: 会继续嘅，会继续做，但系唔使高升噶啦，开开心心喺有你同行就 O K 噶啦，我觉得。
1: 唔系会有你升嘅，人工会加嘅。
0: 最好最好加人工做多啲工作啦，其实应该咁讲。好多谢你啊，你婆婆阿女生日啊，系咪啊？咁所以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
1: 有噶啦，有晒计划噶啦。
0: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啲嘟嘟啊？
1: 系啊。都是吃喝玩乐啦，
0: 哇！吃喝玩乐，
1: 系啦，吃喝玩乐，食啲嘢佢中意食嘅嘢啊，开开心心啊，咁咪得噶啦。
0: 系，
1: 大家一家人围住食餐饭都好开心啊，咁样有啲叫做仪式感啲啦，切个蛋糕啦，
0: 系啊，系啊，你婆婆嗱仪式感真系好重要噶。去到近年咧，因为我自己咧，爸爸妈妈都唔中意庆祝生日噶嘛，都讲过。咁但系咧，近年我真系会买蛋糕翻去嘅。始终有一个回忆，系啊，同埋咧，你同佢影嗰张相咧，间唔时都攞出嚟睇下，其实系一种回忆嚟噶，真系噶。
1: 系啊，年年就生日都要影下相噶。唔影相咧，就得哎呀，边年边张相唔同咗，咁自己都可以留念啊嘛。
0: 系阿女细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嗰啲即影即有相机，又或者系一啲菲林机去影低阿女长大咁噶？你哋
1: 有有嘅，但唔系一定系生日咯。生日嗰时仪式感就冇咁浓郁，话影相咯。相都有影嘅，起码学校都有啦，幼稚园学校都有影噶嘛。
0: 有红鸡蛋嘅以前，
1: 系啊，
0: 系啊，戴顶生日帽，跟住有红鸡蛋坐喺度影相。
1: 系啊，学校即系学校咧，一定呢、這个月份嘅学生
0: 就一齐
1: 就咧，一人带一个蛋糕翻去咁样咯。
0: 哇，好开心、啊！以前我都系食鸡蛋咋，冇蛋糕食噶。
1: 唔系啊，有噶，有蛋糕噶，学校都有，叫你啲家长，如果你哋买到去，咪摆喺度咯。如果冇嘅，佢咪有个。大蛋糕個個人企喺度影完嘅，你哋買咗啲咩啦？咩分俾小朋友食嘅，咁咪一啲咯，多啲啲咯。嗰陣時學校咧要個個先生唔同嘅，個個學校嘅做法唔同啊嘛。
0: 係啊，
1: 啱啱大個咗啦，佢哋有儀式感啊，會買蛋糕啊。生日一定生日蛋糕点点点咁啊，
0: 又要吹下蜡烛啊，又要许个靓愿啊，咁就又过咗一年，咁然后又望下身边嘅屋企人，哇，嗰种满足感咧真系开心啊！
1: 唔该晒你啊，你帮我揾到首歌嚟听啊！
0: 嗱，梗系帮到你啦，你拣咗咩歌啊？
1: 你同我
0: 系
1: 拣咗，你同我多谢啊阿
0: 嘉敏
1: 姐姐，同埋你哋嗰个柜台即系。有你同行啊，同埋嗰几个电台咧，我即系几个
0: 主持系咪啊？
1: 有当噶，
0: 好啊好啊。
1: 侯伟新佢哋嗰啲都冇，而家唔出字噶啦嘛，要唔知几时先出？
0: 之后希望有机会啦。咁但系咧，侯伟新佢有听紧节目嘅，咁所以你都可以多谢埋佢嘅，冇所谓嘅。
1: 系啊，我有同佢影相噶。
0: 系嘛，佢好靓仔噶，
1: 李仁杰佢哋噶，
0: 系啊，
1: 我有影到噶，
0: 系两大猛男啊。
1: 好多你哋柜台都有，你不过你嗰日你去嗰日好多人，你冇影到相啫。
0: 哦，可能之前一啲快闪活动啦，系咪啊？
1: 快闪嘅活动你冇同到你影相啊？
0: 嗱，呢啲唔紧要嘅，因为将来可能有更加多活动咧，到时记得揾我影相，因为我都会留底噶，我自己都攞出嚟睇噶，真系噶。
1: 哦，好啊，
0: 系啊，好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
1: 好啊。唔该晒你哋先，
0: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祝工作愉快啊！
0: 系，送俾你，你嘅选择啊 ，Beyond 嘅喜欢你。

0: 将呢一首 Beyond 嘅喜欢你送俾你婆婆，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冇？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关婆婆你嘅电话。关婆婆你好，
1: 系
0: 你好 ，Hello， 梗系听到啦，听到
1: 听到啊，
0: 系
1: 我第一次打嚟嘅，
0: 系
1: 啊，我上次打过，但系冇出到街，
0: 嗯
1: 啊，
0: 系
1: 系啊，
0: 好欢迎你啊，关婆婆，多谢你打嚟啊，今日都
1: 我日日都有听嘅，
0: 嗯
1: 啊啊，所以我都唔识讲乜嘢啊，只不过尝试下咁啊，跑出第一步先咯。
0: 你好叻啊，关婆婆，
1: 唔叻噶啦，几廿岁
0: 嗱，几廿岁嗱，听咗电台几耐啊？有冇话？
1: 断断绝绝咯，
0: 嗯、
1: 就而家即系佢个手机嗰度咧，就成日听咯，一早就。即系听下二台啊，普通话台啊，咁样咯，即系中意听下歌咁样咯。
0: 哦，台台都有听嘅、啊，最中意就系听歌啊，系咪啊？
1: 系啊，咁你哋咧，我觉得你哋个节目咧，我都去过沙田嗰度，唔知道我认唔到你边个系玫瑰，
0: 哦、
1: 即系李仁杰，李仁杰喺嗰个沙田嗰度。系咪快闪啊？
0: 我记得，我记得，当时系有个展览噶，系、
1: 啊、
0: 啦，咁、
1: 啊、
0: 然后咧、啊，我哋就喺个展览嗰度啦，就有啲表演啦，又玩下游戏咁啦。当日我有去嘅，唔认唔到唔紧要，下次有机会再见，好冇？
1: 系啊，我同阿李仁杰影咗张相咯。
0: 系啊，仁杰条腿好长 啊，个个揾佢影相。
1: 因为我又谂住第一次见。见下你哋即系柜台嗰啲人啊，咁样我因为我好少参加呢啲嘅，我第一方面我好怕人多啊。
0: 啊，嗰次咧、真系人好多、啊，但系真系
1: 就所以我早啲去排队咯，
0: 系啊，
1: 排队攞下飞仔啊，咁样咯。
0: 系不过好就好在有冷气叹住，唔怕焗亲你哋就真嘅。
1: 系因为佢个。沙田嗰个车站嗰个嘛，
0: 系啊，商场里边系啦，
1: 啊呀，都 OK 嘅，啊，咁你就柜台办嗰啲唱片嗰啲展览咧，我都有睇过，
0: 嗯，
1: 啊，我但系冇，即系或者时间唔啱就冇见到你哋，反而我见到阿车淑梅姐姐。
0: 哦，系啊，因为我哋唔同台咧，都有啲日子啦，之前咧就去嗰个沙田嗰度啦，就搞呢个唱片展咁样啦，有好多黑胶睇噶，我去到现场，我自己都睇咗好耐啊。
1: 系啊，系啊，我都睇咗好耐啊。咁啊，影过张相就好似即系你唔同咗样咁样咯，出嚟个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好多朋友都有影噶，可以将你咧换面啊，换咗落咧嗰张黑胶唱片个样上面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好
0: 得意，
1: 即系嗰次我行街咁样就即系望到啫，我都唔系即系唔系刻意嘅啊，
0: 系
1: 咁样又。错有错着啦，
0: 系啊，我有啲好奇、哦，因为你去呢个就黑胶展啦。你以前咧讲紧你嗰个年代，你有冇买呢啲黑胶唱片去听噶？
1: 系胶，但系咧又有五颜六色咯，有黄色啊、绿色啊。因为咧嗰阵时我先生就中意买啊，佢中意邓丽君嗰啲啊嘛。
0: 哦，
1: 佢即系以前都有部机嘅，即系可以啊。
0: 黑胶唱片机嗰啲，
1: 黑胶又有有黄色有绿色咁样嘅，系、
0: 哦、
1: 啊，
0: 咁所以你哋都好中意听歌喎、
1: 啊，系啊系啊，都而家都仲保存紧啊，
0: 系
1: 咁多年都
0: 系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啊，因为时间有限啦、只能同你倾到呢度、但系我好多谢你鼓起勇气打嚟，同、埋我今日都要送翻你点嘅歌曲俾你，系葛兰姐姐嘅《我要你的爱》，点俾边个听噶？
1: 点俾全世界啲人啦，个个都有爱咁样咯。
0: 系、哎、好开心啊！嗱、你睇下你讲嘢几叻，边会唔识讲嘢？我觉得你鼓励到其他哥哥姐姐打嚟添啊！好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
1: OK， 好，下次再
0: 打
1: 过
0: 嚟。
1: 好
0: 啊，拜
1: 拜，
0: 好开心可以听到你哋嘅声音。今日有你同行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日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屯門富泰村的涉嫌虐兒案，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入住臨時住宿。美國和烏克蘭今日將舉行會談，消息指美方將會提出新建議，包括俄烏互相停止襲擊能源基礎設施，尋求打破僵局。詳細新聞內容，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任信希报道。
2: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3: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也都可以呼吁一下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後備嘅方案咧，係處理咧一個突如其來嘅好多嘅人嘅人流出現嘅情況嘅。
2: 鄧炳強又話：選擇當日朝早六點半開通，係因為人流同車流都冇咁多。
3: 因為凌晨嘅時分咧，係其他口岸嘅車輛都係可以咧，係使用皇崗口岸嘅車輛，咁就可能會比較係複雜嘅。咁所以我哋揀選係朝頭早六點半，當我哋嘅通關嘅汽車只係有皇崗車牌嘅車可以用嘅時間咧，係開通，而呢個時間咧，人流咧相對亦都係未係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咧係一個係最理想嘅一個交接嘅時間。
2: 入境處處長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崗口岸巡視，了解入境處嘅最後準備工作，確保各項出入境設備運作暢順。入境處話，人員已經準備就緒，會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嘅出入境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

0: 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陈乐谦报道。
1: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个月6日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2: 我哋做多咗更加多嘅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咧，我相信会有更加多嘅香港市民咧登记嘅，亦都再次呼吁啦，所有香港嘅市民啦，香港居民啦，如果真系计划系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同深圳嘅咧，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咗香港依度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咁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便捷啦。
1: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日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黄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40到45开出。对于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3: 專營巴士啦、專線小巴啦，同埋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咧，就去提供呢一個服務。我哋相信咧，我哋加強咗嘅本地公交嘅服務咧，係可以滿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時候咧，會動態優化同埋調整我哋嘅公交服務嘅。
1: 另外，警方表示，12日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會繼續運作，踏入6:30，舊口岸就會截龍。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日的0時起，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我哋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讲述黄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正式开通之后对过关安排同交通配套嘅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既系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嘅行动部署，亦系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嘅路径，同时让香港嘅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同充满机遇嘅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3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盧子清報導。
4: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

0: 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1: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们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这一刻就讲不到住的。
0: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在检视，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1: 社署现在是检视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即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不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0: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就不同民生问题发言。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亦都有议员认为要提高生育率，最重要是搞好经济和住屋，给打工仔有合理工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发放超过15亿，对鼓励生育起到作用。行政长官在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是要管控出生率下跌问题。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4: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3: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5: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话，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九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唔至出现咧系大幅下滑嘅情况。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嘅意见，佢听得好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咨询。

0: 按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则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任浩峰报道。
1: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2: 无论佢哋喺一啲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佢哋喺学位课程咧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绝对系有利佢哋服务社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当人员佢哋能够将佢哋嘅学历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佢哋都有升迁嘅一啲方向啊、目标啊咁样。我哋相信都系有助咧，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投考警队。
1: 另外，警方将会在下个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谈。官员消息说，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导致几乎多处停电。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话，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 消息人士话，美方与乌方喺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嘅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喺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话，英法德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嘅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嘅议题。而在會議前夕，烏克蘭指控俄羅斯持續發動襲擊，基輔市長說俄羅斯空襲當地，造成超過20人死傷。烏克蘭能源部通報，基輔供電電網設施遭到俄軍襲擊，造成多處斷電，部分城區大範圍停電，部分區域供電不穩，大量用戶受到影響。烏克蘭東部前線要塞，包括位於頓涅茨克地區的克拉馬托爾斯克，亦都遭受襲擊。當地檢察官辦公室說，俄羅斯使用航空炸彈襲擊兩架載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當局發布的圖片顯示，巴士燃燒後剩下金屬殘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難者遺體。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间接谈判。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相关指令并未提到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者可能在十月尾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0: 皇岗口岸将于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认为，当皇岗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运作畅顺之后，市民就会很容易适应。 至於前往同離開口岸的交通接駁，陳少雄認為現有多條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及跨境巴士路線落車位置都方便過關，相信乘客的體驗會順暢。記者李俊傑訪問了陳少雄，聽下他的意見。
6: 凡是新的模式呢，是需要時間習慣的，但是因為他現在用了一個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呢，再加上他有個

0: 新嘅安排底下，就係可以拆面咁樣，唔使攞張證出嚟咧，都可以過關嘅。咁嚟嚟去都係過三道閘。我深信佢一行咗暢順之後咧，應該就好容易適應嘅。而且因為佢個真係方便咧，時間係減省咗咧，咁我認為啲旅客係歡迎嘅。
1: 交通安排方面咧，其實如果向內地方向嗰邊啦，你認為咧口岸開通嘅初期咧，你認為能唔能夠消化相關嘅人流咧？
0: 今次呢個皇崗口岸大樓嘅安排咧，只要你係按照佢而家現有嘅巴士線，譬如有七條嘅專營巴士、六條專線小巴同埋五條24小時運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咧，佢就可以直接去到皇崗口岸大樓入邊嘅交通交匯處，落咗車之後就直接可以去查驗嗰個地方㗎啦。一地兩檢嘅情況底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就好快就會即係入咗去深圳境。咁所以相對嚟計個乘客體驗咧安排就應該比較順暢啲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都關心究竟而家呢七條專營巴士線、六條專線小巴同埋24小時運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線係咪可以滿足到旅客嘅需求咧？咁我哋都認為咧，喺而家嗰個安排底下，應該就係政府當局會同相關嘅營辦商、巴士公司等等就住個路線嘅規劃，應該作出個部署。就算嗰啲乘客或者係市民，佢唔係喺屋企直接可以搭到車去，佢要通過轉乘嘅話，其實頭先所講嗰啲巴士路線係會經過一啲港鐵站啊、交匯處啊等等咧，佢落咗車可以轉駁嘅話，其實應該相對都係方便嘅。我相信政府就會觀察咗一段時間，睇下個成效如何。如果有一啲路線係需要調整嘅，或者要增加嘅，我希望政府可以係即係盡快可以作出有關嘅調整安排咯。
1: 咁如果我哋講喺抵港嗰方面，喺內地過翻嚟香港呢一邊個旅客嗰方面咧，你有冇信心可以即係順利疏導得到咧？
0: 所以南下即係由深圳經皇崗口岸到香港嗰度咧，出咗關。進入咗香港境咧，咁佢就會去到一個交匯處，咁嗰度咧就有不同嘅巴士線咧，就去到港九新界各個地方嘅咁。咁其實如果以佢作出嗰個演練咧，都應該係嘗試過不同情景底下，尤其是有一啲壓力測試底下咧，點樣可以盡快疏散嗰啲乘客。咁我哋一路都關注咧，就係話除咗專營巴士，除咗小巴。除了跨境的巴士之外呢，的士它现在就只是容许没有载客的空载的的士在那里等一些旅客来接载他们。如果有是预约的一些网约的士车队，它就可以很顺畅安排这些的士车队的的士来接载乘客。但是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说它现在是没有地方安排去给一些网约的的士而不是的士车队的。好快地我哋就會有網約嘅私家車，暫時見到喺皇崗口岸大樓都係冇呢啲設施係讓網約嘅私家車停泊或者係接載乘客嘅咁。咁我哋多次喺立法會不同嘅場合咧，就同局長同埋運流局咧去商量呢段時候咧，局長嘅信息係比較明確嘅，佢就話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就認為。透過的士車隊再加埋市區同埋新界的士咧，應該就可以滿足到利用皇崗口岸出入關嘅一啲旅客嘅。就暫時係呢個階段係冇打算咧，係讓私家車或者係一啲網約私家車進入皇崗大樓去接載乘客。我就希望咧，局方嗰邊係要密切注意咗而家交通安全，適嘅時候咧，應該就係要考慮一下係咪喺。皇崗口岸大樓附近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安排到啲私家車上落客或者是網約的私家車去提供服務的。
2: 重複新聞提要，皇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開通。屯門富泰村的涉嫌虐兒案，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美国和乌克兰今日将举行会谈，消息指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僵局。环境保护

0: 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乾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乾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0%。 跟着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午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440点，收市报24211点，全日升了425点，升幅大约 1.8%。 主板成交额大约2092亿元。科技股推动大市向上，科技指数高收超过 3%， 收报4197点，小米急升近一成，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升近3%或以上，平台类股份亦都做好，哔哩哔哩和快手分别升4%和超过半成， AI 和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重磅金融股亦都支持大市。港交所、汇控和友邦升近1%至到近3%，内银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内险股个别发展，中人寿跌超过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医药股就偏软，首日上市的易思伟计算收市报1.53元，比起招股价跌大约1%。今个礼拜累计恒指同埋科指都系升大约1%，分别结束4个星期同埋2个星期嘅跌势。辉立证券董事黄伟杰总结大市表现：
3: 我睇暂时都系一个技术性反弹啦。其实由过去1个多月咧，恒指咧你睇到嗰个趋势咧，就系每次创咗一个近排嘅阶段新低之后咧，都例牌会有反弹嘅。例如喺9月。中嘅時候咧，當時跌到去24357點，跟住就反彈翻上去25250咁上下，跟住彈完之後又再落，跟住個低點咧就落到24275，比之前個低點24357低。咁上個禮拜恆指嘅低點咧就係23835，跟住亦都見到今日禮拜二咧係反彈過上去24350點左右，然後禮拜四創完個近期新低23737咧，咁所以又係反彈。除非咧，我睇恆指要上翻企穩24500啦，咁先至係即係顯示嗰個下行嘅趨勢有機會完結咯。
4: 展望翻下個禮拜啦，你覺得方向上會係點樣咧？恆指星期四個低位23737呢一個位咧，支持力度多唔多咧？
3: 暫時應該就有一定嘅支持嘅，因為我哋之前睇嗰個恆指跌穿咗24000之後咧，下邊一個比較重要支持位就係23500，咁你23737同23500咧都即係好接近啦。咁下個禮拜我諗就開始嚟緊會留意就係美股嗰方面就啲大銀行公布季度業績啦。我哋呢邊亦都開始會進入第三季嗰個嘅業績公佈期啦，咁所以就下禮拜會市場焦點會多啲聚焦翻喺個別公司嘅業績啊，或者一啲營運嘅數據上邊咯。
2: 证监会表示，延长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有助投资者及时应对跨越不同时区而且瞬息万变的环球市场步伐，确保香港保持竞争优势。港交所亦将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证监会说正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罗伟浩报道。
5: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面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是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品

0: 市场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今季发表讨论文件。
1: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 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0: 梁鳳儀又提到，正是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在风险受控的情况下，释放资金和提高效率。另外，香港场外结算公司 OTC Clear 将会精简流程，推动债券提存即日结算，争取在今年内推出，推动非现金抵押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融资工具。梁凤仪说，今年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元，较2023年增长大约 1.6 倍，反映当局提升市场流动性措施的成效。又提到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近五分一，成为全亚洲第三大 ETP 市场。随着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他说 ETP 的成交额日增，吸引更多国际性证券庄家和流动性提供者落户，近月国际流动性提供者贡献市场成交额超过三成，有助收窄买卖价差，增加买卖盘的深度和提升交易执行质素，吸引更多采用多元交易策略的业界进驻。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港台节目提到，港股延长交易时间，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处理。他又表示，目前有大量新股正排队在本港上市，但不会迁就上市公司质素。又表示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公司是否满足到披露要求。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0: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延长交易时段，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处理。指出衍生品市场有条件延至到凌晨四点到五点收市，现货市场就要考虑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影响。
3: 衍生品而家已經可以交易到凌晨三點，同美國收市就唔重疊。咁而通常收市嗰陣時候咧，交易量係會高嘅。如果可以拉長少少，覆蓋到譬如我哋凌晨四點或者五點咧，已經可以有一個重疊啦。技術上同埋系統上問題係唔大嘅。現貨市場咧就複雜啲啦，既有散户，亦都有機構啦，本地都有海外嘅參與者啦。內地通過互聯互通參與我們香港市場的投資者都很多，要充分分析對每一個這些群體它的影響是什麼。
0: 陳奕婷提到，港交所的內部檢討認為，本港有能力將港股現貨市場的結算周期由 T 加2縮短至 T 加1。他說將委公布諮詢總結的時候交代可以提供的配套協助市場適應。
3: 譬如我要借股票来交收的周转业可以配合到，我可能是外国的投资者做结算，我还要换汇，如果我们最后真的拍板要做 T 加1结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和市场交代一下我们可以有些什么配套措施去帮市场适应转为 T 加1。
0: 陈奕婷说，目前有大量的新股排队在香港上市，但他强调不会迁就上市公司的质素，为应付工作量，除了招聘人手，更加会运用科技提高效率。例如上市科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的企业是否满足到所有的披露要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1.2， 按星期升大约 0.7%， 结束了连续两星期下跌，今年以来累计升了接近12%。大型屋苑领先指数升 0.7%， 在今个礼拜是按星期升 0.7%。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就分别升了超过 0.4% 和超过 0.9%。四区楼价入面，新界西和港岛还有九龙按星期升大约 0.4% 至大约 1.6%。新界东就跌了大约 0.8%。 在岸人民币创超过4年新高，收报6.6

0: 库同埋使用进度，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埋政策实施效果，合理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更好衔接项目实施同埋债券发行，亦都将会继续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政策，加快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推进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同埋改革转型等。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211点，升咗425点，主板成交额2091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53点，跌咗3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咗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09升咗1.04元。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咗1.15，中芯国际57.65升咗8.5。五大升幅股份系耀星科技集团、世茂集团、Republic Healthcare、华益金控同埋比特元宇宙。五大跌幅股份系真健康医疗、富银融资股份、米兰站、九富来同埋高宇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9,2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80.99美元，卖出价4,181.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相当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沙涌，即系加农村嗰边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相当挤塞，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边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道路避免挤塞啦。另外就系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在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去到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沙田入口都慢车，龙尾在隔田村对开。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在观塘将军澳道下行是挤塞的，龙尾在张隧的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挤塞，车龙排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至到沙湾消防局都繁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的车龙分别排到去漆咸道南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连翔道后车少近住樱桃街挤塞，龙尾在南昌公园。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就介乎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路道慢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透露

0: 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元洲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大埔墟港铁站。咁另外就系吐露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啦，跟住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同埋污水处理厂。另外喺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都挤塞。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跟住望后石消防局。咁另外咧就系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啦，跟住青田路都系挤塞嘅，龙尾接近南丰工业城。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唔好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财经新思维，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纳税人一般就在10月开始陆续收到税单，因应需求银行亦都会推出税贷。今天我们就找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副总经理刘宝平 Mina 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市场的情况。你好 Mina。
7: Hello Cammy 你好。
6: 是啊，见到呢即联储局就加了息，而且银行早前的拆息呢都有些波动。对于今年你们或者市场的定价策略方面呢，有些什么考虑呢？
7: 银行呢在厘定税贷价格的时候呢，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市场环境、资金成本、客户关系、信贷因素等等，希望呢在审慎风险的管理和这个客户体验之间取得平衡，为客户提供具竞争力的贷款产品和优惠安排。虽然今年这个利率环境和资金成本仍然存在一些变数，面对市场的变化，中银香港将会持续密切去留意市场的息口的走势、市场的情况和客户的需求，灵活去调整这个价格和优惠的安排，去配合客户这个财务方面的需要。为了让客户更早去规划这个资金的安排，我们今年早于九月底已经推出了这个税季的贷款。
6: 不过始终加息，成本上是不是资金成本上是不是都有略为提升呢？
7: 资金成本其实我们看回即是长远来看是见到个利息是趋升的。咁我哋喺嗰個定呢個利率嘅水平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翻啦，即係剛才所講啦，各方面嘅因素咧，亦都會考慮同客户個關係啊，各方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啊，喺税季嘅時候咧，都會咧係可以提供一啲咧係具吸引力嘅價格咧，去讓呢個客户咧喺嗰個稅務嗰方面嘅安排咧更加靈活嘅資金嘅調動嘅。
6: 點樣評估今年整體啦？市場對於税貸嗰個需求咧，即係特別而家個環境之下，估計佢哋可能即係平均申請額啦，有冇啲咩變化？
7: 税贷主要在税季期间为客户提供一个流动的资金，去应对这个财务上的安排和一些资金的周转的需要。而私人贷款的需求一般都受这个宏观经济所影响，市场的利率走势和客户个人财务的状况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而近期本港我们见到那个 GDP 和这个零售消费的表现是持续增长的，反映整体的经济的气氛是改善。虽然息口走势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市民对于这个税务相关的资金的刚性需求仍然都维持稳定的。咁我哋對今年啦呢個税貸業務咧係保持一個審慎樂觀啦，預期呢個貸款嘅金額咧係會穩步去增長嘅。
6: 有冇話即係有目標要即係錄得幾多變化？譬如會唔會雙位數嘅增幅啊咁樣咧？
7: 我哋都會睇翻即係實際嗰個需求啦。咁剛才所講啦，我哋都保持一個樂觀嘅睇法，咁亦都覺得會有一個平穩嘅增長咯。
6: 近期咧就见到市场陆陆续续咧都有唔同。

0: 啲嘅税貸推出嚟吸客啦。其實除咗即係你哋傳統銀行之外咧，虛擬銀行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客，譬如可能快啲批啊，或者比較低即係息率去吸客啦。其實你點樣睇你哋同埋虛擬銀行喺呢方面嗰個互補同埋個競爭關係咧？
1: 整體嚟講咧，香港銀行業咧都係朝住數碼化嘅方向發展㗎啦。是不同的市場的參與者呢都很積極去運用一些金融的科技啦，去提升效率啦，和那個客戶的體驗，為客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產品啦和服務的選擇。那至於在稅貸和私人貸款的市場方面呢，客戶的需求呢是都有不同的。除了關注利率和申請的便利的程度之外呢，亦都會很視乎個人的財務需要啦，和一些理財目標，考慮整體的服務的體驗啦和產品配套的。因此在不同類型的銀行呢，是會透過各自一些特色的服務的方式啦，去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選擇，去滿足不同的理財需要呢，一起去推動這個市場的發展的。那無論是傳統銀行或者數字銀行呢，都會是持續去推動數碼化方面的服務，去提升客戶的體驗。就例如我們的私人貸款呢，申請可以全程是透過這個手機的渠道去辦理的，在符合指定的條件底下，客戶更加可以快至一分鐘內獲得這個批核，和是即日放款的。而傳統銀行除了貸款服務之外，亦都會為客戶提供存款、投資、保險、財富管理等一站式的金融服務，從客戶整體的財務需要去出發的，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援。而銀行更加會因應客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的規劃和財務目標，去提供一些個人化的理財的服務，涵蓋流動資金的管理、資產配置、以至去一些傳承安排等的範疇，透過長期的互動和深入了解客戶的需要，成為客戶信賴的長期的理財的夥伴。
0: 嗯，即是不是一次的交易啦。剛才你提到呢，其實你們現在都很快，即是可以很短的時間去批到一些貸款。其實現在銀行的做法呢，是不是都已經拍得住一些虛擬銀行呢？
1: 在嗰個客户個體驗嗰方面咧，我哋銀行咧係十分之重視嘅。咁所以剛才所講啦，我哋都係喺個數碼化嘅推動咧，係有好大嘅投放。咁所以無論喺一個申請嗰個體驗啦，成個審批嘅效率啦，以至配套即係其他嘅即係增值嘅服務咧，我哋都會走一個線上化咧，同埋全自動化啦。咁變咗呢一度咧，其實我哋嗰個係有一個好大嘅競爭力喺度咯。
0: 嗯，明白。即係話其實無論係你哋啦，或者虛擬銀行，可能大家都即各有不同的優勢。剛才提到銀行一些的數碼化的情況，即今時今日都真的加快了個數碼化的發展。有沒有說你們現在的客戶申請貸款來自一個的數碼銀行啊，或者手機 APP 那些做呢？
1: 在這個數碼化的轉型的方面，我們成效是十分顯著的。我們的客戶呢，透過電子渠道申請貸款的比例呢是持續是上升的。譬如今年頭九個月經這個電子渠道去提交這個私人貸款申請呢，是佔總數的八成，而貸出的金額呢也都按年上升了 25%。 而其中呢，在這個特快線上審批，即是即日放款的貸出的金額呢，更加錄得是一個 50% 的顯著的增長的。
0: 嚟緊呢方面係咪即係重點一個嘅即係客户申請貸款嘅來源啦？見到你個佔比都好大下。
1: 絕對是啊。咁所以呢，因應客户呢對呢個線上渠道嗰個偏好呢，我哋持續呢都係做好多嘅優化。就例如呢，我哋最近呢就配合呢個金管局呢一個戶口互聯嘅計劃，率先呢喺市場呢係推出一個簡化嘅私人貸款嘅申請流程。客户呢係透過手機銀行呢申請私人貸款嘅時候呢，可以授權呢我哋銀行呢係取得呢佢哋喺其他銀行嘅月結單嘅數據呢作為呢個信貸嘅審批，係無需要呢另外去提交一個入息證明的，是整個過程是大大是加速了，整個效率和客戶體驗都是提升了的。
0: 嗯，明白。剛才都提到私人貸款來到年尾了，又是一個的消費旺季啦，旅行啊，再加上那個稅務需求呢，整體怎樣看今季的貸款市場啊？
1: 第四季呢都是傳統私人貸款的旺季來的啦，即是剛才你所說啦，無論是個節日消費啊、旅遊的高峰的帶動啦，咁當然啦，打工仔呢亦都需要準備交税，咁所以呢這個私人貸款呢在這個第四季呢那個需求呢會顯著比其他季度呢有所增加。咁另外啦，各大銀行啦都陸續推出呢個稅務貸款啦，亦都提供唔同嘅優惠，這個呢亦都係帶動咗呢第四季私人貸款嗰個需求呢係

0: 上升嘅。
1: 嗯，有冇话啲客户嗰啲贷款用途咧，即系见唔见到近年或者过一年咧，有冇咩新嘅变化或者趋势咧？
0: 嗱，其实私人贷款嘅用途方面咧，主要咧包括咗几种啦吓。首先就系一啲个人啦，同埋家庭嘅开支，譬如交税啊、装修啊、买车啊、进修啊、子女教育等等，又或者系一啲长远啲嘅人生嘅规划，譬如系结婚、创业或者理财啦。咁亦都有啲系短期啲嘅资金嘅周转嘅用途嘅。咁大致上咧，我哋见到咧嗰个情况咧，都系沿翻呢几样嘅用途咯。
1: 私人贷款质素方面个情况又点样咧？
0: 嗱，私人貸款嘅質素咧，我哋根據翻呢一個環聯最新公布嘅市場數據啦嚇，截至今年嘅六月底，私人貸款60天或以上咧逾期嘅客户比例咧係 0.91%， 係按年跌咗咧係7%嘅，反映出咧整體還款嘅表現咧係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咧，截到六月底啦，整體私貸市場嘅撇帳率咧係 3.6%， 相關嘅數字咧亦都係自2025年中咧開始逐步嘅回落，顯示咧呢個市場整體嗰個資產質素咧係趨向呢個穩定嘅。咁所以總體而言咧，私人貸款市場咧係維持一個比較穩健嘅發展。隨住呢個逾期還款啦，同埋呢個撇帳率咧逐步改善咧，市場嘅資產嘅質素咧其實咧持續係一個平穩嘅狀態嘅。
1: 嗯，有咩因素帶動
0: 咧？其實我哋見到咧，總體嚟講咧，香港咧頭先所講啦，成個經濟咧其實咧亦都係開始咧趨向穩定啦。而同一時間咧就係市場上咧，我哋見到咧個人嗰個失業率咧亦都係維持一個咧比較穩定嘅水平。咁所以各方面嘅因素咧，整個經濟環境咧係向好嘅話咧，其實呢一方面係有助咧私人貸款咧嗰個質素咧維持一個平穩嘅狀態嘅。
1: 近年咧就有啲綠色嘅私人貸款啦 ，Mina 你又點樣睇呢類型貸款個前景啊？
0: 近年咧，我哋見到咧，同業咧推出咗一啲唔同嘅綠色嘅私人貸款啦，反映咧呢個金融機構咧，亦都係致力咧將呢個 ESG 嘅理念咧，係伸延到去個人消費金融嘅服務範疇。而市場上嘅綠色私人貸款咧，主要咧都係為一啲符合指定綠色資金用途嘅客户咧，提供貸款同埋相關嘅優惠，例如買電動車啊，去支持呢個客户實踐一個綠色嘅生活嘅模式啦。我哋一直咧都好積極去推動呢個綠色金融嘅發展嘅。我哋提供嘅綠色私人貸款咧，包括咗呢個購置嘅電動車啦、可再生能源嘅工程啦，譬如裝置呢個太陽能板啊，以至報讀一啲認可嘅 ESG 嘅金融嘅課程。咁而喺個市場發展方面去睇咧，公眾咧對呢一個綠色嘅金融產品嘅認知咧，亦都逐步提升嘅。根據中銀香港啦，同埋呢個香港理工大學喺今年九月聯合發布一個調查嘅研究結果顯示咧，超過85%嘅受訪者咧表示係曾經聽過呢一個綠色金融產品，而綠色嘅私人貸款嘅認知度咧，亦都係高達44%，反映咧市場對呢個綠色嘅私人貸款有一定嘅認知度。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觀察到咧，客户咧對綠色金融嘅產品嘅興趣持續增加啦。今年頭九個月咧，我哋做嘅綠色私人貸款嘅貸出金額咧，係按年增加咗1倍，反映咧客户對呢個綠色金融嘅需求咧係有所上升。由這個認知咧，逐步咧轉化成為行動嘅實際需要啦。反映咧客户對綠色私人貸款嘅接受程度咧持續提升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咧認為咧相關市場嘅前景咧係好樂觀嘅。
1: 其實有冇話呢類型嘅綠色私人貸款咧，嗰、那個息率方面係點樣嘅咧？
0: 綠色私人貸款，因為我哋都希望鼓勵客户採取一個即係綠色嘅生活嘅模式，咁所以喺個利率方面咧，會係同一啲相同類型嘅一啲私人貸款咧，係更加有優惠嘅。
1: 好啊，今日多謝曬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副總經理劉寶平 Mina 啦，同我哋分享咗啦，今年利率趨升啦，同埋拆息波動之下啦，個稅貸嘅情況啊，佢係提到啦，佢哋咧就對於綠色私人貸款市場嘅前景啦樂觀噶。今日咧多谢晒 Mina 你，同你倾到呢度先。
0: 好多谢 Cammy，
1: 唔该晒你。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預計以工程計劃所需費用大約是20億3340萬。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場的設施包括10個全新火化爐和6個儀式禮堂等。新火葬場將會採用新火化爐技術與設備，令到每節所需時間由現時平均大約90分鐘縮短至平均大約75分鐘，每年可以提供額外超過21000節火化時段。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及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表示，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說，超過90%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沒有發現與感染病理學相關的健康問題。接近5000份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沒有發現危險致病微生物。兩個負責監督落實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員會都證實，研究所在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现场相当挤塞，系相当挤塞，车龙好长噶啦，排到去豪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咁另外，屯门公路反方向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现时屯门区内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青田路系车多，龙尾去到杯道路；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湖翠路亦都系挤塞。

0: 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入口。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运头塘村。至于呈祥道观塘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和近住会展。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车少近住樱桃街就是连翔道近樱桃街车多，龙尾在南昌港铁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慢车，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的车龙排到沙利道，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跟住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对行道。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啦，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法院嘅车龙啦，系排到汇景花园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仍然繁忙。另外，启福道上去观塘绕道慢车，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新界區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馬場慢車，龍尾沙田港鐵站；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車多，龍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錦繡花園。另外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分別有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6: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7: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6: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7: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6: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先吓，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1%。另外亦都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要提提大家嘅。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嚟到星期五嘅晚上时候，悠闲安多芬。通常咧，去到呢啲日子咧，即系明天咧，可能就大家有休息嘅时间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心情应该特别悠闲嘅，系咪咧？咁而如果系放假嘅时候，你通常会安排啲乜嘢嘅节目噶？又或者会唔会就系平时咧要翻工嘅日子咧比较忙碌一啲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就算系日常生活嘅运作咧，都会留翻喺礼拜六或者系礼拜日嘅。其中一样嘢我想起呢就是剪头发啦。尤其是呢自从剪了短头发之后呢，我就更加觉得啊，去发型屋修剪头发的次数和频率呢是会多了的。同以前长头发真的好不同啊。讲个秘密你知啦，以前长头发的时候呢，我是好少好少机会呢是需要去剪头发的。是啊，真的我是由他留长他的。最多就是自己试一下剪一下个发尾，修剪一下这样咯。但是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都总会有机会试过帮衬这个非法铺的。无论是旧式的非法铺又好啦，又或者新式的所谓发廊啦，又或者近年咧好兴嘅一样好快速剪头发嘅，有啲地方就称之为速剪嘅地方。无论系帮衬边一种嘅发型屋，甚至你话啦，啊唔系噶，通常咧我就喺屋企剪头发嘅，咁咧都会经历呢一个剪头发啦、吹头发啦、洗头发嘅呢啲过程。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洗剪吹啊！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会见到咧，思正喺今日嘅贴文嘅呢张相片咧，系啊，你哋好叻啊，好多听众咧都估啱咗。思正咧前一排咧就经过呢一个彩虹村啦。咁你知嗰度咧就有好多旧式嘅铺头噶嘛，包括有呢一间嘅旧式嘅发型屋。无论系佢里面剪头发嘅嗰张凳啦，又或者佢提供嘅服务，同而家嘅速剪嘅地方咧，真系好唔同啊！嗬，系啊，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嘅呢一个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过往曾经试过去洗头发、剪头发同埋吹头发嘅经验。而今日为你揀嚟嘅歌曲，当然啊系同剪头发啊呢啲有关啦。第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听歌嘅同时啊，好想问一下你。知唔知道呢一首歌嘅歌名里面有几多个的字呢？罗大佑嘅呢一首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罗大佑的这一首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哇，成句的歌名里面有三个的字，所以我很记得这一首歌，亦都是张学友的《轻抚你的脸》的国语版来的。一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翻起了，以前呢即是一经过这个发型屋的时候呢就会闻到一些很独特的味道的。后来才知道呢可能那些呢就是发型屋所用的洗头水啦、护发素啦，或者是那些染发剂那些味道来的。咁所以呢每次经过的时候呢都总会有这种的回忆在度的。咁当然除此之外你都会见到啦，每间发型屋外面呢都有个转转嘅灯箱喺度嘅噃，咁咧有一啲可能系圆形噶啦，或者系长形噶啦。总之离远见到呢个转转波波嘅话咧，就知道啊，嗰度就系间发型屋啦。咁呢种咧就喺过往嚟讲咧都系一个发型屋嘅传统嚟嘅，但系近年咧多咗啲嘅促展之后咧，就发觉啊，似乎咧就冇咗呢个传统啦。又或者咁讲，如果你仲见到呢一个转转嘅波波嘅话咧，就代表呢一间嘅发型屋咧都有翻咁上下嘅历史啊。讲起剪头发呢，以前好多个街坊呢都会去一啲嘅譬如发廊啊，又或者係一啲呢係可以提供有好多相应服务嘅地方嘅。咁去发廊除咗话去剪头发之外，仲有好多个波，仲有洗头发啦，仲有男士嘅剃须啊等等啦，同埋当洗完头发啦帮你吹头发嘅时候呢仲会帮你呢整个靓靓嘅头，或者正所谓 set 头啊。呢样嘢咧就好记得嘅，因为咧以前咧我有位嘅长辈咧，每逢要去一啲嘅饮宴之前咧，都总会咧提前咧几个钟头就会咧嗱换好晒衫啦，跟住咧就会去一个发型屋嗰度，就请个师傅咧帮佢洗头啦，同埋梳发嘅。

咁嗰陣時咧，開頭我都唔明啊，點解要特登去呢個髮型屋嗰度洗頭嘅咧？後來我就明白啦，因為髮型屋嘅師傅咧，佢哋 set 頭咧特別犀利，特別靚噶。

送上有心心的这一首歌《长发姑娘》啊，咁头先讲到咧一啲旧式嘅发廊啦，咁啊记得以前有啲嘅长辈咧，佢哋咧就会去临去饮宴之前咧，就会去呢啲嘅发廊度梳个发啦。嗱，以前咧我系唔系好明白嘅，咁啊我净系谂啊，咁啊剪头发啊，咁当然就会去发廊啦。但系如果洗头发或者梳头发嘅时候，甚至吹头发嘅话，其实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啦。唔系噃，但系原来喺呢发廊里面咧，所 set 嘅头发咧特别靓嘅，都真系我系曾经试过一次咧，好隆重地咧系走去发廊嗰度咧去 set 头发，仲要唔系我一个添嘅噃。因为话说当年咧都好多年前啦，有个朋友结婚啦，咁啊然之后咧佢就话啦，我哋一班嘅兄弟姊妹，希望大家咧都有啲特定嘅服饰啦，就系呢个中式怀旧啊。咁于是咧我就特登咧就去揾咗件咧长衫啦，咁啊然之后咧大家就谂紧啦，咦有啲咁靓嘅衫，咁梗系要 set 翻个靓头啦。咁于是咧，一对新人咧就揾嚟咧一个上海嘅理发铺，然之后咧就特登咧就帮我哋咧预约咗时间。咁于是咧，我就成班兄弟姊妹就浩浩荡荡去到呢一间嘅上海理发铺嗰度，用咗都几长嘅时间咧去 set 头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因为我长头发啊嘛。咁所以咧就可以 set 到咧就好似一个好蓬松咧有个髻啊咁样嘅头啊，然之后我再望望块镜就发觉，哦原来以前啲人咧上一代嘅人咧真系可以 set 到个咁靓咁靓嘅头发噶。自此之后我就更加明白点解上一辈嘅人咁中意去发廊度 set 头发啦。

关正杰同埋娃娃合唱呢一首歌《白发魔女传》啊，咁头先咧讲到就系啲旧式少少嘅非法谱啦，啲发廊啊咁样啦。咁我谂大家可能印象更加深刻嘅咧，就系以前嘅年代啦。如果你话次次都去呢啲咁靓嘅发廊嗰度剪头发嘅话，其实花费都几多嘅。而更加普及、更加普遍嘅话咧，就系可能系一啲比较简单一啲啦，可能系喺一个街边嗰度啊。甚至是有些在后巷那里有些比较简单的剪头发的地方啊，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即是当年的小朋友都曾经去过这些地方剪头发的，他们很开心的，他们因为去到这些非法铺的时候就可以一路等着剪头发，一路看下那里的漫画书或者故事书。那时候这些故事书都真的吸引很多小朋友就是去剪头发的，咁令到佢哋咧觉得剪头发呢个过程咧系非常之咁开心嘅，同而家嘅小朋友咧，其实都有啲类似嘅情况嘅。有冇留意啊？而家嘅小朋友咧幸福好多啊！佢哋如果去剪头发嘅话咧，可能去一啲嘅发廊啦，又或者亦都有啲嘅速剪嘅地方咧，系专系为小朋友而设嘅。我都曾经咧见过一间咧系专系为小朋友而设嘅速剪嘅地方，咁呢一个剪头发嘅地方咧，哇，周围咧布置到好似一个玩具店一样嘅，嗱，包括系小朋友坐嗰张凳咧，就好似咧一只飞机啊、太空船啊或者玩具车啊咁样。而四周围咧，仲有扭蛋啦，仲有玩具啦，咁样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就可以咧好享受剪头发过程啊！你会见到咧，其实而家嘅小朋友，尤其是好细个啲，譬如可能碎领嗰啲咁样啦，咁可能咧屋企人咧未必会想喺屋企帮佢剪头发，咁于是咧就带佢去外面剪头发啦。咁但系咧有啲小朋友咧一去到陌生地方啦，又或者见到个发型师攞住把铰剪嘅时候，佢就会惊惊地啦，咁於是咧就靠周围嘅呢啲嘅装置啦，呢啲嘅玩具啦，去引开佢嘅注意力，令到佢咧唔会太过惊，唔会太过担心，就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咁样咧，可以一路睇住个漫画书度一路剪头发，咁就好享受啊嘛。咁所以话咧，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嘅方式去吸引一啲小朋友去剪头发噶。唔知你系咪就系当年一路攞住本漫画书，一路喺后巷剪头发嘅小朋友呢？送上有徐小凤嘅呢一首歌，经典啊，《长发为君剪》啊，1976年嘅作品。

0: 徐小凤的这一首歌《长发为君剪》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33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在这个时候我们唞一唞先，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继续会有今天的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2: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3: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2: 两样都是。
4: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2: 晚上8:00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3: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5: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嗱，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洗剪吹啦。系啊，通常咧，如果去到一啲嘅传统嘅发型屋里面嘅时候咧，都可以拣选有晒洗剪吹嘅三样服务嘅。咁而印象当中咧，施政当年咧去呢啲发型屋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系净系剪嘅啫。尤其是咧，如果我系去屋企附近嘅发型屋嘅话咧，我就会谂住啊，剪完之后自己翻屋企洗头、吹头都可以啊。同埋，如果净系剪头发嘅话，会平好多啊嘛。咁當然有啲朋友就話啦，唔係嘅。如果咧由髮型師咧幫你洗埋吹埋嘅話咧，真係靚好多噶。兼且咧，你可以睇下咧，究竟個髮型師點樣幫你吹靚個頭。咁你學咗嗰啲技巧之後啦，翻到屋企你就知道之後點樣去處理呢一樣嘢啦嘛。但我總會發覺咧，一樣嘢就係啲師傅咧，因為佢哋本身咧技巧好好啊嘛。就算他们好俾心机教我怎样去吹那些头发啦，怎样去拨那些头发啦，又或者之后用一些什么的美发产品去固定那些形状都好，我都总是学不懂的。所以现在剪了短头发之后，发觉真的方便很多啊。以前的发型屋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服务啦，剪头发啦，洗头发啦，吹头发啦，仲有染发啦，有跳染啦，仲有漂头发啦，仲有如果你话咧啲头发咧，好似挛挛地唔系几好喎，咁咪可以去做负离子啦。如果男士方面咧，系啊，以前嘅发廊咧，仲有呢一个剃须嘅服务添啊。但而家唔知係咪因为大家生活嘅步伐比较急速一啲啦，连剪头发呢个步骤都希望越快越好。所以而家四周围都有好多细细嘅发型屋，佢哋就淨係提供剪头发嘅服务嘅啫。就即係刚才都有提过嘅速剪嘅服务啦。嗰啲咧通常咧铺位咧相对嚟讲系细好多，因为就唔需要顾及埋洗头发呢一个部分啊嘛。兼且咧，当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坐喺个剪头发嗰张凳上面之后咧，其实大概10分钟到咧，你就已经可以走得噶啦。咁而师傅咧亦都系好纯熟咁样咧，你一坐低好简单咁问你你想点样剪啊，咁佢就好快脆帮你剪好噶啦。咁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最好咧你就谂定你系想点样剪头发，又或者攞定张相俾佢，就话俾佢听，师傅我想可以咧，好似呢张相里面嘅呢个发型一样啊。兼且呢啲速剪嘅地方呢，你就好难好似以前咁样呢我指定係边一个师傅帮我剪啦。因为通常呢啲速剪嘅地方呢，可能有3-4个发型师，然之后轮到你嘅时候你就坐喺嗰张凳，你就係用呢一位嘅发型师帮你剪头发啦。係咪呀？记唔记得呀？所以话呢，而家嘅速剪服务係快好多嘅。起码唔使等咁耐啦，又或者唔使洗头啦。咁但係可能如果你话我好挂住以前嘅嗰种快快脆脆可以坐低，然之后师傅可以同你慢慢咁去讨论嘅发型嘅话，呢啲服务係更加窝心，係咪呢？

张惠妹的呢一首歌《剪爱》啊，系啊，亦都系一首同剪头发有关嘅歌曲嚟噶。好啦，亦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系有好多听众分享翻你哋过往曾经去剪头发嘅一啲嘅经历啦。咁样，见到阿梁生嘅留言啦，佢话咧以前咧去一啲上海理发铺嘅时候咧，哇，真系好享受，好有仪式感噶。尤其是咧帮你剃须嘅时候咧，嗰张凳咧就会放半平，咁然之后咧有条热毛巾仔啊，冚一冚住啊，嘅意思系咪真系即系暖咗嗰个要刮胡须嗰个位置先咧，等佢湿润啲，容易啲刮，刮得特别靓，系咪咁嘅意思咧？系啊，我睇戏嘅时候咧，我都曾经见过有啲咁样嘅情节喺度啊，我估系咁样啊，唔知系咪咧？你话翻俾我听啊！另外见到有小慧嘅留言啦，小慧问啦，就话咦？施政啊，今日呢张相系咪喺彩虹村嗰度影咧？系啊，冇错啊，你好叻啊！咁啊，亦都系喺当即系嗰度咧，一个非常之即系古色古香啊，可以咁讲，系一个非常经典嘅一个旧式嘅发型屋啦。跟住见到有叮当嘅留言啊，叮当就话啦，我嘅头发咧一路以嚟都系我太太帮我剪头发嘅，因为咧佢识得。剪呢个叫做绿军装嘅发型，吓系啊，冇错啊，呢一个发型咧非常经典嘅。咁佢话咧，亦都系可以悭钱啊嘛。冇错啊。不过咧，其实阿叮当话咧，佢系想试下咧非光头噶，因为咁样咧就方便打理啊嘛。不过咧就话老婆唔中意，唔紧要，最紧要老婆开心啊嘛。好，跟住有 Winnie 嘅留言啊，佢咧而家就话啦，佢话而家咧就净系会剪短头发，咁然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先至自己洗头同埋染发添嘅噃。我觉得的而且确系嘅，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发型屋染发，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啊唔系噃，而家咧嗰啲染发剂咧都相对嚟讲方便易用嘅，咁就可能咧就选择自己喺屋企度做呢一个程序都未定啦，咁都系噶，咁当然啦。我记得咧，即系如果譬如话自己染发嘅话咧，最好要睇清楚究竟咧呢啲成分你会唔会有敏感啦？咁啊，要小心啲处理呢啲嘅染发剂。

系嘅。好，跟住有郭荣嘅留言啦。佢话后生嘅时候咧，非常之着重呢个仪容噶，咁咧就经常咧会去呢个理发店嗰度咧，就洗剪吹全套做齐晒嘅。咁同埋啊，同埋只要你系一个熟客仔嘅话，一入到去见到个发型师就同佢讲唔该照旧啊。咁个发型师因为大家都相熟啊嘛，都知道你平时剪开乜嘢发型，咁于是就知道点样帮你剪头发啦。所以呢个人情味呢真係好难忘㗎。

郑伊健的长发。在留言区里面看到有 Ruth 的留言，哎呀好得意啊，你说呢原来呢、你帮你剪头发的理发店那位的发型师呢初时呢是帮你妈妈剪头发的，咁后来呢就帮你啦，亦都帮埋细佬呢剪头发的。仲有喎、哦佢咧剪頭髮非常之犀利噶，佢話咧試過有一次，因為佢本身咧嗰日咧就諗住準備去教會領洗啦，咁啊本來諗住咧就剪個普通頭髮嘅啫，咁啊點知咧呢一位嘅髮型師咧就好有心機幫佢 set 咗個好靚嘅頭髮啊，係啊又有髻啦又有辮啦，好靚好靚啊，咁因為佢話。你要去洗礼啊嘛，咁重要嘅日子唔可以简简单单嘅，一定要隆重其事噶。咁而后来咧，佢话啊，每次咧，佢如果要去一啲嘅婚宴啦，又或者做姊妹嘅时候咧，都会去佢嗰度咧 set 好一个好嘅头发。好多朋友都赞，你个发型非常之靓啊。咁我相信咧呢位嘅发型师咧真系好有心机啊。好，跟住见到 Connie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以前啊。佢妈妈咧会带佢咧就去后巷啊啲巷仔里面有个伯伯咧专系帮人剪头发嘅，仲剪咗个下平装添啊！咁啊细个嘅时候当然就唔知乜嘢系下平装啦，后来大个先知道哦，佢讲嘅下平装就系柯德利下平啊，一个特别嘅靓头发啦，非常之靓嘅，非常之记得咧，系咪咧？咁亦都咧有。

听众留言啊，系啊，见到咧有 Josephine 嘅留言啊，哇，原来咧佢话记得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去一啲嘅上海理发店咧，洗头嘅时候咧，个头咧就系要向个面向下嘅。佢话去到八十年代开始咧，先至调翻转，系瞓喺度剪头发嘅。哦，原来咁样噶，哦，我都唔知道，原来系有个咁样嘅即系时间嘅分界喺度嘅。好，跟住有志宏兴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以前咧佢都有光顾过一个上海理发店嘅，咁啊洗剪吹全套有齐，兼且咧仲会吹埋个波波添嘅噃。啊，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啲男士咧系好兴咧，即系咧前头嘅头发咧？就会拱起咗噶嘛，系咪咧？呢、这个咧，我觉得咧系要非常之好心机咧，先至可以出得靓靓地噶。咁同埋咧，佢话以前咧去到呢发型屋嘅时候咧，就有公仔书啦，又有啲嘅娱乐杂志咧，就俾大家咧一路等啊，一路睇嘅。嗯，系啊，的而且确系啊，因为去到呢啲非法铺嘅时候咧。每一次咧都会花好多时间，咁所以咧都真系要睇下呢啲杂志咧去消磨时间噶。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而喺呢个时候咧，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找住秋天的尾巴上集。你有没有试过为了欣赏特别景色而规划旅行路线呢？如果你喜欢秋天，又想看看世界各地特色的季节美景，不妨参考以下的地方，找住秋天的尾巴了。一是韩国，赏花不是春天的专属。秋季除了可以赏红叶之外，更加不可以错过秋天花王之称的菊花。每年去到十月底之前，都可以欣赏到盛开的黄金波斯菊，尤其在十月中是最佳的赏花时机。位于韩国首尔市区的奥林匹克公园，在每年秋天都会拥有大片盛开的野菊花和大波斯菊美景。整片山坡好像一张黄色的地毡一样，经常吸引很多游客驻足拍摄。第二个介绍的地方就是加拿大了。加拿大又称为枫叶国，由十月开始在温哥华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鳟鱼湖公园、中央公园等等的地方，随处都可以见到片片飘落的红叶。而加拿大的魁北克亦都是十分推荐的观赏枫叶城市，尤其是曾经有韩剧因为在这个地方取景拍摄而成为旅游热点。剧中的男女主角由韩国穿越到魁北克，剧中拍摄场地例如城堡酒店、达弗林平台、小尚普兰街等等，绝对是粉丝们必去造访之地。还有其他欣赏秋天美景的地方，下个礼拜再介绍。

送上有吴浩康的这一首歌，就是叫做《洗剪吹》了，是不是很贴题呢？是啊，冇错。咁今日咧喺我哋嘅七点钟歌单里面咧，一路分享到关于剪头发嘅经历啦，或者系一啲好有趣嘅回忆啦。最后送上有梁咏琪嘅呢一首歌《短发》，亦都趁呢个时候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喺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

0: 孙玉涵又话，社署正系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嘅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昼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同埋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嘅人流。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和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且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有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应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沙漠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仍然系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

0: 不过而家去元朗方向都仲系有两段车龙噶，咁主要就系近住新墟呢一段啦，车龙系排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咁另外后些少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涌至到浪翠园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喺湾仔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到老智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右转道老智道去海旁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市超域道同埋轩尼诗道，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青衣西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寮土路的慢线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的。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7: 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8: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7: 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6: 接住
7: 敢想、
6: 敢学、
7: 敢试、
6: 敢做，
7: 落嚟。

各位晚上好，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落零时感的有邓添乐，亦都有周以玲。周以玲今日不在，因为以玲身体抱恙啊，要告假一天，希望佢尽快好翻啊。各位两位记得都要保重身体啊。咁啊，今晚咧，乐仔继续都会带大家去捐窿捐啊，发掘哦，原来咁是咁的啊！希望各位咧勇敢去到接触多啲不同嘅事物，亦都可以吸收多啲知识，同身边嘅人分享嘅。今日要认识嘅东西咧，其实我哋经常都见到嘅，落街就会见到噶啦。佢可以喺马路边，佢可以喺山上面，而佢咧系有时候系绿油油嘅，但系有时候咧。又会光秃秃嘅，就好视乎佢嘅品种啦，好视乎气候啊。对，你讲得冇错，就系树木啊。今晚咧佢出嚟叫做树木是咁的。其实有一排咧，乐仔好沉迷嘅，好沉迷去到认识我哋城市当中森林入边不同树嘅品种。咁究竟咧当初点解会接触到嘅咧？一阵翻嚟话你知啊。

乐明是锦的之树木是锦的，我是邓添乐。不知道你对城市当中的树木有几多认识呢？我估啦，就算你未必话特登借书去睇啊，上网去查，都数到一啲嘅，即系至少数到哦，呢一种咧就系榕树啊，呢一种啊就系杨枝荆啊，呢一种咧就系台湾相思啊。我估啦，大家初步有啲嘅认识嘅。乐仔咧有一排好沉迷啊，好沉迷喺城市嗰度捐窿捐啊，去到认识不同嘅树木啊。点解会咁嘅咧？因为当初咧就发现有个有心人。佢做咗个应用程式，就系透过喺我哋嘅城市当中嘅树木扣住嗰啲 QR 曲啊，咁啊政府去放落去啊，嗰啲 QR 曲系，咁啊透过嗰个应用程式咧，你扫一扫就可以睇到嗰一啲树木嘅资料啊，咁啊而佢好得意嘅，佢仲用咗一个游戏嘅方式，你扫一扫就可以睇到啲树木嘅资料，仲可以捉咗佢，点捉佢呢？就将佢变成咗一只叫做小树灵啊，即系好似我哋啲年青人捉嗰啲小精灵咁样啊。就透过咧，你不断去到啲树木嗰度扫一扫佢，捉咗佢，咁啊，然之后咧，你嘅图鉴就会越嚟越多。咁啊，若果你够努力嘅话，咁啊就可以收集晒佢而家现有嘅小树灵图鉴噶啦。咁啊，当时咧，乐仔就俾佢吸引到啊，一来咧就觉得啊几好玩，吸引我咧多咗喺城市度周围走啦。除此之外咧，亦

都真系因此咧而认识多咗好多关于树木嘅资讯噶。真的，因为有时候你每一日翻工、翻学、出街，其实你一定会经过他们，但你没有好好去认识他们的。究竟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为什么他的品种是这样的呢？他有什么的特色，有什么的特征的呢？我是透过这个游戏而真的认识多了很多一些冷知识的。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棵树，他的名字叫做血桐。铜咧就系木字边做同学嘅铜啦，血铜。咁当初咧，我喺街上面数一数，哦，原来呢一棵树叫做血铜，先发觉，咦，原来佢个名嘅由来好得意嘅，血铜、流血铜，咁啊呢啲俗名都有个血字。原来系因为咧，当呢一棵树佢受伤之后，就会流出咗一啲嘅树液啦。呢一啲嘅树液氧化咗之后，就会变成红血色，有啲似流血咁样嘅。咁啊，而因此得名啦，就叫做血桐。佢又有另一个名嘅，叫做帐篷树啊。啊，点解叫帐篷啊？因为咧，佢个树冠同埋叶啊，好似一棵伞一样，一把伞一样，好似打开咗个帐篷咁样。咁所以有个别名咧，又叫做帐篷树。英文名又好得意嘅，叫做 Elephant's Ear， 中文即系大象嘅耳朵。换句话讲，形象好似一个盾状嘅叶，就好似大象巨大嘅耳朵一样。所以你话一棵树好简单，血桐都可以有唔同嘅故仔啦。啊，因为流血咁样嘅，因为帐篷咁样嘅，因为好似大象耳朵咁样嘅，于是咧就吸引咗我去继续周围走啦。关于树木咧，其实有好多我哋唔知嘅事，当中咧好多都好有趣嘅。借住今晚八点钟到九点钟，短短一小时嘅时间，除咗介绍咧刚才我讲到咧好得意嘅树木名称之外，都希望咧你哋可以认识多啲关于佢哋嘅故事。

乐龄是锦的枝，树木是锦的。我是邓添乐，今晚同你讲树啊。讲到树，你会用啲咩嘅形容词呢？好粗壮，好宏伟，好高大，等等等等啊。你有冇谂过会用大只嚟到形容一棵树呢？平时会用大只嚟形容咩人嘅呢？大只佬啦，就系你一见到佢啦，哇，全身浑身肌肉，又有老鼠仔，又有胸肌，又有背肌啊！咁啊，只脚又哇，脚瓜啷又好粗啊，咁样噶。而家多咗好多女士啊，哇，都健身得好厉害噶，咁啊，比乐仔更加大只添。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平时会用大只嚟到形容人啦，好少可咧会用大只嚟用一棵树啊。但系最近有科学嘅研究发现，哇，原来植物啊都好大只噶。点解咁讲咧？佢话佢哋有肌肉喎，吓唔见喎，平时成日都望啲树噶啦，冇见过佢有老鼠仔。今日有科学研究就话啦，其实咧树木有一个隐藏嘅能力噶，能够令到佢哋可以被动咁承受住一啲风吹雨打。呢、这个隐藏嘅能力咧，佢话有啲似动物嘅肌肉嘅一个叫做感觉运动回路咁、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呢？这个报道咁讲嘅，咁就系话啦，其实树木系可以知道自己咧嗰、那个弯曲嘅状态，仲可以透过自己生长特殊一个叫做木嘅张力啊，将自己拉翻直一啲。这个研究啊，系颠覆咗我哋对植物姿势嗰个控制嘅认识噶咁啊，其实即系简单讲系点嘅咧，就系、是、树木可以靠自己企翻直啊。有一啲树木因为佢因为环境嘅关系啦，咁啊树干弯曲咗啊等等啦吓。但系原来经过研究就系话啦，几个礼拜嘅啫，佢就可以自己咧慢慢去到变翻直。咁啊，而显微镜去到睇佢啊，仲可以睇到啊，哇喺一啲转弯啊等等嗰啲咧。停止咗发育，取而代之系生翻啲新嘅出嚟，令到佢系可以直一啲嘅啊！哇，咁所以咧，植物其实真系仲有好多我哋人类未知嘅事嘅。咁啊，经过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啦，除咗可以自己企翻直之外啦，甚至乎啊，仲怀疑植物佢自己咧都有一啲嘅感觉嘅，可以透过重力啦、光源啦，去到影响佢哋嘅成长同增长嘅。而根据乐仔嘅观察啦，有唔少嘅树木咧，其实都好不直嘅。例如有一种叫做柠檬桉啦，又或者咧有一种叫做假槟榔啦，都系非常之不直噶。

咁啊，而榕树啊，又或者系其他品种嘅树，菩提树啊等等啦，咁啊，当然啦，佢哋嘅形态就有啲唔同啊。咁啊，究竟佢哋系咪真系有自己嘅感觉？有肌肉去到伸翻直咧？咁啊，呢一个咧就可以继续睇一啲嘅研究报告去到再了解一下。咁亦都可以咧吸引我哋咧多啲去到观察一下树木佢哋嘅形态啊。

头先讲到啊，树木咧都可以好大只噶，因为咧科学家话树木都有肌肉啊，咁所以咧佢可以靠自己企翻直啊，咁当然啦要符合一啲嘅条件啦，咁啊但系咧都能够令到我哋咧认识多咗，哇、哦、原来树木嘅可能性同埋树木我哋未知嘅事仲有好多啊，其实咧树木真系好得意噶，佢好茁壮成长。咁啊，而又可以抵十风吹雨打，亦都为我哋去到遮阴。但我哋又唔能够同佢倾偈，我哋都唔能够了解佢更多。咁啊，但系咧，曾经有科学家又研究啦，佢话唔系噶，树木佢哋之间咧都会倾偈噶，仲会倾八卦添噶。咁我就又好好奇啦，吓，佢哋都冇嘴巴。

又唔会讲出声，咁啊树木又点样可以互相倾八卦，去到互相警告一番呢？吓，咁样噶、哦，原来话树木之间咧有一个沟通嘅机制，佢哋之间咧会互相提醒嘅。攞个例子啦，有一棵柳树，嗰棵柳树佢俾一啲嘅毛毛虫，又或者佢俾一啲嘅飞蛾攻击佢、哦。咁呢个时候，咁啊佢梗系唔想俾人攻击啦。佢都好唔希望佢身边嘅柳树都俾呢啲嘅虫虫攻击，咁但系佢唔会咁讲噶嘛，即系佢唔会话走啊，快啲离开呢一度啊，呢一度有毛毛虫啊，即系佢哋唔会咁噶嘛。但系佢哋会取而代之，用咗第二个方法嚟到提醒佢哋噶，就系、是、释放一种化学嘅气体啊。哦，即系透过呢一种化学气体。嚟到通报啊，周围嘅树木收到警告，咦，有阵味喎、啊，有阵除喎，于是乎佢哋就会分泌一啲咧讨厌嘅单宁酸，系昆虫讨厌嘅单宁酸，会令到佢哋点呢？唔系赶佢哋走，系令到佢哋消化不良啊，都系间接赶佢哋走嘅，但系就唔系话走离开，而系令到佢哋消化不良先，提早做好一个防御。咁啲昆虫啦啊，个肚仔唔舒服啦，哎呀，咁我唔留喺呢一棵树啦，就要离开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好得意啊，警告对方都系一种树木沟通嘅方式嚟嘅。咁唔知呢一阵味我哋又闻到啦、啊、如果咧闻到嘅话，我都会好想知道啊！呢一阵令人讨厌嘅单宁酸，究竟系咪真系闻得到有味嘅呢？而我哋人类闻到又会点样嘅呢？

乐龄是锦的之树木是锦的，我是邓添乐啊，今晚同你讲树啊。讲树之前呢，问下你哋啊，平时人多挤迫嘅时候啊，咁啊，小巴免要企得密一啲啦。你个感受系点嘅呢？有啲人咧其实好怕嘅，因为人同人之间系要有社交距离嘅，太近嘅话，同你又唔系好熟。咁就有一种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咁所以咧一直都鼓励啦，我哋咧保持啲空间俾对方，唔好太近，咁啊太逼就冇办法啦。人同人之间要空间，要社交距离，咁植物、树木又需唔需要嘅咧？都需要嘅、同人一样都要啲空间嘅、喺呢个树林当中啦，我哋如果鸟瞰啊，即系假如我哋系一只雀仔。在天上面望落去，咦，咁啊茂密嘅森林啦，系咪？咁但系小不免我哋会望到有一条好清晰嘅狭缝，咦，系、有条罅嘅，咁点解呢条罅咁明显嘅咧？系边个做出嚟嘅咧？系咪人为嘅咧？唔系啊，系森林嘅树木佢哋有个共识啊，留翻条罅出嚟啊。呢、这、一个现象咧叫做树冠收鼻啊。即系个树冠怕丑啊，要避开啊，都要保持翻啲社交距离啊。因为原来同品种嘅树木，佢哋嘅树冠，当佢哋好近对方嘅时候，会触发咗一个机制。呢、这个机制系点噶？就系、是、要停啦。点停法？我唔再生长啦，我嚟到呢个位够啦啊，留翻啲空间俾其他嘅树木。真系嘅，好有智慧嘅，即系呢个世界就咁得意嘅，好多嘢咧系设计得好微妙嘅。有时咧呢一啲嘅狭缝啦，避免系啲乜嘢咧？点解有个狭缝咧？例如俾阳光去到渗透啦，因为有时候咧，当你一个森林太茂密啦，我哋会幻想到咁树冠下面嘅植物。你就照唔到阳光噶咯，咁但我哋好清楚知道树木系好需要阳光，好需要水分，好需要养分噶嘛。咁若果所有太阳都照射唔到喺树林入边嘅树木嘅话，咁佢哋就唔能够茁壮成长噶啦。咁所以就透过呢一个嘅狭缝啦，能够令到更加多嘅阳光照射到入去啦，系咪？咁啊，除此之外啊，雨水啊等等都可以透过咧呢一条狭缝啦，亦都去进入到泥土嘅当中。咁所以咧就保持翻一个好礼貌嘅社交距离。咁讲到呢度咧，就会发觉啦，真系好得意喎，同人一样嘅，又会倾八卦啦。又会企翻直啦，又会有社交距离啦。咁究竟树木同埋森林仲有啲咩咁有趣嘅故仔啊？值得我哋去到知道嘅咧？继续一首歌时间，一阵翻到嚟交俾我讲。

讲到树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咩系年轮噶啦。年轮即系当一棵树如果佢被锯开，咁我哋会见到喺树干嘅中央位置啦，会有好多嘅一圈圈嘅，咁、那个横切面啦，望到嗰个同心轮状嘅结构就系年轮啦。年轮有人会形容哇好靓喎，同埋会话啦，喺年轮咧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咁究竟系睇到啲乜嘢呢？都好多嘅讲法嘅。因为有啲人就话啦，啊，因为咧北半球嘅阳光系来自南方，咁啊而南面嘅年轮就会阔啲，北面嘅年轮就会窄一啲咁。咁甚至乎话可以用嚟做指南针等等㗎，即係有人就会话啦，年轮係可以用嚟睇方向咁。咁但係呢，经过有博士一啲嘅科学家再去分析啦，就话啦，唔係年轮嘅宽窄同方位係冇关系㗎，而亦都唔係话可以攞嚟做指南针咁用㗎。因为咧，最主要系受树干嘅生长嘅倾斜度啊，嗰、那个地形啊，嗰、那个重心啊等等啦、啊、咁所以如果你喺野外攞嚟做方向嘅判断就好唔可靠噶啦。咁讲到呢度就会发觉啦，系、啊、其实大家咧知咩系年轮，但系又未必知道佢背后嘅一啲意思，又或者咧有时会有啲误会啊。咁所以就借住今晚嘅时间，亦都同大家咧去讲讲年轮啊，年轮。其实呢就唔係话棵棵树都有㗎。好难会话啦，啊树木切开横切面会有年轮㗎喎，冇理由冇㗎喎。其实呢气候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年轮係因为四季分明，雨季旱季交替，导致到树木嘅生长速度有时快有时又慢。所以而形成嘅，咁啊，点解会有啲树冇年轮嘅咧？就系、是、因为

熱帶雨林啦，長年都好高温，又好濕噶嘛。喺赤道位置係咁噶啦，咁樹木全年都喺度生長緊嘅。佢冇明顯啊，頭先我講到嗰啲旱季啊、雨季啊咁，冇明顯嘅休眠同埋季節嘅界線。咁所以就算出去撲切開，你係都睇唔到一圈圈嘅年輪嘅喎。咁所以你唔好以為樹一定有年輪先喎。又系嗰句啦，唔好以为树嘅年轮可以作为一个指南针去用。又有个讲法啦，就话啦，嘿呀，年轮呢就是可以象征住树木嘅年纪，一个圈就是一年咁样噶啦吓。咁我见呢个讲法又系咪准确嘅呢？你哋又觉得系咪准确呢？

上回讲到有人话树木嘅年轮一个圈圈就系一年，咁我就问啦，大家觉得准唔准啊？系咪喺嗰个年轮度望到一个圈，就代表住系佢经过咗一年呢？嗱，讲一个现象俾你听先啦。呢、这个现象叫做 missing rings， 缺轮现象，即系生唔到个年轮出嚟啊！啊，点解咁嘅？头先讲到啦。年轮是因为随着四季分明，雨季旱季交替，树木有时生得快有时生得慢而形成的。那气候的东西是会有变化的。如果某一年

遇到极端的严寒、极端的旱季，树木生长就会停，停了就可能生不出个年轮的啦。甚至乎有一个情况叫做假年轮，如果在生长的途中突然有气候的变化，旱季之后哇突然之间又落好大雨，森林的树木就可能会因为在一年之内有个这样的情况而形成了两道以上深色的界线，令人哋误判了那个年龄。咁所以一圈就是一年的这个讲法呢就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要好视乎气候啊。咁仲要睇埋嗰个颜色啦，有啲深色啲，有啲浅色啲，深色啲浅色啲係在乎于佢哋嗰个季节嘅，因为呢春天嘅颜色就会浅一啲，咁颜色会淡一啲，咁而去到秋季咁就会深色一啲，咁呢一个呢亦都係一个影响嚟嘅，咁所以记住啦，气候都係一个因素嚟嘅。

话咁翻嚟到我哋今晚落零时咁的嘅节目尾声，讲咗咁多关于树木嘅资讯，都好希望我哋嘅旅游记咧出街行多啲，望多啲绿色嘅植物，咁啊欣赏下佢哋嘅美，亦都可以咧花时间去到了解下佢哋嘅故事。我相信咧香港公共图书馆都有好多嘅书籍啦，系关于树木嘅，当中都有好多好有趣嘅背景啦。咁啊各位咧都可以增广见闻，都系嗰句啦。咁啊识多啲之后，又可以同自己嘅朋友同自己嘅孙仔孙女去到分享翻，经常鼓励我哋嘅老友记要终身学习。我哋嘅节目咧都系正如个名一样啦，乐龄是咁的，乐龄就系你哋，亦都系乐仔啦，梗系周以玲啦，是咁的啊，系咁噶，即系多份好奇心之外，个感咧勇敢嘅感啊，希望大家继续勇敢向前。留意住我哋节目，逢星期五晚上嘅八点钟到九点钟，都会有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你哋嘅。咁啊，希望你哋都继续收听啊，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

0: 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是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協表示，那個網站偽裝成房協粉嶺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員，有騙用戶與偽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核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2-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法國雷諾亞博物館上個月初發生盜竊案，最後兩幅畫作被尋回。法國東南部的雷諾亞博物館9月8日清晨遭人闖入，在幾分鐘之內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畫家雷諾亞的作品。警方在案發翌日在博物館花園尋回其中兩幅畫。警方當地星期三採取行動，拘捕多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人，包括兩名疑匪，並且尋回其餘兩幅作品。天氣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奕恒、刘全谦。
5: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6: 有我 Jason 林奕恒。
5: Jason 啊，平时咧，我哋喺城市入边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啦。
6: 你有冇话平时你留意到最多系啲咩小动物咧？喺你嘅生活圈入边，
5: 就喺我哋工作附近嘅范围啊，喺广播道啊，夜晚左右嘅时间啦，你会见到有一啲蜗牛喺度嘅。
6: 系好啊，好大只嗰啲，嗰啲好似叫非洲大蜗牛，唔知道有冇见过。
5: 系啊，都大只噶，但系咧，大家即系如果见到有蜗牛嘅话咧，都要留意，因为咧你稍一不慎嘅话咧，你就会踩到嗰啲蜗牛。
6: 系啊，我都唔小心试过踩中咗啲蜗牛，咔一声咁，
5: 咔一声，跟住你就谂到我好似杀害咗一个好无辜嘅小生命啊！
6: 系咯，虽然佢行得慢啫。
5: 是啊、
6: 但是无辜的嘛。
5: 是啊是啊。
6: 我家就没那么多这些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反而就很多昆虫。
5: 哦、
6: 可能因为住村屋的关系啦，有时有些几得人惊的昆虫，我是之后上网才找得回，原来那只东西呢叫做油盐。它是一样很得人惊，但它是益虫来的。
5: 啊、
6: 它是有很多对脚的，但是脚是长过蜈蚣很多的。然后它的 size 呢就大概 10cm 到啦。跟住就好多只脚行得好快好快好快的。
5: 即是你一俾它见到的时候，它就会好快咁样雪走咗。
6: 是啊是啊。
5: 我有见过呢只。
6: 是好得人惊的，在家成日出现的。不过它益虫来的，所以我都冇即刻拍摄它的。我有用个盒装它，跟住放返生它的。
5: 哦。我会特登养走它咯。即是通常见到呢啲小昆虫的时候，我会养走它咯。
6: 是是是。
5: 特登走去杀它咯。
6: 咁今集上到嚟的四位同学仔呢，

0: 佢哋就嚟自香港华人书院啦。佢就兵分两路，透过自己嘅发明咧，去帮助喺城市咧，或者喺佢哋学校附近出现嘅小动物。咁至于系咩动物呢？咁我哋就不如交俾佢哋介绍下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咁就等大家认识下佢哋先。好 ，Hello， 大家好，你哋
1: 好。
0: 好，首先由我对面嗰位同学仔，你先介绍下自己先啦。
2: Hello， 我系 Luke。
0: Hello， 你系中几嘅学生啊？同埋
2: 而家中四，
0: 而家读紧啲咩科噶？
2: 而家系 physics、chemistry 同埋 ICT， 即系电脑。
0: 哦，咁有冇话你系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啊，或者生态相关嘅嘢？点解会有兴趣做呢啲个发明嘅？今次
2: 都系去到上年 form three 嗰阵时咧，我哋学校有个 idea 嘅堂。咁 idea 主要就系 STEAM 啦。嘅元素同埋加埋 design 好似。跟住咧。Form 1 2就會教我哋啲 laser cutting 啊、3D printing 唔同嘅技能啦。咁 Form 3就會有一個大嘅 project， 就成年都係做嗰個 project 嘅。咁我哋上年咧就係做關於環保，咁我就接觸咗環保呢一個 topic。
0: 哦，咁你最尾就係揀咗個，
2: 我係關注蝴蝶嘅，
0: 我關注蝴蝶嘅，
2: 係啊。
0: 我一陣間大家會聽到佢分享更多關於蝴蝶嗰個發明係啲咩嚟嘅。好，跟住就请隔篱位同学仔都可以介绍埋自己喎。
3: 系，我系 Stevie 啦，我系都系读中四嘅，而家就系读紧Chem 啦、Bio 同埋 Econ。不过我学即系呢一啲生态嘅嘢，我都系 Form 3先开始认识佢哋嘅，因为平时都系冇咁注重呢啲嘢，即系可能周围行下嘅时候见到就觉得好靓咁样就系咯。
0: 两位都系由中三开始注重或者留意生态呢方面嘅嘢啦。
4: 系咪都系因为头先所讲嗰个 idea 嗰个堂啊？
2: 系啊，
3: 系。
4: 好，跟住又请隔篱嘅呢一位同学仔又介绍下自己啊。
5: 我系叫 Kyle 啊。咁我系负责麻雀嗰组嘅。咁我拣嘅科就系同 Steve 一样，拜 Chemicon 啦。咁其实我 Form 1 Form 2都已经开始留意紧小动物，因为我做开童军嘅，咁童军成日都留到好晏，要做好多执嘢，即系玩完之后要执好多好多嘢，执到好晏。咁其实执到好晏之后，啲动物就会开始出嚟咯。试过见到啲好靓嘅雀仔，即系有猫头鹰嘅出过嚟。咁有阵时都试过见过好多昆虫啦。其实夜晚你虽然是黑，但因为可能会怕少少，留意多身边的东西，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小动物。
0: 有没有说是即是你可能由 Form 1 Form 2就接触一些小动物，那会不会是因为之后 Form 3都有那个堂，跟着就会更加有兴趣去 join 今次这个活动？
5: 是啊，那今次有这个活动，那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啦。最后跟 Groupmate 一起谈了之后决定做麻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一阵间再听你详细分享那个麻雀的一个
4: 乐园啊，佢
0: 乐园
4: 麻雀乐
0: 麻雀乐园。好，我哋交俾最后一位同学仔都介绍下自己先。
6: 大家好啦，我是叫做 Isaac， 而我的选修科就是 Chem 西史同埋 Econ 嘅。咁我就选择咗一个比较全面的科目啦，咁都希望可以涵盖到不同的范畴嘅。咁对于今次呢个 project 咧。我都同三位同學都係好相近啦，都係因為 Form 3呢個 STEAM 嘅 project 而有一個更透徹嘅理解啦。而我自 Form 1入嚟之後，其實一直都察覺到華人有好多唔同嘅小生物啦，而都係覺得特別嘅，但係就冇一個真正嘅機會同動力俾自己去研究佢哋咯。
0: 哦，啱聽你哋老師講咧，好似你哋喺校園附近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即係除咗麻雀啦同埋蝴蝶之外咧，都有發現過一啲比較少見嘅動物，係啲咩嚟㗎？
2: 有果子狸啦，
0: 係
4: 果子狸，
2: 係啊，
0: 你哋係親眼有見到一隻果子狸㗎？
2: 係啊，但係好快雪就爬走咗。
0: 但果子狸唔係夜行嘅動物嚟嘅咩？
2: 唔知喎，嗰陣時喺大概 lunch time 嗰段時間
0: 見到果子狸。
2: 系，跟住就見到
4: 哦！
0: 特登之前有試過喺山嗰度揾都揾唔到嗰只。
4: 你真係有特登去揾果子？
0: 我認得佢哋嗰啲排泄物嘅，但係見唔到嗰只果子嚟嘅真身。
4: 個真身
0: 係啦係啦，就見到佢啲排泄物啫。
4: 哦，
0: 好想睇下佢真嘅真身係點樣樣。
4: 哦，
0: 係啱啱係咪都有提及過見到啲 raccoon 碗紅嗰啲嘢
5: 啊？應該之前我哋做 project research 嗰陣時，係放嗰啲野外的鏡頭在學校附近，咁咁啱捕捉到，在深夜嗰陣時候就有啲

0: 類似 raccoon 咁樣的動物，係係喺埲牆上面爬過咯，係成屋企人嚟嘅，有
1: 哇一家大細都喺見到，
0: 啊、一家
1: 哇，佢哋可能喺你哋學校入邊有個有個竇喺度。
2: 但係你哋頭先所講，你話裝一個紅外線嘅鏡頭啊？夜視嘅鏡頭，
0: 即係係啊，應該係平時啲電視台，即係啲有線電視，佢哋咪用窄啲鏡頭放喺啲樹上面嘅，然之後當有動靜就會開著，然之後即刻錄嘅。咁應該係一個平少少，但係都係同類型嘅嘢。
1: 咁嗰陣係由學生去提出或者裝呢個鏡頭啊，定係老師佢哋話可能我哋附近學校都有好多特別嘅動物，不如我哋 set 個 camera 喺度睇下會唔會捕捉到啲得意嘅動物啦？係由學生啊，定係由老師提出？你哋知唔知啊？嗰陣時
0: 學生未提出，老師已經諗到。
2: 因為其實我哋要睇呢啲嘅夜行性嘅動物咧、你真係好難去捕喺一啲嘅野外環境嗰度。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因為我哋自己始終我哋都要作息，有陣時夜晚我們都要瞓覺咁樣，即係好難話一時三刻我哋都要抽個時間喺夜晚嗰度去睇呢啲嘅動物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咗呢啲嘅 cam 嘅時候，當佢哋去有一啲嘅動靜嘅時候，我哋都可以透過影像去記錄一下，咦究竟啊呢只係咩動物咧？佢哋而家做緊啲乜嘢咧？所以我覺得老師呢一步其實對於觀察成個學校一個整體嘅生態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決定嚟。
1: 係咯，都引發咗佢哋嘅好奇心，去繼續研究呢啲動物。
2: 係啊，
1: 係咯，我哋就不如暫時傾住咁多先啦。係啦，我哋因為佢哋都有好多內容準備咗，咁我哋就而家先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先啦。

0: 呢个环节我相信咧系绝对考验唔到 Jason 嘅。
1: 系
0: 因为咧以我所知咧，你个往绩咧系非常之好嘅。
1: 希望今次唔好出丑啦。不过我事前都有做少少功课嘅，关于蝴蝶同埋麻雀嘅啲冷知识，希望帮到手啦今次。
0: 嗱，咁要考下你温书温得准唔准确啦。
1: 系
0: 对于我嚟讲咧，就应该系考我有冇呢啲天才帮。
1: 嗯，
0: 因为我咧完全系冇特登去揾一啲关于
1: 扮冇温书嗰啲，通常都答啱晒啲问题嘅。
0: 唔係噶，我真係唔識噶咧。
1: 真係天才，
0: 唔係啊，真唔係天才咧。咁啊，佢哋咧啱啱都有約咗同大家講過啦，佢哋嘅一啲嘅計劃咧，其實係同麻雀啦，同埋蝴蝶有關嘅。咁、所以咧，今集嘅同學仔咧都會帶一啲同麻雀、蝴蝶有關嘅冷知識去考驗我哋嘅。
1: 好，我哋不如交俾 Isaac 去問下我哋關於麻雀嘅問題先啦。
0: 係
2: 啊。哇咁我哋嗰组今日都准备咗几条问题去考下两位啦。
0: OK。
2: 而我哋第一条问题就系会问到关于喺香港嘅麻雀嘅品种嘅。
0: 好。
2: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香港有几多种普遍嘅麻雀咧？
1: 冇温到添呢条。麻雀唔系得一种嘅啫咩？
0: 我
1: 麻雀，麻雀
0: 咪麻雀。
1: 有分幾多種㗎？
0: 我覺得呢個位 Isaac 係冇遇到有選擇題俾我哋
1: 。可能就得一種咧，可能我答案就係
0: 第一係嘛？
1: 係咯，係咪咧？希望咁簡單嘅喎。
0: 我唔覺得係
1: 麻雀，但以我所見就好似真係得一種嘅啫喎，應該冇咁簡單嘅。有冇頭水啊？
0: 咁如果你捉住常見呢一個字，
1: 一種
0: 咪一咯。
1: 麻雀。最常見麻雀，我真的沒有見過第二個樣子的麻雀，都是啡色、黑色、白色，
0: 其實
1: 跳跳下、扎扎跳那些就是麻雀咯。
0: 不是，但可能我們見過的樣子是這樣，但實際上它可能細節上面有些東西我們
1: 看
0: 不到，那就已經是另外一隻了。
1: 我堅持自己一種。你覺得呢？
0: 我有少少探秘精神咯，我估兩種咯。
1: 好，最終答案。
2: 最終答案是三種。因為我哋平時大部分人，我哋喺都市行都其實見到啲好相近嘅麻雀啦，都係遍佈成個城市啦。
0: 係
2: 啊，咁但係其實原來我哋發現咗之後，其實麻雀係有分三大類嘅喎。
1: 點分
2: 㗎？係有呢個山麻雀啦，
1: 山麻雀、
2: 加麻雀啦、
0: 加麻雀
2: 同埋樹麻雀。呢個樹麻
1: 雀，我識呢個樹麻雀，
2: 冇錯。而我哋學校最常出現嘅就係樹麻雀，咁、
1: 啊、
2: 所以我哋就選擇咗樹麻雀做我哋嘅研究對
1: 象。但係山麻雀同埋加麻雀同埋樹麻雀，佢哋有冇啲好明顯嘅啲特徵嘅分別？我哋可以一眼就分得出㗎。
2: 個外形同顏色就大致係差唔

0: 多嘅，但系啲特性佢哋会就有啲唔同咯。
1: 哦，即系肉眼未必分得出佢哋系边一种嘅。
2: 所以唔怪得知我哋就会喺度纠结紧，即系喺个外形上面，
1: 系
2: 就
1: 系
2: 一种咯。
1: 系咁，其实严格嚟讲，我哋都算系啱啦，因为外形上我哋一样噶嘛。
2: 得唔得咁样嘅？学仔已经讲咗系三种啦。
1: OK， 树麻雀、山麻雀同埋家麻雀，佢哋嘅特性系有啲唔同嘅。好，系咪仲有第二条关于麻雀嘅问题啊？
0: 系，冇错。
1: 好，
0: 第二条就想问一下两位，究竟你哋知唔知道麻雀佢哋系独居嘅生物啊，定系佢哋系群居嘅生物呢？
1: 我又冇做呢条嘅功课添。
2: 喂，你究竟啲功课做喺边度啊？
1: 我谂下先，独居定群居？佢应该群居啊！佢哋成日见到一扎一扎噶嘛，喺街嗰度。但系佢哋食嘢嗰时先系群居咧。
2: 我觉得系出去觅食嗰阵，我哋见到佢一只一只咁样，所以就会系独居咯。
1: 居、
2: 啊，即系我哋会以为独居啊，即系单独。sorry， 系啊，佢哋都会有自己筑巢嘅地方啊。
1: 佢都有 me time 嘅，咁我相信。
2: 唔系最细嗰阵嘅 me time。
1: 咁究竟佢哋群居定独居咧？算系，
2: 我觉得系群居，
1: 系
2: 始终佢哋都系筑巢，咁唔会自己捉一个巢，
1: 自己住噶嘛，唔会自己住。
2: 咁个巢都会攞嚟去
1: 生育
2: 啦，嗰啲
1: 系。其实我都估群居嘅，
2: 系咯。
1: 但系佢哋觅食嗰阵时候就真系自己一个多嘅应该。
2: 咁佢哋可能担完啲嘢食，然之后翻翻去嗰个巢嗰度。跟住先至俾佢啲同伴食咧。
1: 咁你嘅最终答案系
2: 群居。
1: 咁我估独居啦。
2: 好
1: 好，最终答案。
0: 今次系 Edison 啦。
1: 哎呀，
0: 错啦，就系呢个群居动物啦。
1: 系。
0: 咁我哋平时喺都市，因为佢嘅数量好多啦，我哋可能都经常见到佢哋单独出没嘅。
1: 系。
0: 但其实佢哋原本系一班群居动物嚟嘅，同人类都系好似嘅，会成群结队咁出没嘅。
1: 即系佢哋系个巢入边已经通常系住埋一堆啦，但系佢哋通常觅食嘅时候都系会单独去出动噶，系咪？
0: 通常都系会一齐，
1: 都一齐嘅。
0: 但系可能有时都市都唔系好提供到足够嘅食物，可能就会分开咁搵咯。
1: 长知识，长知识。好，系咪仲有一题系关于麻雀嘅问题啊？
0: 系，冇错。
1: OK， 嚟啦。
0: 就系想问一下你哋，你哋认为麻雀系比较中意佢哋自己筑巢啊，定系住喺人哋已经筑好嘅巢度嘅咧？
2: 会住喺人哋嘅巢嘅咩？有雀仔？
1: 诶，系咪关于一个成语咩？雀
0: 雀巢鸠
1: 占，雀巢鸠占系咪咧？但系佢哋系讲紧啲鸠会霸咗啲雀嘅巢。咁但系如果呢啲问题嘅话，系就问紧麻雀究竟会唔会用人啲巢，定会自己捉？我又好少真系见麻雀去担住啲柴枝去捉巢，通常都系见到啲大啲嘅雀仔担住啲柴，或者树枝去捉巢。
2: 或者咁讲，你有冇见过麻雀嘅巢啊？
1: 少见啲嘅，佢中意同平时一般嗰啲巢有啲唔同嘅，通常系啲窿窿罅罅位啊，啲冷气机嘅罅隙位啊，可能都会见到麻雀嘅巢嘅，好似有个波波咁样嘅，系啦。但系佢会唔会咁中意 free ride 自己唔捉巢去主人嗰啲屋企咧？
2: 定系纯粹系有人捉完个巢，跟住我唔住嗰个地方啦，跟住就有个。不速之客見到有個現成嘅巢，跟住，我攞嚟住啦咁樣。
1: 可能會咁樣喎、啊，因為係啦，啱都有提及過，佢哋喺都市可能揾食都艱難噶嘛。咁已經咁難去揾食啦，咁可能已經冇咁多心力啊，去自己捉一個巢出嚟。咁可能佢就要用呢個方法，就去揾人哋啲巢當自己屋企。
2: 但我覺得雀仔又好似冇咁衰喎，自己嚟啦呢啲，你自己即係你自己住嘅地方，你自己捉翻起佢咪得咯。
1: 我支持呢個概念嘅，但我覺得佢哋好衰。咁究竟最終答案係咩咧？
2: 我估係自己捉，
1: 我估佢會偷人啲巢嘅。
0: 而佢的確係會偷人的巢，佢呢個都係有人類嘅智慧嘅，佢會為咗自己嘅方便去利用善用人哋已經冇用嘅巢嘅。
1: 但佢點知真係冇人用呢？
0: 佢哋應該都係會 feel 到
1: ，feel 到，
0: 同埋有一啲氣味啦，
1: 哦氣味，
0: 同埋一啲嘅可能有一啲巢嘅特徵可以令到佢哋知道。
1: 哦證明雀仔佢哋都幾醒嘅，即係佢哋識善用資源啦。好聽啲嚟講，
2: 係咯。
1: 難聽啲嚟講就係 剝奪啲人哋嘅資源啦。
2: 唔係，咁人哋都唔用啦，人哋都唔住啦。
1: 咁啊係，咁啊係。好。
2: 咁如果你話人哋住，然之後你又夾硬去搶咗佢，或者人
1: 咁就唔啱啦。
2: 係啦，咁就唔啱啦。

0: 咁究竟麻雀咁唔啱啦，咁蝴蝶又啱唔啱咧？系咪有啲蝴蝶嘅问题都想问下我哋噶？
1: 系好，咁我哋就预备咗两条问题啦。
0: 嗯哼。
1: 咁首先第一条就系佢哋嘅触觉啦。咁人类咧嘅触觉就系主要系靠眼睛同埋掂到啲咩啊触嗰啲触觉，
0: 系
1: 去feel 呢个世界，
2: 即系皮肤嘅触觉。
1: 系。咁你？想不想到估不估到蝴蝶仲系有啲除了触觉同埋视觉，仲有啲咩其他的感官呢？
0: 超能力嚟噶，其他的感官，
1: 佢哋会比较 rely on 佢嘅嘢。
2: 我觉得首当其冲就一定是嗅觉啦，即系佢都是一个花粉的传播者嚟噶嘛。咁你都要闻嗰啲花粉究竟在哪度噶嘛。咁所以。嗅觉咯，嗅觉应该是他们最倚重的一个感官来的。
0: 这题呢我就做了一点功课，但不知道啱不啱。因为我看了一个冷知识，就是说蝴蝶是用它的脚去做一个触感的，就是它会看看那个植物那些树叶它是不是适合去产卵，它就用脚去 feel 的，它就不是用看或者闻去 feel 那个地方是不是啱，它会用脚去 feel 的。
1: 这个是啱的。
0: 是
1: 当降落咗落啲花度啊，咁佢哋就會用只腳去嗰啲味覺，去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嗰樣嘢係啱佢哋嘅。
2: 等陣先，腳嗰樣嘢係
0: 就唔叫觸覺，叫味覺，
2: 叫味覺，
1: 係啦。
0: O K，
1: 即係好似我哋條脷飲佢只腳咧，就
0: 條脷嚟，
1: 可以有味道 ，feel 到嗰啲味道嘅。
2: 哦，
0: 咁咪六條脷咯。六隻腳
1: 都可以飲
2: 即如果我哋係蝴蝶嘅話，我哋每行一步，其實我哋都可以親吻
0: 品嚐大地，親吻大地，
2: 品嚐大地嘅咯。
0: 哇，好特別喎、啊！呢、這個
2: 即佢哋嘅味覺
0: 喺只腳度，
1: 係啊，即係佢可以摸下踩落去就知道，即係係咪要佢哋要嘅嘢。
2: 咁我頭先講嗰個嗅覺係咪有嘅？
1: 係啊，嗅覺都係其中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感官嚟嘅。咁佢哋嗅覺係好靈敏嘅，一英里外嘅嘢都可以聞到嘅。咁同埋佢哋有個叫強斯頓嘅器官啦。
0: 強斯頓，
2: 斯頓
1: 係跟住就好似 GPS 咁嘅。
0: 係
1: 咁就可以負責飛行嗰陣時嘅平衡啦、風速同埋方位、方向定向嗰啲咯，
0: 好強呢個強斯頓。
1: 嗯，係。
0: 咁關唔關下一條問題事嘅呢個？
1: 呢條問題未完。
0: OK，
1: 佢哋仲有一個感官嘅，
0: 仲有一個感官，
1: 好重要嘅都。
0: 但係你啱講個強斯頓已經係一個好勁嘅感官嚟嘅，佢可以 feel 到風速，亦都可以當 GPS 咁用。
2: 係咯。
1: 係啊，蝴蝶係冇耳仔嘅，咁所以佢就有。第二个感官去感应 空中里面的声音震动，
0: 是不是有个窿窿的？
1: 不是窿嚟，
0: 是窿嚟嘅，
1: 系
0: 对翼的鳞片，
1: 是关于对翼事的。
0: 哎呀，差少少，差少少，差少少。
1: 咁佢系用
0: 系
1: 佢对翼上面的静物嚟去感受啲声音的震动嘅。
0: 哇，
2: 哇，
1: 系啊，同埋佢身上面都有嗰啲好细嘅毛啦。咁佢就可以感应到啦，嗰啲风速同埋气流咯，气压咁嗰啲咯。
0: 哇，细细只蝴蝶，但系佢系咁精密，佢个感官
2: 系咯，
0: 哇，好犀利啊！我仲 shock 紧啊，个人。
2: 即系当我哋以为诶只脚可以当条脷咁样，
0: 都不得止，
2: 都仲不得止啊！而家
0: 对翼系可以 feel 到个声波，
2: 系
0: OK。好，仲有一条问题啊，
1: 系
0: OK。
2: 而家真系落下一条啦
0: ，OK OK。
1: 咁蝴蝶其中一个感官都系视觉啦，好似我哋咁，咁佢就系复眼嘅、用，即系两只大嘅眼啦，每一只眼里面都有好多只好细只嘅眼嘅，咁就想你哋估下佢哋一只复眼里面大概有几多只眼呢？系一个 range 嚟，
0: 数字题我唔识嘅，
1: 系唔同品种系唔同嘅，咁有一个 range 咯。
0: 我記得細個喺科學館咧，有擺個投入去嗰個蝴蝶嗰個睇嘅。
1: 哦，係啊，係啊。
0: 但
1: 見到好多個，
0: 有好多個唔同嘅，係啦。但我就冇數到有幾多個印象咯。就
2: 嗰個純粹係俾你模擬下，究竟係一個點嘅感覺啫。
0: 真係佢嗰度又擺咗好多個唔同嘅細嘅窗口，跟住真係有好多。
1: 嗰個都應該唔係 exact 好似蝴蝶咁，因為咧蝴蝶嘅視覺係比我哋更加之廣闊。
0: 係，即係應該接近360度
1: 都可以睇。

0: 系
1: 咁啊，有冇选择题噶？帮你撞下都好啊，五百至一千咁样。
0: 第一 A 系一百至五百只，
1: 嗯。
0: B 五百至一千只，
1: 嗯。
0: C 一千至五千只，
1: 嗯。
0: D 六千至一万五千只，
1: 应该 C 咯，我估。即系应该未到上万嘅咁劲嘅。
2: 我觉得都系细啲好啲，因为啲蝴蝶
1: 咁细
2: 细只，你好难想象到其实佢好入边有成几千只眼睛喎。
1: 咁啊，几千只眼，佢系好似唔同嘅角度都有个，唔知佢有好多个角度可以睇到啦。
2: 嗯，我估 B
1: 好，正确答案
0: 系 D 啊。
2: 吓，
0: 佢哋系啊，啱啱我讲五千至一万五千只啦，但系因为唔想俾你咁易估到咧，其实系六千至一万七千只嘅。
2: 哇，
0: 咁就睇下佢咩品种啦。
2: 究竟有乜嘢品种系可以去到一万七千只咧？
1: 唔知道，
2: 但系总言之，有一个咁样嘅品种，
0: 系啊，咁仲要记住系一只眼嘅，佢系两只眼，系真系乘二，即系如果系
1: 三万四，
0: 系三万四千只啦。如果多就
1: 睇咁多嘢都几烦嘅，其实佢要一眼关一眼关三万四，
0: 系啦，
1: 一眼关七。
0: 其中一个就系佢睇到咁多嘢啦，有咁多感官啦。咁如果佢哋喺啲气压比较乱啊、比较大压力嘅地方咧，佢哋会感官超载咁就好似
1: 會暈低㗎，
0: 醉咗咁，
1: 醉咗咁樣。
0: 咁你就會見到佢飛咧，就唔會飛咯，唔會好穩定，就會好似醉咗咁咯。
1: 但點樣先會超載？即係佢哋身邊太多嘢發生緊啦，即係太
0: 多氣壓，
1: 好多氣壓。
0: 係啊，
1: 我同人一樣，我哋有時 feel 到太多嘢，都會有啲迷茫啊，咁樣都會。
2: 係啊，所以你見到我而家個人都牛牛地啦。
1: 係啦，咁休息陣先啦，好唔好？翻嚟再繼續
3: 樂天工作。

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3: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4: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15: 机会来了！
13: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5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14: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13: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14: 打电话来18723112，下一位胜出者
15: 就是你。
16: 6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6天工作，林奕恒、刘全谦。

0: 好啦，我醒翻啦 ，Jason。
1: 系，早晨，早晨。
0: 喺呢个知识嘅超载嘅过程当中，我哋终于都搞得掂翻同学讲过嘅一啲关于蝴蝶啊、关于麻雀嘅一啲知识啦。
1: 系。
0: 咁所以咧，而家呢一节咧，就嚟同大家去认识翻，究竟佢哋喺呢一个嘅 project 入边，做咗啲乜嘢去帮蝴蝶或者去帮麻雀嘅咧？嗱，啱啱同学仔亦都有讲到啦，喺佢哋学校附近，其实都有一个几唔错嘅生态。太多人食啦，你睇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啦，嗱果子狸又有啦，
1: 有猫头鹰啦，
0: 猫头鹰就夜行性嘅，咁但系亦都正想讲，即系夜行性动物都可以包括在内，
1: 系
0: 咁好啦，咁多嘅动物当中啦，咁你哋又点解会拣蝴蝶？点解又会拣麻雀咧？边个讲先？
2: 麻雀啦。
1: 好啊，
2: 首先我哋要讲翻，我哋学校有好多动物啦，你哋啱啱都
0: 讲。系啊，
2: 咁我哋其实有好多同学做咗狗啊，做咗猫，有啲做咗鱼啦。咁但系点解我哋拣麻雀咁微细嘅嘢咧？系因为我哋认为麻雀俾人忽略咯。
1: 系。
2: 因为当你见一样嘢多，或者你食一即系例如每日食面包嘅话，
1: 系
2: 食一食下食下就冇味啦。咁就好似我哋日日见麻雀一样啦。咁我哋日日見麻雀就好似佢唔存在咁樣，咁我哋忽然之間就冇留意過佢自己嘅困難咯。咁當我哋決定咗做麻雀之後，我哋即刻留意到佢哋好多遇到嘅困難啊。For example， 佢哋嘢食方面咧係好困難先揾到嘢食嘅。我哋有一個例子就係其中一個組員喺我哋嘅雞蛋花樹下面，見到一啲麻雀喺度搶食羽毛。系
1: 抢食羽毛啊！
2: 系有啲白鸽嘅羽毛喺地下上面，即系喺度抢。

0: 但本身羽毛應該唔係佢哋嘅食物嚟㗎。
1: 係啊，咁所以當佢哋係咁啄嚟啄去嗰陣時候，我哋又留意緊麻雀，就令到我哋好詫異咯。
0: 即係當佢哋連一啲唔係佢哋本身要攞嚟做糧食嘅嘢都要搶嚟食嘅時候，咁、我哋就知道其實
2: 需要幫助啦。
0: 係啦，麻雀呢樣嘢，即係可能佢哋放咗，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喺糧食嗰方面。
2: 係。
0: 呢一樣嘢就真係要大家去關注一下多少少，即係唔好話成日見到麻雀好似好多咁樣，但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大家都忽略咗咯。
2: 係，佢哋就將呢個被忽略嘅問題，將佢呈現俾我哋睇，即係我哋本身可能都唔知麻雀原來喺都市其實係面對緊呢啲困難。
0: 係啊，你諗下，我哋連啲麻雀都唔識分，
2: 原來三種嘅。好，咁另外一邊你哋會揀蝴蝶嘅，
3: 係。咁我哋 idea 堂嗰陣時一開始頭兩個禮拜大概就去咗一個 ecology walk
0: 生態行，
3: 就去俾我哋圍住學校啊，佢有啲 checkpoint 俾我哋去嘅，咁就圍住行一行，就睇下有啲咩問題 topic 我哋想做嘅。
2: 係，
3: 咁行到一條天橋啦，我哋學校有一條天橋係喺 main building 去。哥登烏河去第二個 building 嘅一條天橋嘅，跟住去到嗰度咧，我就見到地下有啲蝴蝶嘅屍體啦。咁我平時都留意到，咁我特登去行呢、這個玩生態行咧，跟住就更加留意到啦。咁就開始去諗點解佢會有啲咁嘅問題啦。咁之後都其實諗下都有幾多人係對蝴蝶有誤解嘅，即係例如。你畫蝴蝶嘅話係四隻翼都係攤曬出嚟噶嘛？
2: 係，
3: 但係其實蝴蝶正常嗰陣時係唔會四隻翼攤曬出嚟嘅，佢頭上面嗰兩隻翼咧係接落去下面少少嘅，係做標本嗰陣時至會四隻翼攤曬出嚟嘅。
2: 係。平時佢哋係咯，佢哋就咁如果靜止喺度，其實佢哋係合埋噶嘛，得兩塊嘢喺度嘅啫。
3: 係。
2: 唔係，
0: 即係最多飛嗰陣就兩塊嘅啫，都係就唔會四塊
3: 伸出嚟少少，但係唔會伸曬出嚟咯。
0: 哇！下次有蝴蝶飛過嘅時候，我都睇特登睇一睇先。
2: 但係唔係有啲係分開四塊，但有啲其實真係一大兩大塊。
3: 係嗰啲又第二啲品種。
2: 係。
3: 但係通常啲人畫蝴蝶都係畫四個，
2: 即係嗰種
3: 係咁樣畫。
0: 係，我畫蝴蝶都係畫四個嘅，啱。
3: 但係有啲誤解啦，
2: 唔
3: 係有啲人會忽略咗咯，即係覺得佢好靚。但系就
2: 都好靓嘅，真系
3: 系，但系就欣赏完之后就唔会谂下佢平时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啊？人类有啲咩会影响到佢生活啊？
2: 咁你哋最尾揾咗个咩问题？即系蝴蝶而家可能喺你哋嗰条桥嗰度啦。有啲咩问题咧？点解会发现到咁多蝴蝶嘅尸体嘅？
3: 嗰条桥上面咧就有一个拱形嘅
2: roof 嘅，OK，
3: 系 OK， 跟住咧佢又系透明嘅，
2: 系。
3: 咁蝴蝶亦都係冷血動物啦，佢就需要熱能去生存嘅，因為嗰個拱形嘅 roof 啦，佢就會困住咗嗰啲熱能，咁就啲蝴蝶就會
2: 吸引咗埋佢，
3: 係啊，吸引咗埋佢，咁吸引咗埋佢 ，suppose 原本係冇事噶嘛，
2: 係，
3: 但係咧佢就又透明喎，嗰個天花板，
2: 係，
3: 咁佢哋就睇唔到係透明，睇唔到係有埲牆擋住佢。佢就唔識出翻嚟咯。
0: 哦，
2: 即系佢唔系因为撞到个墙而死，佢系出唔翻去而死。
3: 系，
2: 哦，咁你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啊？
3: 咁一开始谂到有个方法咧，就系、是、将个天花板改造可以开山嘅。系，
2: 好大工程喎呢个。
3: 系啊，咁我哋就整咗个 3D model 啦。
2: 系，
3: 咁但系之后就发现好大工程喎，亦都好难搞，要用好多钱啦。
2: 系。
3: 咁最后就放弃咗呢个，咁我哋咧之后就上网做 research 啦，就揾到有啲膜系可以黐落玻璃度嘅，就好似黐落嗰啲车窗度咁啊，咁就会反射嗰啲热嘅，
2: 咁就变相令到嗰个室内嗰个环境就冇咁热，所以啲蝴蝶就唔会飞入去啦，
3: 系啊，就冇咁易吸引到入去啦。
2: 咁有冇话？之後你可能黐咗幾耐之後就已經冇再見到啲蝴蝶嘅屍體。
3: 我哋就學校暫時未實
2: 行，暫時未黐呢個
0: 就係。
2: OK， 即係呢個係而家係暫時係概念啫，就未真係黐喺嗰度。OK， 咦？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另外嗰個麻雀樂園喎。係啊，入邊其實究竟係點樣嘅嗰個麻雀樂園？
0: 包含咗啲咩啊？
2: 係啊，
1: 咁

0: 你可以諗一個酒店啦，或一個酒店類似嘅嘢啦。
1: 嗯，
0: 其實啱啱阿麥一橋講過啦，啲麻雀咧好中意用其他人嘅巢嘅，咁可能樹洞啊，其他人啲巢啦。咁我哋就因應佢哋嘅喜好，佢哋嘅需要，整咗一個半窿啊半巢嘅咁樣嘅屋仔啦。咁係通風嘅，所以其實佢哋唔會覺得好困住入邊啦。呢嚿嘢咧係有一個我哋自己用翻喺 Form One Form Two 學翻嚟嘅 3D printing 嘅技能，整翻一個 custom 嘅餵雀器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用咗整咗一個bird bath， 就係清洗嘅。經過研究之後咧，我哋發現雀仔第一唔中意會發光嘅嘢，即係啲反射嘅嘢。第二佢哋咧比較 prefer 有地方找住，即係你會話可能石頭啦，啲好細嘅石頭喺水底咧，俾佢哋找住佢啦，咁就會夾俾佢哋穩定啲企喺度水入邊嘅。咁呢啲都係為啲麻雀著想啦。咁加加埋埋就會變成我哋一個好完整嘅 project 咯。
2: 啱啱Luke 咧都有講過，佢哋喺研究呢個蝴蝶點樣去防止佢哋去撞玻璃嗰樣嘢嘅時候，都有諗過一啲嘅方案，最後都要因為遇到一啲嘅困難而作出咗一啲嘅改良咁樣啦。咁你哋去製作呢一個嘅麻雀樂園嘅時候，有冇啲咩困難遇到呢？
0: 一開始我哋其實經過三個 design 嘅，我哋第一個 design 係淨係俾三隻麻雀，然之後係比較大啲嘅。咁但係發現其實唔係好實啦，因為我哋雀仔唔係淨係得三隻。如果我哋整一個樹屋係長期住嘅話，咁都永遠都可能淨係得個幾隻雀仔。咁我哋唔係想淨係幫個幾隻雀仔，我哋想幫好多隻雀仔。咁之後我哋就整咗另一個 version， 就係 enclose 嘅，即係係一間一間房咁樣俾大概十隻雀仔住入去啦。咁但係問題又到啦，咁我哋唔想佢哋永遠住喺度，想佢哋住完一陣之後，可能去揾下個地方，但係都有食同埋沖涼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就最尾就變成一個 open 嘅，即係有牆，但係冇一個位係完全閂曬，得一個窿咁樣咯。咁所以佢哋就如果住喺嗰度嘅話，都係住一陣之後就會去揾下個地方，咁但係亦都有沖涼同埋食嘢嘅功能咯。
3: 我陀就好犀利，佢哋可以喺呢個咁。即係要設計呢個部分，可以諗到咁多位調節，然之後真係可以可能吸引到啲麻雀係真係去嗰度未必係住嘅，可能係嗰度暫時咁逗留啦。係啦，咁其實我都想知道咧，因為啱啱Luke 都有提及過啦，其實佢哋除咗嗰個貼膜之外咧，佢哋都用咗一啲小發明啦，令到大家對於蝴蝶嗰個關注度可能提升咗嘅。
4: 係啦，就係聽Luke 頭先講嘅嗰個防熱嘅膜啦，即係佢可以反射啲熱能啦。咁我哋仲發現咗蝴蝶咧，如果佢係睇咗一個3×3 size 嘅一個pattern 嘅話咧，咁佢哋就會覺得係一個障礙物啦，或者係一埲牆。咁佢就會自然會離開佢哋，即係離開嗰埲牆啦。咁佢就會避免就會入咗去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就想用一個蝴蝶嘅角度啦，去望，即係佢哋係咪真係可以成功，即係俾佢睇到係真係有一種嘢係擋住佢哋喎，同埋佢係唔會專登入去一個比較熱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就整埋一個蝴蝶嘅視覺，就係俾我哋睇下嘅。
5: 係，咁嗰個就係一個蝴蝶嘅模擬器啦。咁就係用 AI 去幫手 coding 嘅。咁我哋就用咗藝色啦，因為蝴蝶見到 UV light 嘅。咁我哋人眼係睇唔到噶嘛。咁就用咗第二隻顏色去模擬翻 UV light 咯。跟住同埋將佢個 image 分咗做好多格細格嘅。咁就更加似佢嘅覆眼咁咯。
3: 咁即係其實最主要係可以令大家可以真係 feel 到蝴蝶嗰個視覺，
5: 係同埋去都睇翻我哋整咗嗰塊膠，因為我哋整咗個模型嘅。咁我哋之後都畫咗啲花紋啊喺上面，咁去做翻俾佢見到係半牆嘅效果啦。咁都用翻個模擬器去影翻落嗰塊膠度，咁就見到係好大分別，係會有埲牆喺度咯。
2: 其實最主要就係要等啲蝴蝶去知道翻，其實你眼前嘅嗰樣嘢，你唔可以飛過去噶，佢係一埲牆嚟噶。
5: 係啊，
2: 如果

0: 係嘅話，就真係撞埋去嘅話，咁又係冇一個無辜嘅生命啊。
1: 好啦，咁我哋不如暫時傾住咁多先啦。我哋都聽咗好多關於佢哋呢兩個項目嘅一啲資訊啊。依家聽下小環節，
2: 自然學。
3: 自然科学，自然学，
4: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要解决雨季低洼地区水浸的问题，不少地区都会考虑兴建水坝，在暴雨期间可以拦束洪水，减轻下游水患。其实有一班好帮手，可以利用大自然的材料起好水坝，不单止帮城市减低水浸风险，还可以增加附近的生物多样性。讲紧的就是今集 ORN 要介绍的主角河狸。河狸是一种半水生啮齿动物，它们会利用石头、泥土和木材建造水坝，拦截溪流，令到周围环境的积水成为一片湿地，甚至是河狸池。这一片湿地不单止是河狸的食物来源，还可以保护它们免于掠食者侵扰。而这一类水坝亦成为很多动植物的栖息地，包含水生昆虫、鱼类、两生类等等，甚至连鹿科、美洲鹤、驼鹿、美洲野牛等大型动物都可以受惠。河狸的水坝除了控制洪水之外，还身兼天然的防火线、碳汇等多元功能。河狸藉着强而有力的门牙咬树木和其他植坯，不单止清理林地，更运用伐倒的木材建造水坝，调节水流。按科学家的定义，能够改变生活环境，令原本没办法取用的资源可以被利用的动物，可以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而河狸正正就是最能够代表生态系统工程师的例子了。英国、捷克都试过利用河狸建造的天然水坝，解决当地水浸、水资源等问题，省却兴建水坝带来的高昂成本。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河狸怎样成为一位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曾经因为皮草产业盛行而遭到大量猎杀，令部分地方的河狸灭绝，直到湿地干涸，水生物种渐渐消失，大家才发现河狸有几咁重要。不少地区重新引进以及服育河狸，尝试将河狸再野生化。
5: 林奕行，刘全谦，六天工作。
0: Jason 啊，嚟到节目嘅最后一节啦，咁啊，不如都请同学仔去介绍下佢哋制作紧一个佢哋嘅，不论系蝴蝶嘅防撞网啦，定还是系佢哋制作紧一个麻雀乐园嘅时候，究竟佢哋有冇啲咩嘅难忘嘅时刻咧？
1: 我都好想知道啊，交俾阿 Luke，
0: 系咯，好分享下先。
6: 咁首先就系做紧嗰阵时啦，一开始做 research 关于蝴蝶嘅，咁就觉得其实我哋平时真系错过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留意到很多东西，即可能你一个平凡的举动会影响到他们这么多东西，会有为他们带来这么多不便。第二个深刻的都是当我在学校跟人家 present 我这件事的这个 project 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兴趣，他们都很惊讶原来蝴蝶其实是这样的。哇，原来平时咁多嘢系冇留意到嘅，
1: 成功唤起咗同学仔对蝴蝶嘅关注。
0: 系啊，即系唔好话系同学仔啊，甚至乎系我哋两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如果冇你哋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原来即系我哋经常都有听过就系鸟会撞玻璃啦。但系我哋都冇谂过蝴蝶都会遇到一个咁类似嘅情况咯。
1: 系
0: 咁啊，跟住到
1: Stevie
0: 啦，
7: 系我嗰种。

0: 南航嘅時刻就係做緊 research 啦，同埋行嗰個生態行嘅時候，就係咧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就發現真係估唔到我哋原來呢啲咁嘅人為嘅建築物啦，可能有啲橋啊嗰啲嘢，就可能會影響到佢成個生命嘅存在啦，因為可能都會令到佢哋有一啲阻滯啊呢啲嘢，咁我就每次即係見到佢有屍體嘅時候，就都會覺得好似傷害咗佢哋咁，對佢哋。同埋行呢個 ecology walk 嘅時候，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對學校同埋對社會都係好有意義，因為可以令到我哋俾我哋知道更加多生態呢樣嘢啦。因為我哋平時都好少去認識呢樣嘢同了解，咁我哋呢一個係可以好好咁了解我哋學校嘅生態環境。
1: 好，跟住我哋就問埋 Kyle 啊。
2: 我最難忘嘅咧就係有一日我係星期六嚟嘅，咁喺屋企温緊書做功課嗰啲啊，咁我有個同温嘅 friend 去翻咗學校，佢交啲嘢，咁咁啱佢見到嗰陣時我哋 group 放咗一個測試品嘅餵咗氣放咗喺個雞蛋花樹嘅隔離，咁然之後真係有雀仔過去食咯。咁嗰陣時我個 friend 錄咗條片俾我啦，係啊，咁我做緊功課，然之後我
1: 即刻醒曬，
2: 即刻醒曬，好開心，因為其實做呢啲 project 你個 expectation 都通常我會教最低嘅，
1: 係
2: 啊，咁當呢啲事發生嗰陣時係會好開心咯，會即好似飲咗啖咖啡咁樣，好醒，即係好醒。翻到學校嗰陣時，我 check 翻個胃咗氣啦，係空嘅入邊，一粒少少嘢都冇，仲食曬，好開心。
1: 喺個雀仔都好開心，我相信。
2: 係，個得著好好多。
1: 好，最尾 Isaac 你都分享一下，好似有啲好深刻嘅得著喎，你係嘛？
3: 都係嘅。係。咁透過呢一年嘅計劃啦，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得著就係。其實見到在呢幾年，我哋自己華人個校舍都有很多新起的設施啦，即係都有不同的政策去盡量令到呢個校園更加對我哋好啦。但其實我又可以在呢個計劃之中，在另一個角度望到，其實呢個校園就不是我哋一班學生嘅，佢仲有很多動物，其實都是在呢度作為一個棲息地。咁而我哋都終於有機會係可以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啦，用我哋嘅構思去幫到佢哋一班嘅動物。咁而我哋今次呢個計劃有一個好重大嘅主題咧，就係根據翻上一位嘅教宗阿方濟各所講嘅嘢，就係願你受讚頌。咁我哋喺呢個 project， 我相信我哋都係 work out 到，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唔同嘅生物都可以即係有一個更加好嘅影響力。
4: Isaac 講一樣嘢真係好緊要，即係我哋一路喺度發展緊，講緊點樣可以為我哋去做得更加方便嘅時候，我哋都可以藉住我哋自己擁有嘅一啲力量，咁可以嘗試一下，我哋其實喺個校園入面，即係同學仔亦都講過，有啲好多唔同嘅動物可以見到一啲出面平時未必見得到嘅甚或乎老師都好支持佢哋，所以就裝咗一啲 cam。其實佢哋學校都有好多夜行性嘅動物喺度，我哋可以點樣利用咗自己嘅一啲力量去幫助到成個學校嘅生態圈，究竟可以點樣去維持翻個動物有一個咁好嘅一個棲息嘅環境咧？咁呢個同學仔就用咗佢哋自己嘅力量去做緊咯。
1: 係啊，希望佢哋之後嗰麻雀樂園都可以越搞越好啦，同埋希望佢哋嗰個蝴蝶防撞膜都真係可以成真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谢四位嚟自香港华人书院嘅同学仔上到嚟今集嘅节目啦。咁嚟到节目尾声啦，不如我哋嗌翻声节目嘅口号先。
5: 六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日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立法会经过一连三日辩论，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屯门富泰村的涉嫌虐儿案，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入住临时住宿。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即是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任信希报道。
2: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

0: 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皇崗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雙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皇崗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開通之後的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亦都是首個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的陸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1: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也都可以呼吁一下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後備嘅方案咧，係處理咧一個突如其來嘅好多嘅人嘅人流出現嘅情況嘅。
0: 鄧炳強又話：選擇當日朝早6:30開通，係因為人流同車流都冇咁多。
1: 因為凌晨嘅時分咧，係其他口岸嘅車輛都係可以咧，係使用皇崗口岸嘅車輛，咁就可能會比較係複雜嘅。咁所以我哋揀選係朝頭早6:30，當我哋嘅通關嘅汽車只係有皇崗車牌嘅車可以用嘅時間咧，係開通，而呢個時間人流相對亦都係未係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咧係一個係最理想嘅一個交接嘅時間。
0: 入境處處長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崗口岸巡視，了解入境處嘅最後準備工作，確保各項出入境設備運作暢順。入境處話，人員已經準備就緒，會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嘅出入境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皇崗口岸今個月12日正式開通，入境處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經有超過160,000香港居民透過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傳之後會有更多人登記。運輸署表示，最後一班前往現時落馬洲管制站的黃巴，預計當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黃巴會在舊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關和上車之後就會開出。警方表示，會在皇崗口岸設立指揮中心，實時監察人流和車流。陳樂軒報導。
3: 重建后的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个月6日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4: 我哋做多咗更加多嘅宣传，而且当新皇崗口岸正式开关咧，我相信会有更加多嘅香港市民咧登记嘅。亦都再次呼吁啦，所有香港嘅市民啦、香港居民啦，如果真係计划係会想使用新皇崗口岸往返香港同深圳嘅咧，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咗香港依度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咁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便捷啦。
3: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日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皇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40至45开出。对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5: 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就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相信我们加强了的本地公交的服务是可以满足到市民的需求的。我们有需要时候会动态优化和调整我们的公交服务的。
3: 另外，警方表示，12日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

0: 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号的零时起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立法会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不少议员关注本地就业、旧楼维修、提升公务员效能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时说，政府坚持以民为本，排解民生忧难，令市民安居乐业。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一连三日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合并辩论，最后一日围绕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今次是宏福苑火灾后首份施政报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欢迎政府提出改革旧楼维修机制，期望当局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3: 就宏福苑大火将在月底前是提交报告的，我期望政府积极研究报告的内容，切实跟进建议，盡快推行相應的改革，並向公眾公布具體的細節。我期望當局進一步研究成立樓宇維修局，徹底杜絕黑箱作業和圍標。
2: 多名局長回應時提到相應的改革，說政府年底會陸續備妥更嚴謹的維修工程顧問及承建商預審名單，明年首季推動全新支援服務。當局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消防條例修例草案，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的制度，提升罰則和刑責等。不少議員都關注本地就業，勞工界議員周小松建議政府考慮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飲食業外勞。
4: 在飲食業獲批准輸入的外勞之中，廚師是超過19000人，侍應超過14000人。我認為餐飲業這一類失業率持續高企的行業，應該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外勞，確保僱主有動力優先聘用本地人。
2: 當局回應說，會密切監察輸入勞工供求的變化，做到動態調整。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總結發言的時候強調，政府堅持以民為本，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5: 我哋决心持续改善房屋、医疗、教育、安老、青年发展、劳工保障同埋弱势社群嘅支援，并推动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发展，建设更宜居、更安全、更具韧性嘅香港。我哋要建立更周全、更具可持续性嘅民生保障体系，让市民咧系安居乐业，青年咧睇得见前景，家庭咧更加有信心，长者亦都得到适切嘅照顾，让所有阶层嘅市民亦都能够生活得更好。
2: 两项议案均获立法会表决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议员嘅意见，确保施政落到实处，并会继续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一共27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3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卢子清报道。
6: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表示，政府同全城都關注事件，懷疑受虐的女童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健康檢查。

0: 评估认为三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唔适宜翻屋企，会为佢哋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话，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喺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唔会翻屋企。
1: 呢、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咧，佢哋三子弟咧，我哋唔会俾佢翻屋企住嘅，会喺院舍住住先。但系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佢面对嘅安全风险、家庭嘅状况，我哋觉得如果系唔适切嘅话咧，其中一个方向咧，当然就系会向法庭咧，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啦。但系呢一刻咧就赶唔到住嘅。
0: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系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话社署正系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1: 社署而家系检视紧佢哋综援嘅状况嘅，即系我哋会睇吓。如果喺个检视过程入边，我哋发现有任何违规唔符合要求嘅话咧，如果系一般状况咧，我哋会按我哋现有规矩去处理啦，吓，即系我哋社署有嘅。但系如果情况系属于严重嘅话咧，我哋之前都有嘅，就会转介俾警方去跟进嘅。
0: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嘅申请门槛同申报要求，系为咗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嘅人士。对于滥用综援嘅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的声明说，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修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任浩峰报道。
3: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四成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六成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4: 无论他们在一些譬如组织能力、分析能力、相信他们在学位课程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绝对是有利他们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质素的。这一样东西都是一个晋升的阶梯。当人员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学历或者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他们都有升迁的一些方向、目标、这样。我们相信都是有助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投考警队。
3: 另外，警方将会在下个月11号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0

0: 四面奖牌，金牌和奖牌的总数都是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以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累计增加两成，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一成。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健儿再创佳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说，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关系更加平衡。郑浩景报道。
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出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商务部刊登双方的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继续探讨在世贸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下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展开技术对话。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要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双方并且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亦都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文件亦都提到，双方已经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同意透过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成果共识清单共有16项。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承诺参与世贸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将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谈。官员消息说，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的官员亦都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导致几乎多处停电。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再由郑浩景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 消息人士话，美方与乌方喺

0: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话，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说俄罗斯空袭当地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到影响。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日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立法会经过一连三日辩论，通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屯门富泰村的涉嫌虐儿案，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入住临时住宿。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1,419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93点，升咗28点。港股下午的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440点，收市就报24,211点，全日升了425点，升幅是大约1.8%，主板成交额大约2,092亿元。科技股推动大市向上，科技指数升超过3%，收报4,197点，小米急升近1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升近3%或以上，重磅金融股亦都支持大市。港交所、汇控和友邦升近1%至到近3%，内银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医药股就弱势。今个礼拜累计恒指和科指都升大约1%，分别是结束4个星期和2个星期的跌势。辉立证券董事黄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4: 我睇暫時都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啦。其實由過去1個多月咧，恆指咧，你睇到嗰個趨勢咧，就係每次創咗一個近排嘅階段新低之後咧，都例牌會有反彈嘅。例如喺9月中嘅時候咧，當時跌到去24,357點，跟住就反彈翻上去25,205咁上下，跟住彈完之後又再落。跟住個低點咧，就落到24,275，比之前個低點24,357低。咁上個禮拜恆指嘅低點咧就係23,835，跟住亦都見到今日禮拜二咧係反彈過上去24,350點左右，然後禮拜四創完個近期新低23,737咧，咁所以又係反彈。除非咧，我睇恆指要上翻企穩24,500啦。 咁先至係即係顯示嗰個下行嘅趨勢有機會完結咯。
5: 展望

0: 翻下个礼拜啦，你觉得方向上会系点样呢？恒指星期四个低位23737点，呢一个位咧支持力度多唔多咧？
1: 暂时应该就有一定嘅支持嘅，因为我哋之前睇嗰个恒指跌穿咗24000之后咧，下边一个比较重要支持位就系23500，咁你23737同23500咧都即系好接近啦。咁下个礼拜我谂就开始嚟紧会留意就系美股嗰方面就啲大银行公布季度业绩啦。我哋呢边亦都开始会进入第三季嗰个嘅业绩公布期啦，咁所以就下礼拜会市场嘅焦点会多啲聚焦翻喺个别公司嘅业绩啊，或者一啲营运嘅数据上边咯。
2: 证监会表示，延长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喺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有助投资者及时应对跨越唔同时区而且信息万变嘅环球市场步伐，确保香港保持竞争优势。港交所亦都将会喺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证监会话正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嘅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罗伟浩报道。
3: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面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是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品市场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今季发表讨论文件。
4: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3: 林鳳儀又提到，正是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將會同港交所合作，推動跨結算所的保證金對銷安排，在風險受控的情況下，釋放資金和提高效率。另外，香港場外結算公司 OTC Clear 將會精簡流程，推動債券提存即日結算，爭取在今年內推出，推動非現金抵押品成為更具吸引力的融資工具。梁鳳儀說，今年以來港股日均成交額超過2700億元，較2023年增長大約 1.6 倍，反映當局提升市場流動性措施的成效。又提到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近五分一，成为全亚洲第三大 ETP 市场。随着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他说 ETP 的成交额日增，吸引更多国际性证券庄家和流动性提供者落户。近月国际流动性提供者贡献市场成交额超过三成，有助收窄买卖价差，增加买卖盘的深度和提升交易执行质素，吸引更多采用多元交易策略的业界进驻。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提到，港股延长交易时段，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方式处理。他又说，目前有大量新股正在排队来本港上市，但不会迁就上市公司质素，又说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公司是否满足到披露要求。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延长交易时段，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处理，指出衍生品市场有条件延至到凌晨四点到五点收市，现货市场就要考虑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影响。
5: 衍生品而家已經可以交易到凌晨三點，同美國收市就唔重疊。咁而通常收市嗰陣時候咧，交易量係會高嘅。如果可以拉長少少，覆蓋到譬如我哋凌晨四點或者五點咧，已經可以有一個重疊啦。技術上同埋系統上問題係唔大嘅。現貨市場咧就複雜啲啦，既有散户，亦都有機構啦，本地都有海外嘅參與者啦。內地通過互聯互通參與我們香港市場的投資者都很多，要充分分析對每一個這些群體它的影響是什麼。
3: 陳奕婷提到，港交所的內部檢討認為，本港有能力將港股現貨市場的結算周期由 T+2 縮短至 T+1， 佢話將委公布諮詢總結嘅時候交代可以提供嘅配套協助市場適應。
5: 譬如我要借股票嚟交收嘅，周转业可以配合到啦。我可能系外国嘅投资者，做结算我仲要换汇。如果我哋最后真系拍板要做 T+1 结论出嚟嘅时候，我哋就会顺便同个市场交代一下，我哋可以有啲乜嘢配套措施去帮市场适应转为 T+1。
3: 陈奕婷话：目前有大量嘅新股排队喺香港上市，但佢强调唔会迁就上市公司嘅质素。为应付工作量，除了招聘人手，更加会运用科技提高效率。例如上市科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的企业是否满足到所有的披露要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是报 161.2， 按星期升了大约 0.7%， 结束连续两个星期跌势，今年以来就累计升了接近12%。中原表示，近期多家银行推出按揭优惠计划和调高现金回赠，预料对楼价有支持。睇翻外围股市嘅情况，道琼斯指数系报51384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90点，升咗2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主板成交额2091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27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元系升咗0.04元，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咗1.15元，中芯国际57.65升咗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9,2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85.15美元，卖出价系4,186.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10: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凯隆，随住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rleston 的中东卡农琴，同埋 Basel Rajum 的杜哈拉管、萨克斯风同埋敲击乐，在充满中东乐韵同埋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同埋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同埋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9: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同大家分享。
10: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 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

0: 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同物交织嘅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1: 艺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世幻可文娱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咧十月九号晚上咧10:39嘅时间，同大家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大气电波之中一齐相聚啊！咁喺呢个时间开始，有婷婷、林伟婷为你主持嘅戏曲之夜，一连几个钟头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粤曲之外咧，仲有凌晨一点后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噶。咁啊，睇睇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72%。好啦，咁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呢，亦都要同大家预告一下呢，喺今晚为你安排嘅歌曲名单啊。咁希望当中有你嘅心水，或者心水歌曲也好，心水歌词也好啦。先呢为你送上呢，就有彭彭彭次权呢加上平姐老少平合唱超驸马偷看公主啊。咁喺稍后呢11点后带俾大家龙凤配龙哥李龙加埋凤姐南凤嘅组合啊。当然呢仲有心哥廖国森嘅歌声套重回之荣归团圆。咁啊，如果想听反腔嘅朋友咧，何非凡君丽合唱嘅《情真夜访潇湘馆》，希望你啱听啦。咁另外咧，喺凌晨12点后带俾大家一曲年代远少少嘅歌曲啊，朱老丁加上张月儿合唱《褒姒媚君王》。咁啊，仲有咧《琵琶记》咧几个嘅唱段啊，包括咧有《惜别》《卖发》《诗家》同埋《庙会》啊，当中就会带俾大家咧有华哥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嘅组合。好啦，一口气咧同你介绍晒今晚所有嘅歌曲，希望当中有你期待嘅曲目啦。咁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去偷睇下公主先吓，讲紧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彭痴权加上平姐卢小平合唱《超驸马偷看公主》，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啊！

0: 忙的闯驾，分明作歹为非，意图行刺哀家。父王御赐金牌在我手中，要斩就斩，不准多讲。
1: 哎呀，人到当今公主，燕翎一如圣君，原来文明不如见面喎、啊，唉，真系令我失望非常啊！
0: 死到临头还敢侮辱哀家，哀家点样贤明？你快啲讲！

0: 公子，世间上只有汤鸡杀鸭唔讲理由嘅啫，杀个人都要讲下理由嘅噃。若果公主你自认系温勇残暴，毫不讲理嘅，咁你要杀就杀啦，否则都要讲下理由好嘛，公主。
1: 哼，好一张利嘴呀！
0: 不敢，不敢。不过讲下理由啫，公主。
1: 咁你假扮菩萨，将哀家好下，又有咩理由啊？快啲直品上嚟。
0: 哦，当然。

0: 公主，小民姑属狂妄，本系罪无可恕嘅，但系对公主的敬仰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其性亦足原谅，请公主你从轻发落吧咧。
1: 从

0: 叶金枝被你偷窥，分明有损尊严啊，点仲可以讲得话无伤威望啊？
1: 当然系无伤威望啦，大有理由嘅公主。
0: 好，准你就。
1: 公主容就，小民可以打个比喻嘛？
0: 咁你讲啦。

0: 住你一次啦。
1: 多谢公主红恩，请下。
0: 我只话将你死罪释然，并不是将你放走啊。
1: 咁任从公主处置啊。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彭彭彭次权咧，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啊，超富妈偷看公主啊，好鬼马吓、啊！好啦，一齐欣赏我呢一首歌曲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预告一下先。咁啊，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嘅粤剧时段，有陈先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拜月记》啊，咁啊当中可以听得到咧《搭讪》嘅一段，咁啊有陈绮。加上沈于兰咧嘅合唱唱段啦，想了解多啲关于《拜月记》咧，一阵间咧凌晨一点钟有陈坚以上海话咧同大家介绍《拜月记》。咁啊，而家咧同大家准备咧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带嚟咧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李龙、南凤加上廖国森等人嘅歌声嘅。好啦，望下个大钟，接近晚上11:00，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共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0,000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公布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

0: 分，沖繩縣最多流感個案，其次係埼玉縣同千葉縣。數據又指，日本各個星期有930多間保育園、幼兒園同埋中小學因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課。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64點，升2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9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2.77美元，賣出418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等等，
6: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7: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8: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8: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11点新闻报道，随住大家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嚟继续拥抱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直至凌晨2点啊！咁啊喺听粤曲嘅时段里边咧，仲有两个钟头啦。咁啊喺呢个钟头里边，11点至12点有两首嘅歌曲咧为大家送上嘅。咁啊稍后咧就会可以听到何非凡、君丽嘅组合带嚟一曲《情真夜访潇湘馆》啊！而家送上呢一首歌曲咧，讲到白兔记嘅故事啊，白兔重会之中荣归团圆。讲到当时咧，其实即系当年一届布衣嘅刘志远，今日已经衣锦荣归啦，就已经。

成为咗一国嘅君王，一方嘅君王啊。咁啊，当时咧，即系虽然系已经系衣锦荣归，但系翻嚟嘅时间咧，见到自己嘅发妻咧，阿三姐咧，依然系挨到瘦晒啦，双手就已经系粗糙啦。咁啊，加上咧，连当年生仔嘅时间咧，铰剪都冇一把，咁可以讲得系咧，经历咗几多嘅辛酸啊。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龙凤配嘅组合，有李龙、蓝凤加上。有心歌廖国森的歌声，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同大家一起细欣赏。

0: 老伯，呢树有定金，你收咗佢咧。
1: 好汉不受金，不受银。
0: 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呢？
1: 阿妈，
0: 收茶吧。
1: 老汉焉敢受金受银呢？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
1: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1: 客官啊，我中横老泪，如泉啊，光低头入数你家庄，又为太公命李王啊，佢生来一女，自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鸭汉。
0: 老伯
1: 吓，
0: 你唔可以背顶闹人咯、
1: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啊，非闹不可。错将黄鹤去配鸳鸯，客官啊，你若到汾阳啊，黄啊，挂上招啊，夫帮，多要找菜。

看佢跑下了中空，去为俘虏我嘅眉须耳疮，你带我焚扬王啊！我若啊见过刘三哥，得你我亏心咩看啊！我挥拳问个狼，智慧旧爱难啊忘，前尘像记心上，我拉佢藏。

0: 神父例如不入怨妇之门，你们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阿姐。
0: 哎呀，边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国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慢慢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富翁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想必是浪蝶狂风更难招惹。
1: 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啊？
1: 日不发迹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李鸿一夫妇冤仇。报国破。

0: 同宋子，未知道你两父子何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噶啦。
0: 哎呀，好啦，可以今日我打碎井旁见一孩童，找寻白兔，他自认是救州岸父之子，莫非你？
1: 那小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唔信。

0: 令为何泪满腔迹？
1: 世外之年，
0: 今夜愧回在故乡。
1: 不须说谎，倘若令娘终咬齿落唔让与他人，为何今日嘅战士救周安府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嘅刘大？
0: 冇错咯，当年嘅刘大就是今日嘅案府，今日嘅案府咪就系当年嘅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此树有自受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你便将此金章摘落深潭之内吧。
1: 我哋早去早回，记得为遗妻吐一口不平之气。
0: 边去边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你又爆中啊了！
1: 好啦，一齐咧欣赏过咧柳枝丸同埋三者团圆嘅唱段啦吓，咁啊带俾大家咧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有李龙、蓝凤加上廖国森嘅歌声。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30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听听宣传声带，
2: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3: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2: 逢星期日朝早9:00-10:0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4: 等等，
5: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31噶啦。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咧会再低2-3度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数日持续系天晴干燥嘅，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啊。咁啊，始终叫做啊深秋嘅时间，虽然咧喺中午嘅时候咧，每一日都系比较热啲啊吓，咁啊，但系一早一晚咧，天气都系比较凉少少啦，有啲秋意啦，咁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尤其是天气转变嘅时候咧，更加要咧调息啦，咁啊，同埋留意住身体需要咧，咁啊，当然咧补品。

奶或者滋润嘅饮品啊、汤等等咧，都要好好有准备啦。好啦，翻翻嚟嘅时间，当然为你安排靓哥啦。咁如果讲到情真嘅话咧，即系一定要谂起阿凡哥何非凡佢哋嘅佢嘅作品啦吓。咁啊，以下落嚟送上咧何非凡、吴君丽合唱《情真夜访潇湘馆》，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咧，有何非凡、吴君丽嘅歌声啊，《情真夜访潇湘馆》。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46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74%啊。亦都喺咧我哋听12:00新闻之前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录音年代远少少、短短地嘅歌曲。咁亦都系当年咧由阿朱鼎鹤啦，同埋张月儿咧合唱嘅《煲似微君王》，咁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得你老腰肿啊姐，肉蛋露腰肿啊姐。

啊，我哋美人啊，将身后卷入冷风啊，你可把大旗来斩将。

老三君呀平生啊，最紧要美人无恙。

0: 唔系点认啫？
1: 温柔啲至得噶，
0: 温柔啲系嘛？
1: 哎，君啊，
0: 嗯，
1: 系咯，咁就系噶，
0: 系啦嘛，
1: 系，你要暗中
0: 点样啊？
1: 又不妥啊，咁伤人。
2: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朱鼎鹤咧加上张月儿合唱啊《煲似美君王》，咁啊有一啲小曲咧，其实都几难听到当中嘅唱词啊吓，咁啊。

0: 亦都係值得我哋再重温嘅，因為始終都係我哋前輩留落嚟俾我哋咧珍貴嘅錄音，可能聽多幾次會得嘅。等我試下先啦。好啦，咁啊，繼續咧喺呢個時間咧，睇睇嘅大鐘咧嚟到晚上11:58，聽一聽宣傳聲帶。
1: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缅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2: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1: 如果想了解多点，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00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点，识多点》。
3: 也在是
4: 重要嘢讲三次。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5: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6: 喺大众嚟讲，面对 SEN 嘅同学突如其来嘅情绪，难免咧真系有一啲嘅恐惧同埋不安噶。我哋都要留意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语气同埋声线，因为咁样咧只会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虑噶。
5: 更多关于 SEN 学童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啦，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嘅时间咧，预告一下，一阵间我哋听一听12:00新闻之后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几段琵琶记嘅歌曲。咁啊，拣咗咧有华哥、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嘅组合，转头翻嚟再会。
8: 午夜1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埋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午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美国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事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是提供意见。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

0: 已。道琼斯指数报51,525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5美元，卖出4,191.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系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最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由杨嘅开场音乐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今晚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直至凌晨嘅两点钟。余下咧唔够一小时嘅粤曲欣赏时段之外咧，咁啊仲有喺凌晨一点后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凌晨一点后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粤剧《拜月记》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陈琦同埋沈于兰合唱的《拜月记之搭讪》的，喜欢呢关于粤剧的故事，或者想了解《拜月记》的故事多些的话，凌晨一点钟千万不要错过，由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主持粤剧时段。至于现在来到凌晨12点09分的时间，也都非常感激有你的支持。在室外的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 74%。 这个钟头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欣赏呢，即当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蔡伯佳和赵五娘的爱情故事啊，亦都可以讲得是夫妇之间成婚之后呢，对于对方呢都是从一而终，无论是这个权贵也好，富贵荣华也好，都难以呢令到对方撼动啊，始终都可以处成一对的有情人啊。当中揀选了呢当年呢由华哥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灌录的唱片，赞曲方面就是庞秋华的作品来的，音乐领导就是黎浪贤师傅领导乐队演奏，一共有四段，我们先一起欣赏识别和买法的唱段，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
1: 明日天涯望去远，

0: 五娘，若果我猜得唔对，你唔好笑我噃。
1: 我罗尔玛财公，你一定。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喺《琵琶记》之中咧两段嘅歌曲啦，包括咧就有《惜别》啦，以及啱啱收听呢一段咧就系宝姐李宝莹咧主唱嘅《卖发》嘅唱段啦吓。咁啊，亦都将时间。

0: 呢带到嚟凌晨时分12:33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我哋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咧《琵琶记》另外两段嘅歌曲，包括咧有《诗家》同埋《庙会》。转头翻嚟再会啊！
1: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哎，乖孙，那等我醒返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和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
1: 哇，你在哪里学的？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些道路安全知识才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0: 好啦，翻翻嚟咧，喺戏曲之夜之中咧，继续有婷婷林慧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喺天气预测方面咧，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啊。星期六方面咧，大致系天晴啊。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会再低2-3度噶。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数日持续系天晴干燥啊，日间炎热噶。咁啊，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琵琶记》余下落嚟咧两段嘅歌曲。嗱，啱啱啊欣赏过宝姐嘅独唱曲啦，咁啊接住落嚟呢一段咧，亦都讲到蔡伯佳咧上京赴使，金榜麟员，当然有诗家嘅一段啦吓，咁啊想念家人啦，想念家乡啦，咁啊余下仲有诗家同埋庙会两个嘅唱段，同大家继续欣赏咧华歌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啊。

0: 啊，那边有一位妇人响度，待我上前向她打听至得。哦，呢位大嫂又嚟
1: 啊！又嚟啊！
2: 你唔系五娘？五娘，点解你要避开我呢？

0: 此老爷临终之时，吩咐我千里寻夫，我就算饿死、冷死，我都不会例如。
1: 娘。

五娘，我日望夜望都系望你嚟，希望你将爹娘嘅消息带俾我嘅。唔通你除咗回避我之外，就连半句。

0: 娘，你误会晒啦，你卖法为葬家用，你知否我断法却是为谁效命呢？
1: 你断法？
0: 系。
1: 哎呀，父王，你到底为谁断法啊？
0: 五娘，一。

0: 咁我哋展品最大嘅特色就係因为我哋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场景。
1: 如果想了解多啲，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五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2: 也在是
3: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咧喺收听宣传声带之前咧，就一齐欣赏过《琵琶记》当中施家同埋庙会嘅唱段，带俾大家文千岁、李宝莹嘅歌声啊。咁啊，一点钟差唔多咧，亦都要听一听我哋嘅新闻报道啦。咁啊，喺稍后嘅时间一点后啦，新闻之后带俾大家喺戏曲之夜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拜月记之搭讪》。咁啊，呢个唱段咧由陈绮啦同埋沈于兰为大家唱出的。好了，望下个大钟，接近凌晨一点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回来继续戏曲之夜。
4: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和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会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于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时目的地的海上体验。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 針對美國財政部將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國際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擾法院的工作，恐嚇法院的合作。

0: 或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道瓊斯指數是報 51,642 點，升41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810 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8， 人民幣是 6.692，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19，澳元兑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91.62 美元，卖出 4192.48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各区相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大至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6: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5: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7: 等等，
8: 笑谈新潮语，
7: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9: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7: 正确，非常好啊！
10: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7: 系、哦。但是你是哪个啊？
10: 我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那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着你。
11: 一追再追，
12: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缅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13: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12: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11: 也在是
14: 一段旅程，
15: 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17: 一段旅程，
14: 一次探索，
18: 一次探索，
19: 一次探索，
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17: 哎，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6: 哇，你喺边度学噶？
17: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1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19: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18: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点05分，港台电视31。
20: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21: 好死有四，
22: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咁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21: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行入两步啦，唔该。
2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25: 戏曲之夜。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的节目辰光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八月季之大赛。故事是讲了搿能介样子的情况，北宋末的辰光，金兵入侵，百姓是纷纷逃难。王传来和伊的母亲辣辣途中失散了，师孙蒋世龙也失散了伊的妹妹传丽。当蒋世龙叫伊个妹妹个名字个辰光，传丽呢因为伊拉两家头个名字相似而答应了。相见个辰光，两人才发觉是一场误会。辣辣搿能介兵荒马乱之际，彼此呢就讲出了自家个不幸。世龙是同情传丽固执，传丽呢也感到了世龙个真诚，同时侪觉得呢有需要呢相互帮助。两个人呢就相互爱慕，最后结伴同饮。接下来请欣赏由陈琦演蒋世龙、沈玉兰演王传来的八月季之大赛。

弄错了。

0: 叫这个谁莲，哪一个叫什么谁来了？
1: 谁莲？
0: 叫谁莲？
1: 呀，谁莲谁来？我想你是演狮子差。
0: 哦，原来是演狮子差。
1: 请问君子，谁莲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的亲妹子。哎，小娘子啊。

0: 既不爱同意，倒也是的。
1: 多谢君子。
0: 但不知他有夫无夫，倘若是个有夫之妇，岂不是落得个寡离之冤吗？你这位小娘子，
1: 君子
0: 不知可曾用过茶？
1: 哎呀，此乃乱军之中所谁谁无，哪有什么茶啊？
0: 不是平常所用之茶，乃是你婆家下的平茶。
1: 呀，切，臣妾还不知道呢。

0: 身为兄妹，倒也可以。但不知他的面貌，可与我相似的？小娘子，刚才市里念叨，不见你家的什么人啊？
1: 那些不见我的母亲。
0: 哦，你看，你看，这半山子上有一位老妈妈，嘀嘀咕咕的过来了。
1: 在哪里呀、啊？
0: 那、啊。
1: 在哪里呀、啊？
0: 那在这边呢、啊。
1: 镜子、啊，这才是你的不是了。
2: 啊。
1: 明明要看我的面容，那我就把陆军放下，让君子宽让一宽。你为什么要送我母亲来了呢？
0: 小娘子不必多言，刚才是你言道，你我成为兄妹，我不知道你我的面貌可相似否？
1: 是此是来，君子请看。

0: 我家可是没有的哟。
1: 阿君之尊哎，我娃一娃是你的，
0: 小娘子有娃怕谁？有什么要跟我去呢？

0: 识了一个富士，但不知富士什么样。
1: 镜子，你猜呀？
0: 啊，猜。哦，莫非富贵你的母亲？
1: 不是的，
0: 富贵又是我。
1: 哎呀，又发不是了。
0: 那我就猜不着了。
1: 哎呀，我的老天！

0: 消息呀。
1: 像你这样一位实话实有的姑娘啊。

0: 神仙都下了界，见了水神老爷，我免不得要鞠上一礼。
1: 哦，万礼万礼！
0: 哎呦，你的雨伞打了我的头了。
1: 失礼失礼，待我放下雨伞来，再来迎礼吧。
0: 不用了。
1: 哎，请。也要问问你，不知你家是哪里，姓什么名谁，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啊？

0: 千金小姐呀、啊，初次见面，少不得又要接上一礼，
1: 放在接过礼呀、
0: 啊。有道是礼多成
1: 不花，喝一个礼多成不花。
0: 哎，来来来，这下有礼。
1: 哎呀，君子的又来了，
0: 请。

知。

0: 妇女呀，于铁要许不怕他了。
1: 哎呀，郑子，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在换了身上的鞋呀。
1: 哎呀，你把我的衣裳都弄湿了。
0: 哦，那你就娘开心了。

0: 什么呀？
1: 我是一路军啊，哈！
0: 女儿家虽无不济之力，怎么能由得过你？找个城堡的女王。
1: 哎呀，此乃乱军之中，哪有人有眼功夫帮我女儿路军啊，哈！
2: 那眼见有夫子，何必就隐忍呢？

0: 你这老舅都拗不过，还在那里发脾气呢？
1: 是你不为你玩，什么拗不过？

0: 我去你八字来了。
1: 我什么你八字，人家走不动了哈。
0: 走不动，起来抱。
1: 哎呀，走也走不动，抱得动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喊乔治。
0: 喊乔治。好，我去喊乔治。小娘子，没有饺子我们夸起滚炉吧。
1: 没有饺子、啊、那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再走吧。
0: 哎呀，你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呢。
1: 哎呀，我实在走不通了。
0: 小娘子啊，

0: 也就是了。
1: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纪念宝钗。母亲曾经说过，这宝钗落在那里，我的终身依然落在那里。
0: 哦，你的宝钗落在哪里，你的终身也就落在哪里。
1: 你老君子帮我招上一招。
0: 你叫我帮你招上一招，好好好，我去帮你招上一招。公鸡家公阿家休在宝里来寻找。哎呀，好难找啊。
1: 哎呀君子
0: 啊，
1: 我们找啊。
0: 哎，找啊，找啊。
1: 哎呀君子
0: 啊，找着了，找着了，在这里呢。

0: 哪去？哪去呀？
1: 今次早上也是一样的。
0: 警察在我手，那你以后永远要跟我走了你。
1: 君子快过路吧。
0: 哎，别忙，前面快要过关了，嫂子见到你的母亲，你是怎样的说法？

0: 噻。
1: 公孙女婿激动我那妹妹是啥

0: 陈天跑困是甚好有才乖啊，
1: 我听你说是陈天跑困嘛。

0: 圆，哎，圆啊！
1: 就是与你正缘哈！
0: 哎呀呀呀呀呀！我又不是出家人，结的什么缘嘞？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笨哦！
1: 你才笨呢！你以为我真的讲不来？嗯，那你就听。

两字

各位听众朋友，在了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里呢，陈记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八月祭祀特色。今朝的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亚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亚尔法州的亚姆哈拉州，是对亚尔法州和亚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

0: 分地区。道琼斯指数是报51663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5.35美元，卖出4196.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系2026年嘅10月10日，星期六啊，农历嘅9月初1噶咯，咁啊，时间都过得好快啊，已经踏入咗咧农历嘅9月啦。咁啊，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好快咧就踏入09分啦，系啱啱09分啦。咁啊，今晚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咧陪住大家噶噃。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5%啊。好啦，咁啊，今晚咧都准备咗有6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就包括咧喺我哋。

目嘅第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啦，吓就有两首嘅歌曲，包括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你候住之自焚》啦。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比较新嘅曲目啦，就系由欧海明同埋尔东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啦。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蝶舞逢迎》啊，系梁祝嘅故事吓。好啦，咁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白驹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啦。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羽化登仙》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由龙剑生咧就饰演李后主李煜啦，梅雪诗咧饰演小周后嘅歌曲就系李后主之自焚吓。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南唐后主名李煜啦，乃宗主第六子，因宗主让位弄到咧就宫闱生变啦。百众相继而亡，咁啊李煜咧就世袭帝位啦。李煜雅好学问，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又以填词成为一代嘅词宗啊，读识咧忧患一生，只要武亡啊，妻丧啊，国势积弱日深啊。咁而迫於咧就清法於宋之後咧，立咗小周後，即係立咗小周為後啦嚇，欲圖奮作嘅噃。咁但係最後咧就係、是、即係父親一在之後咧城破嚇，咁咧李後主咧就自焚嘅。好啦，咁啊即刻為大家送上啊由龍劍生同埋梅雪詩為大家唱出李後主自焚啦。

0: 山漫，何故舍身切而行，未免心肠太恨啊。
1: 之痛正是万方刀难醉在朕宫，与之痛无涉啊。寡人以抱必死之心，又何忍泪离玉碎珠沉呢？
0: 珠上民间烈妇仍可一死殉妇，何况臣妾身为国后，与珠上情同日月爱比金坚，臣妾复求与珠上生死不离，我此际一跪公门，哀哀求恨。主上，你开门，你开门啊！
1: 所谓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子彤，你且啦，我哋今生难同梦，但愿来世再同寝。你速速逃生去吧。

可叹帝后双双万

李后主自焚不果，最后呢就帝后隐辱去国归降。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欧海明同埋尔冬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啊。

西施，月人复国，你好应故土重归，来迟作甚？

为其主，寡人亦不怒，怪你只恨沟浅小人出尔反尔，当初不听五相国之言，今日悔之。

怜我孤苦，侍奉新婆。寡人顶天立地，气冲霄汉，铮铮铁骨，何须怜悯来自女红妆。

寡人堂堂丈夫，社稷不全，自当殉国，断不孝那偷钱小人，卑官屈膝，典颜失德。世事，你是越国子民，你速速逃生去吧。

此姑苏台十数年来苦心经营，焉可留比扣钱？待孤纵火烧毁，玉石俱焚。

寡人叱咤风云，到头来零星落索，黄泉路上有西施作伴，亦是人生。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欧海明同埋尔冬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啦。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

0: 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90%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35%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日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00.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时间已经到凌晨的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0日，星期六啊，农历嘅9月初1噶啦。提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77%个噃。好啦，咁啊，我哋喺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即系凌晨2点到凌晨3点呢个时段入边咧，欣赏过两首嘅歌曲啊，包括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李后主之自焚》啦，同埋由欧海明同埋尔冬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吓。一首关于西施故事嘅，咁但系同我哋一般认知嘅认识嘅故事咧，又都有少少嘅落差噶吓，咁啊比较新嘅角度去描述啊西施嘅结局嘅。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凌晨3点到凌晨4点嘅时段咧，都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嘅，包括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蝶舞逢迎》啦，同埋由白居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嘅。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就饰演梁山伯啦。蒋文端就饰演祝英台嘅蝶舞逢迎啊，而喺呢个曲本入边咧，都有8句嘅诗啊，咁其实咧将个故事咧就系表达到出嚟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吓。入边讲到咧就系话杭州复读费安排，三载接职两无差，18里路遥相送。未识眼前是逆差，愿借先醉为媒问，迟来3日恨难挨。坟前泣血感天地，许化相蝶舞瑶街嘅，即刻送俾大家。蝶舞逢迎，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为大家唱出嘅。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贺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蝶舞逢迎》啊，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啊吓。好啦，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41噶啦。啊，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咧就系78%个噃。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为大家送上由白居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啊吓。咁啊，相信当中咧都呢一支曲。同埋当中嘅故事咧，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好，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白居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啦。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日中午，已经有超过十六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六点十五至到二十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0: 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系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酷热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时间已到了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呢有这位图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的了。你在这里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 78% 的。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节目咧第三个小时吓，即系凌晨4:00到5:00，亦系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啦。咁啊，粤曲《星星慢》咧系由著名赞曲家吓方文正先生赞曲嘅，咁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就主唱啦。咁佢嘅历史原型咧就系取材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嘅悲欢离合嘅故事，咁而个背景呢就系、是、北宋覆亡后金兵入侵，李清照与赵明诚喺颠沛流离中逃亡啊，而喺曲中呢就讲述赵明诚喺战乱与奔波中呢就染上重病啊，咁啊寄身于荒寺。或者是一些破旧的残留之中啦，咁李清照带住病容同埋忧思，喺秋风秋雨中四处追寻丈夫的踪迹吓，等等故事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不如请大家一起欣赏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的《星星慢》啦。

枕前声声何雅嘈，热泪丝丝伴若牛。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43噶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雨化登仙》啦。

0: 界凡夫仙府云归，参见旧天元女，
1: 孝利回夫妻。

0: 有劫，自然天上不比人间、啊、
1: 既然天上不比人间，又何必以仙女之娇惊，射人间之孽债。

0: 华阳仙翁，人间有好合之情，九天亦有和鸣之旅。朕将风月仙封为九华仙子，在巫山凤驾台上与元女联婚，仙翁代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言误。
1: 令旨，仙童效忠。仙罗送家。

清晨五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和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

0: 海峽。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傳媒塞柏新聞網發聲明指，遇襲船隻隸屬一間越南運輸公司，襲擊導致船隻機艙和推進系統起火。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翻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王曼旭、陈幸彤晋级女单4强，韩国组合林中芬、申玉彬获得混双冠军。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8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8强对韩国的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4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女单8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玉彬。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2局的情况之下连攀4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凡乃香。陈幸彤在4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59美元，卖出4195.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3: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呀？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7: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6: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0: 是张国荣七十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1: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0: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五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2: 也在是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正廷江宏的扮皇帝，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五点十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我钱佩佩的出现。看你啦，今天呢就来到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的了吧，农历呢是个新的月份，九月初一。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9%。

要你者得不到的爱情。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主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7%。

有冇读过呢个版本好得意啦？呢个版本咧都系吹瓶姐姐嘅，不过咧拣嚟系一个新不同嘅混音版本啊！蓝瓶晚钟，继续我哋有 Michelle 嘅出现。

呢首歌会唔会系你而家嘅状况咧？喺梦里边嘅境况系咪？嗯，或者可能你半梦半醒之间啦，又或者其实你已经醒晒，不过人生咧都总爱发白日梦嘅。其实我觉得咧，发白日梦嘅人都几幸福噶。点解咧？因为有时咧，真实嘅世界未必真系可以达到噶嘛，系咪？咁啊，发白日梦咧，一啲好超现实啊，或者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发生嘅。咁呢啲白日梦咧，我觉得发多啲，对个人嘅身心灵咧，都好好嘅。有时咧，真系嘅。近排睇一篇报道咧，就讲即系身体嘅健康咧，其实同情绪好有关系嘅。有啲人咧系比较执着啲啦、猛整啲啦、紧张啲啦，其实咧对个身体都唔系咁好嘅。因为咧，当你一个人好紧张嘅时候咧，其实你所有嘅肌肉啦、器官啦，或者你整体咧都觉得好掹紧。其实咧对任何一 part 啊，身体任何一 part 咧都系唔好嘅。当然系讲嘅容易啦，有啲人系天生就系责任感好强，咁佩佩其实都系嘅，即系我成日都讲，我朝头早个闹钟咧，即系翻清晨上嚟嘅闹钟咧，我永远都系早过个闹钟起身，揿熄个闹钟。点解？即系当然系因为个责任感问题，即系唔想迟到啦。另外一个责任更加大咧，就系唔想因为个闹钟咧，就系吵醒屋企人。咁朝头早我成日都话我翻工咧，好似做贼咁样。唔敢开灯啦，开眼即系可能摸黑咁样去洗手间，其实系唔好噶，因为真系好危险。咁但系因为都熟悉条路啦，同埋都小心翼翼嘅。虽然你话系冇开灯嘅，但系屋企总有啲光你系睇到嘅。咁啊，希望用最细嘅声咧，就系离开屋企，等冇嘈醒其他人。呢啲都系即系个人系比较小心啲，其实对体质真系麻麻地，都要改下先得。所以会不会咧就抒发自己嘅情怀咧，就好中意听歌啦。当然啦，闩咗咪就会唱啦。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

0: 况。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点解手牵手啊？因为爱咯，系咪？通常咧，你都系爱嗰个人咧，你先至会拖住佢嘅。无论佢系你嘅伴侣啦，你嘅爸爸妈妈啦，你嘅仔女啦，你嘅孙啦，都系出自一份爱，你先会牵住佢走，只手去走嘅。当然啦，有时候喺街你见到一啲需要你扶过马路嘅，你都可以同佢牵住手走嘅，咁啊都可以嘅，都系出于一份爱啦，系咪？即系唔一定系熟悉嘅人，如果你对身边嘅人都有一份爱嘅话咧，其实时常地都可以同人手牵手嘅。当然啦，吓，即系手牵手当中咧，都要人哋愿意先得嘅，唔好夹硬嚟拖人哋嘅吓。好，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5:36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近排咧就有好多新闻关于阿 Ken 蔡福华啦。他又就嚟开演唱会啦，我们都希望他演唱会成功。

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道别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

讲起蔡枫华，原来都真系几多歌好熟悉嘅，就好似呢一首咁啦，《绝对空虚》。当然啦，仲有佢十年啦，或者我自己好中意嘅《IQ 成熟时》啦，系啦。咁啊，仲有大家都知道嘅《白马王子》啦，呢啲都系Can 猜蔡枫华嘅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嚟嘅。嗯，咁啊，都近排睇一啲新闻咧，就即系同佢平反啦，亦都即系讲咗好多大家以往唔系好知嘅一啲嘅，我谂系啲小秘密啦，系咪？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咧，由出道到可能到而家啦，我讲紧可能蔡枫华，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阶段。咁啊，我细个都好中意听佢做节目噶，咁真系佢都陪住即系某一代嘅人成长啦，系啦。咁啊，我亦都有睇过佢做电视啦，系啦。咁啊，亦都剧集就冇乜印象啦，其实。咁但系咧，佢歌仍然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里边。

嗱，呢位朋友呢原来都有好多好歌。呢首呢我已经遗忘咗，点知头先揀歌嘅时候原来我识唱㗎呢首。睇下你有冇印象。麦洁文姐姐，爱的沉默。

陈迪康，伤心的小鹦鹉，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7%。

叶振棠都有好多好歌，会唔会呢一首你都系遗忘咗咧？天长地久，我哋有叶振棠阿棠哥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啦。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啦，所以咧就有和光五之和咧带大家去行下嘅。今日咧，哇犀利啦！佢带我哋去禁区行下，咁呢个禁区究竟系边度咧？咁一阵间咧，先埋个关子，听完新闻之后咧，就会有佢嘅出现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有 Brenda 卢叶薇嘅歌声，夜半无人私语时。咁而家我早上无人都可以私语嘅，唔一定要夜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海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

0: 中国非授权航线航行嘅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话，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嘅大型船只，呢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出，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会面临制裁。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且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的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会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我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0: 哦。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3: 哎，乖孙，那等我整返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啊。
2: 哇，你在哪度学的？
3: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的香港联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5: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4: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点05分，港台电视30日。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理》。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1，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8%。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光伍志和嘅出现，今日咧会带大家去禁区嘅。咁呢个禁区究竟系咪情感的禁区呢？嗱，呢个情感的禁区咧就唔系和哥带你哋入去嘅，我派刘德华带你哋入去。唔知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哇，好耐好耐，世纪之前嘅一首歌啊！刘德华《情感的禁区》。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里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六咧就有我哋嘅历史文化达人啊，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早晨。今日咧，和哥咧会带我哋去禁区行下嗱、哦，即系讲起呢个地方咧，佩佩咧有一个朋友咧系里边嘅原居民嚟嘅，我成日都好想佢话带我入去感受下呢啲叫禁区嘅地方。

0: 佢咧有一个朋友咧系里边嘅原居民嚟嘅，我成日都好想佢话带我入去感受下呢啲叫禁区嘅地方。不过咧而家就好似方便咗好多，因为行入禁区而家即系上网申请揿个掣就已经得啦，系咪啊，王哥？
1: 系啊，以前咧就真系禁区啊嘛，讲得禁区啊，梗系禁区啦，即系入好难入嘅，或者要申请好麻烦。咁近年咧，大家都知咧，即系禁区沙头角个旅游都开放咗，而家都政府都鼓励咧，大家去沙头角旅游。咁然后依家咧就好方便嘅，其实你上去警务处个网站咧，已经可以申请一啲个人嘅一啲禁区旅游嘅许可证啦。咁你攞咗禁区纸之后咧，其实你都比较方便咁样咧，入到禁区里边咧就即系参观啊、旅游啊，或者去沙头角码头坐啲船咧。去到即系沙头角唔同嘅地方都得嘅。
0: 嗱，今日咧要介绍呢个地方就叫吉澳啦。咁啊，吉澳嘅地点，头先你有透露过沙头角，系咪就喺沙头角附近嘅咧？
1: 叫做沙头角里边啦，沙头角其实好大嘅。沙头角呢个概念好得意嘅，其实咧深圳都有沙头角噶喎。
0: 系啊，
1: 以前沙头角咧系啊，其实深圳嗰边咧，其实沙头角我哋依家好一般，我哋理解就系香港即系。叫做大西北，即係我哋唔係大西，係啦，北邊嘅地方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以前咧，大家知道啦，其實以前我哋香港同深圳都係歸新安縣管噶嘛。咁其實所以我哋以前講沙頭角嘅概念，其實有部分咧係喺香港呢邊嘅，有部分喺深圳嗰邊嘅。所以沙頭角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地理嘅概念嚟嘅。咁而今日講嘅吉澳咧，其實就喺沙頭角裏邊其中一個地方啦。咁都係一個好多漁民。同埋啲客家人住嘅一條即係村落咁樣一個聚落啦。咁其實呢一度咧就亦都係出名。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都聽過，其實香港咧，我哋喺沙頭角附近咧有一個叫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地質公園嘅。其實呢樣嘢都係香港一個我哋好自豪嘅一樣嘢嚟嘅，因為香港咁細啦，但係其實我哋竟然有一個咧世界級嘅。地質公園喺吉澳啊沙頭角附近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嘅旅遊嘅地方啦。咁而今次我哋講嘅吉澳呢個島咧，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睇下感受下呢個農村風味嘅一個幾好嘅島嶼嚟嘅。
0: 嗱喺我嘅印象裏邊咧，佢咧就會有神功氣做嘅，因為我即係令到我對呢、這個。地點有印象就係呢一樣嘢啦。咁我亦都知道嚟緊咧，佢哋有太平清照喎。
1: 係啊，佢哋咧其實就太平清照咧，就我哋之前都提過啦。其實大家一般熟悉嘅太平清照咧，就係長洲啦，係啦。咁啊，長洲就佛誕嘅時候做太平清照啦。但其實新界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佢哋每隔一般就隔五年十年比較多嘅。就去做一啲真係叫做比較大型嘅太平清照嘅活動。咁而吉澳呢一個咧就犀利啦，佢哋每十年咧就做一次大照嘅。咁咧就五年咧就一次叫壓住一次細型嘅照啦。咁啱啱咧今年咧就係佢哋踏正佢哋十年一次大照嘅照期。咁咧個日期咧就啱啱就係聽日開始嘅。係啦，10月11日。聽日佢哋就每年咧就會十年一次嘅大照嘅第一日啦。咁咧呢個大照咧，其實佢哋深信咧，佢哋呢個照得意，佢哋叫安龍打照，或者個安龍太平清照。咁佢哋就即係傳說啦，佢哋村民咧就話佢哋喺吉澳嗰度有條龍脈，咁咧就每十年咧，佢哋透過呢個打照儀式咧，就要去做一啲儀式，去到保護同埋去到即係做一啲儀式，去令到呢個龍脈咧繼續咧去到保佑佢哋嘅。風調雨順咁樣啦，咁所以佢哋有一個傳統咧，就每十年去做一次打照。咁啱啱聽日咧開始至到15日咧，呢一年五日咧就係佢哋嘅大照嘅照期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咧，有機會聽日咧就可以入去吉澳咧睇下佢哋呢個太平清照嘅盛況咁樣。
0: 首先要講下啦，即係要去吉澳要點樣去嘅咧？
1: 依家嚟講都唔係太複雜噶啦。首先咧，大家就要。通常我就坐船嘅，咁如果我哋坐船比較簡單啲咧，我哋就去沙頭角碼頭嗰邊咧就坐船入吉澳。咁咧，但系咧，如果大家要去沙頭角碼頭嘅話咧，就要首先咧，頭先我哋講過咧，就要去網上邊咧申請咗個禁區資料嘅。咁申請禁區資料好方便嘅，就上網，大家只要提交啲資料啦，咁就可以攞到一個單日嘅即係一日嘅禁區資料，就可以去到。 沙頭角的碼頭。咁點樣個碼？

0: 头咧就可以喺上水或者粉岭嘅站嗰度啦，坐78K 九巴啦，或者有架专线小巴55K 咧，咁都可以直接咧就由上水站咧就去到沙頭角码头噶啦。咁去到码头嗰度咧，大家就可以坐只佢有啲船，有啲听日开始咧，我知道咧佢为咗呢个打照咧，啲班次咧都会密啲，
1: 喺啲街道嚟嘅系嘛？
0: 系啊，街道嚟嘅系啦。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到咧，佢有一班噶啦，咁就大约就都系坐九个字岛啦，就可以咧去到呢、这个吉澳嗰个岛上边嘅。咁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参加去到个岛上面咧，大家就可以去观摩下呢个太平清照嘅活动啦。
1: 嗱，呢、这个太平清照咧，同我哋一般认识嘅太平清照，即系有啲咩唔同咧？嗱，我哋认识嘅长洲太平清照就会有飘色啦。咁吉澳呢一个太平清照，仲话系十年一次，呢个大招嚟嘅，有咩特色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0: 系啦，嗱，長洲嘅太平清照飄色咧，就係、是、呢個長洲特色啦。咁而吉澳呢個照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儀式去到發生。咁當然啦，有最緊要就係睇神功戲啦上面。咁佢就會請咗一啲嘅粵劇嘅戲班啦。咁如果係聽日我哋去咧，就會睇到佢哋咧有一個禮戲，就係、是、夜晚佢哋應該六點半到啦。我睇佢時間表要六點半到啦。
1: 肯定係做六國大封相先啦，係咪？
0: 係啦，冇錯，就六國大封相啦。咁六國大封相咧就係、是、粵劇嘅禮戲嚟嘅。其實早期咧，佢哋就話係一個戲班晒冷嘅一個劇目。咁因為咧，大家知道六國大封相要出嘅即係演員好多啦。其實就係佢哋通常就透過呢個禮戲咧，去到俾到主會睇，其實佢哋個戲班咧有幾多嘅即係重要嘅演員啦、啊，或者有幾多嘅演員喺度嘅排場係點樣呢？就透過六個大風尚咧，去到即係展現出嚟嘅。咁另外，如果聽日去到咧，都會睇到好多佢哋嘅一啲嘅龍獅啊、麒麟嘅表演啦、啊。咁而麒麟都係得意，因為頭先我講過啦，其實吉澳係一條客家村嚟嘅。咁其實客家嘅舞麒麟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嘅非遺。係。咁平日我哋一般就少
1: 啲㗎，真係
0: 舞麒麟嘅。
1: 係啊，舞獅啊比較多嘅。
0: 冇錯，舞龍舞獅大家可能都日常啊喺電視上都見得多啦。咁舞麒麟咧就係佢哋一個即係客家村或者客家人咧，佢哋一啲比較特別嘅即係表演嘅項目啦。所以大家有機會咧都會睇到佢哋一啲舞龍舞獅舞麒麟嘅一啲嘅表演啦，聽日都會睇到嘅，係啦。
1: 咁嗱，呢个打照咧，咁系一十年一次噶嘛，系嘛？咁会唔会净系做一日咁少咧？定系都会为期好几日咁样一路一路咁样做嘅咧？
0: 其实咧，如果睇佢嘅时间表咧，佢就做到14、15号嘅，即系做几日做嘅。因为佢其实每一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其实每一日咧，佢都有唔同嘅仪式嘅。咁嗰啲儀式咧，其實我哋又未必話用一啲好迷信嘅角度去睇啦。咁但係佢嘅所謂裏面嘅一啲儀式咧，都睇到其實佢點樣去到，即係透過呢啲唔同嘅活動啦，去到反映佢哋一啲嘅信俗啦。咁譬如聽日去到，咁佢有第一個，如果大家早到去嘅話咧，佢就有一個叫做取龍水，要好早喎，要九點鐘去到。咁咧就有一個取龍水同埋揚幡啦，其實就係為個打照做準備嘅。譬如取龍水就係佢哋要喺佢哋有口古井啊，佢哋即係有口古井嗰度就攞啲龍水，咁就做一啲儀式嘅。咁另外揚幡咧就係好得意啦，即係我哋做一個打照，你梗要話俾佢哋唔同嘅人聽，其實我哋打照個範圍係點樣啦。佢哋有一啲嘅用竹一支好大嘅幡杆咧，佢哋就要喺唔同嘅地方咧插好一啲幡杆，咁咧就定義到咧佢哋打照嘅範圍嘅，咁之後就會接神啦，就係佢哋就會喺十點半到啦，佢哋就會接神嘅，咁就會即係佢哋就會將喺吉澳裏面所有一啲嘅重要嘅即係廟宇啊或者土地嘅神咧，佢哋接到去嗰個照場嗰度咧就做儀式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儀式咧都會係聽朝咧，我哋都會睇到，亦都係咧佢哋一個即係我諗係啲信俗嘅邏輯啦。佢哋首先我哋做一個儀式，第一樣嘢梗係要定好我哋儀式嘅範圍啦，然後我哋請曬個社區裏面所有嘅神去參與呢個儀式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活動咧，都會聽日係一步一步咧，連續幾日咧係唔同嘅環節嗰度做。咁譬如星期日聽日做完呢啲啦，咁佢哋喺13号咧，星期二咧，佢哋就有一個好大型嘅叫做開幕禮啦，或者一個太平清照嘅典禮啦，咁就會請一啲唔同嘅嘉賓過嚟去到主持呢個即係太平清照活動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連續幾日咧都有好多嘅即係活動喺吉澳嗰度舉行。

0: 咁講緊咧，呢個係十年一度嘅活動啦。咁啊，都有好幾日嘅活動。咁我哋去嘅市民咧，係唔係應該可以喺嗰度住啊？定係我哋要翻翻出嚟再入過去？同埋，如果我翻翻出嚟再入過去，係咪要再申請過另外一張禁區紙咁樣噶？
1: 其實都係鼓勵大家，應該冇乜地方住嘅，裏邊一條村嚟，除非大家食人啦，先可以住到。
0: 係。
1: 咁但係通常都係會出翻嚟再入翻去嘅。咁如果係就應該要再申請啦，因為咧佢除非大家係用第二個途徑喺馬料水嗰邊坐船入啦，如果唔係咧，如果你去即係沙頭角碼頭咧，咁就要再申請另一張嘅禁區紙咧，就貨你嗰日去到嗰個碼頭嗰度上船去用嘅。咁呢個都要即係大家留意翻啦。咁令我哋都睇一睇，其實今年比較特別啲嘅，我睇到佢嗰個宣傳咧，其實佢除咗佢哋自己即係嗰幾日照嘅活動咧，佢哋好似火拍咗一啲嘅藝術團體咧，喺嗰個照完咗之後咧，佢哋都有啲嘅唔同藝術表演嘅。即係我睇到佢哋今年幾特別，因為大家都知咧，其實佢哋依家做即係啲太平清照咧，都會打個竹棚噶嘛，即係戲棚。咁喺打照期間咧，佢哋就會做一啲嘅即係神功戲啦。咁佢哋今年就覺得哇，個棚不如冇嘥咯，即係佢哋做完之後，不如攞出嚟即係做下其他嘅活動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依家咧，今年咧，佢哋我見到佢哋咧都有宣傳咧，就係、是、之後佢哋有一啲嘅藝術團體咧，都會攞個棚咧去做一啲唔同嘅音樂啊舞蹈表演嘅喺完咗個照之後。咁其實依家我見佢都可以公開報名咧。大家可以之後咧，就喺個打照完咗之後，喺十月內咧，佢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藝術活動咧，係借咗佢哋嗰個棚咧裏邊去到即係做演出咁樣嘅。
0: 啊，不嬲個棚就係覺得係淨係睇神功戲噶嘛，係嘛？原來其實都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嘅藝術活動喺裏邊可以發生喎。
1: 係啊，其實咧，依家我見有啲照咧都開始咁做嘅，都唔係新嘅，因為我記得好幾年前咧，我去林村太平清照咧。佢個戲棚都係咁樣嘅，即係依家有啲村咧都覺得，尤其是依家文化旅遊都好熱門啦。其實你個棚搭完出嚟，咁你跟住演完神功戲啦，其實跟住就對於主會嚟講冇乜用，即係佢就拆噶啦嘛。咁有時有啲團體咧都會同啲主會去傾話，不如你個棚唔好拆啦，唔好拆住啦嚇，或者留多幾日。咁咧有時就有啲團體就會借嗰個棚咧去做一啲活動嘅。咁呢個都係。近年我觀察到咧，都有好多打照嘅一啲叫延伸活動嚟嘅。咁吉澳呢個咧，今年都會咁做嘅，就佢又係即係個棚，佢就唔拆住，咁然後就係佢就借嗰個棚咧，佢有啲唔同嘅表演，因為其實都幾有氣氛嘅。你諗下，即係喺個竹棚裏面，咁互惠互利嘅啫。活動嗰人又唔使話特別要俾錢搭啦，咁主會又覺得又當宣傳下咁樣，其實我覺得都有幾好嘅啲模式嚟嘅呢個係。
0: 嗱，如果我好想去參與呢一次嘅打照啦，咁今日係禮拜六，我申唔申請設得呢一個嘅禁區紙㗎？
1: 咁禁區紙咧都要申請都要兩三個工作天嘅，不過唔緊要嘅。如果今日申請咗咧，有機會咧，我哋可以咧去到佢，譬如去到星期二同三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啦，或者有神功戲睇啦，同埋有一啲嘅唔同嘅放生嘅儀式啊，有一啲嘅開幕嘅典禮啊，同埋去到星期四咧，其實佢都有一啲嘅送翻個神咧，翻翻去唔同嘅佢哋各自嘅廟宇嘅儀式咧，都可以睇到嘅。咁我相信咧，都可以趕得及咧，睇到佢哋。照其他啲比較有趣嘅一啲儀式咧，都可以，我哋都可以睇到嘅。有
0: 機會係啊，咁同埋咧就可以頭先阿和哥介紹嗰啲喺呢一個打照完咗之後一啲嘅藝術嘅活動，我哋都可以之後參與一下咁樣啦，係嘛？
1: 係啊，咁大家可以爭取呢個機會咧，去吉澳咧就即係感受下唔同一啲嘅現代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嘅傳統嘅打照嘅活動嘅。
0: 好，咁今日介绍到呢一度啊，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好去处同大家介绍下啦吧，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嗯，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79%。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日子，即系15号啊。咁啊，希望到时喺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见到你啦！一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雙方進行務實及富有成效的討論，圍繞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項具體成果共識的清單。中方願意透過綠色通道機制，為稀土及永磁體對歐出口許可審批繼續提供便利。歐方將繼續同成員國共同為解決兩用領域對華重點許可個案提供便利。雙方同意探討投資合作，促進彼此經濟發展，並討論開展面向未來的合作等。俄羅斯當局表示，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與遠東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員患病死亡的相關情況，並未出現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勢平穩，已經解除相關預防措施。根據俄羅方的通報，研究所一名28歲女工作人員本月2日因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爾庫茨克州州長科布扎夫在當地星期四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說，目前對所有與患者有接觸人員的醫學觀察已經結束，未發現與傳染病有關的健康問題。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區獲得性肺炎。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森姆及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0号星期六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即是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就会正式开通。到时来往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是会停止。特区政府昨日都交代了一系列当日过渡到新联检大楼通关的应对方案，稍后我们都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2: 我哋亦都就下星期一启用皇岗口岸啦，访问咗不同界别嘅人士，其中有跨境巴士代表就话，业界已经做好最后准备，会预留后备车辆应付需求。有旅游业界人士相信，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可以带嚟更多商机，又话已经。

0: 有旅行社安排了旅行团星期一透过皇岗口岸到内地旅游，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1: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拍低，发现她手持住两大袋罐装啤酒的事件都引起外界关注。女童的父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当局说社署评估是认为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细佬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之后已经出院，说现阶段是不适宜回家，是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事件引起的关注，阵间我们的报道都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住。
0: 有调查发现，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对整体社区有关服务满意度以十分为满分就给了 7.7 分。尤其对服务的私隐保障度，个案经理服务的评分较高。但就认为房屋和就业方面的支援可以再加大力度，一阵会讲下。
1: 国际方面，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争端是升级。以色列一方是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是要关闭，而英方就说他们会降级，是将会由英国驻耶路撒冷的使团在以色列继续驻地的服务。外界都认为以英两国虽然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分歧不断扩大，不过分析都相信仍然是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环看天下阵间会报道。
0: 相信不少人为了追求健康或者减肥，都会选一些加入代糖或者无糖的饮品，以减少摄取糖分。英国就有研究发现，民众在减肥期间就算是饮用含非营养性代糖的饮品，减肥效果和饮水差不多。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超过530点，收市报51654点，升423点，升幅 0.8%。 纳斯达克指数报27366点，升172点，升幅 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升幅近 0.6%。 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亚马逊升超过 3%， 微软和 Tesla 升超过 2%， Alphabet 就升近 1%， 不过苹果就跌了超过 1%。 SpaceX 股价升超过 1%， 公司宣布达成协议，将会收购覆盖全美国的低频段频谱资产组合。投资者忧虑协议可能会加剧市场竞争，拖累电信公司 T-Mobile 的股价急跌超过13%。 Verizon 和 AT&T 就跌近 9% 至近 10%。 全个星期计，道指累计上升 0.9%， 标普500指数升大概 1.2%， 纳指就升了 0.6%，连升四个星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升近1%或以上，汽车股做好，但是电信股就受压。德国 DAX 指数报25087点，升280点，升幅1.1%。法国 CAC 指数报7803点，升73点，升幅近1%。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52点，升110点，升幅近 1.1%。 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是跌了近 0.6%， 法股跌近 1.2%， 两者都连跌两个星期。至于英国股市就升近 0.9%。 美元对主要货币微升，美元指数报102.23，升幅0.1%。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变动不大，美元对日元就升近0.3%。全个星期计，美元指数升了0.3%，连升四个星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国际油价收市上升，

0: 飓风向墨西哥湾北部逼近，石油公司关闭美国海域超过七成的原油产能。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4.72 美元，升44美仙，升幅 0.4%。纽约期油报每桶 91.85 美元，升36美仙，升幅近 0.4%。金价触及一星期高位，现货金一度升穿每安士4200美元，收市报4193.83美元，升幅超过1%。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16.3美元，升幅1.4%。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0.5%至到大概0.9%。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美团同埋阿里巴巴升幅超过1%至到超过2%。港股上日做好，恒生指数最多升大概440点，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升幅大概1.8%。主板成交额大概有2092亿。科技股推动指数上升，科技指数高收超过3%，报4197点。全个星期恒指同埋科指累计都升咗大概1%，分别结束咗四星期同埋两星期嘅跌势。由辉立证券董事黄伟杰分析港股表现。
1: 我睇暂时都系一个技术性反弹啦。其实由过去一个多月咧，恒指咧，你睇到嗰个趋势咧，就系每次创咗一个近排嘅阶段新低之后咧，都例牌会有反弹嘅。例如喺九月中嘅时候咧，当时跌到去24357点，跟住就反弹翻上去25205咁上下，跟住弹完之后又再落。跟住個低點咧，就落到24275，比之前個低點24357低。咁上個禮拜恆指嘅低點咧就係23835，跟住亦都見到今日禮拜二咧係反彈過上去24350点左右，然後禮拜四創完個近期新低23737咧，咁所以又係反彈。除非咧，我睇恆指要上翻企穩24500啦。咁先至係即係顯示嗰個下行嘅趨勢有機會完結咯。
2: 展望翻下個禮拜啦，你覺得方向上會係點樣咧？恆指星期四個低位23737点，呢一個位咧支持力度多唔多咧？
1: 暫時應該就有一定嘅支持嘅，因為我哋之前睇嗰個恆指跌穿咗24000之後咧，下邊一個比較重要支持位就係23500，咁你23737同23500咧都即係好接近啦。咁下個禮拜我諗就開始嚟緊會留意就係美股嗰方面就啲大銀行公布嘅季度業績啦。我哋呢邊亦都開始會進入第三季嗰個嘅業績公佈期啦，咁所以就下禮拜會市場嘅焦點會多啲聚焦翻喺個別公司嘅業績啊，或者一啲營運嘅數據上邊咯。
0: 證監會表示，延長交易時段將會率先喺衍生產品市場推行，有助投資者及時應對跨越不同時區且信息萬變的環球市場步伐，確保香港保持競爭優勢。港交所亦都將會在今季就延長現貨市場交易時段發表討論文件。證監會就指，正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將會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由罗伟浩报道。
3: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面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是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品市场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今季发表讨论文件。
4: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 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0: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1: 梁鳳儀又提到，正係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嘅效率，下一步將會同港交所合作，推動跨結算所嘅保證金對銷安排，喺風險受控嘅情況下，釋放資金同埋提高效率。另外，香港場外結算公司 OTC Clear 將會精簡流程，推動債券提存即日結算，爭取在今年內推出，推動非現金抵押品成為更具吸引力的融資工具。梁鳳儀說，今年以來港股日均成交額超過2700億元，較2023年增長大約 1.6 倍，反映當局提升市場流動性措施的成效。又提到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近五分一，成为全亚洲第三大 ETP 市场。随着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他说 ETP 的成交额日增，吸引更多国际性证券庄家和流动性提供者落户。近月国际流动性提供者贡献市场成交额超过三成，有助收窄买卖价差，增加买卖盘的深度和提升交易执行质素，吸引更多采用多元交易策略的业界进驻。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

0: 之七十九。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三至四，健康风险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四，健康风险系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
2: 今日的事，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是今日会分别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内容。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联同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担任精神健康月启动礼的主礼嘉宾。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出席教师梦想计划活动，并且会在活动上支持。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个有关支援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慈善活动。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英国啊有研究发现咧，系减肥期间饮用咧含有非营养性嘅代糖饮品咧，减重嘅效果咧，可能啊同饮水差唔多嘅啫。不过咧，有营养师都认为啦，如果要补充水分，都应该啊系以咧白开水作为首选。阵间会讲下。
1: 美国就有科学家为全球已知最长寿的陆生动物，一只194岁的象龟完成基因组测序，了解它的长寿机制，有没有日后转化为预防人类慢性病、延长健康寿命的方法。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陆龟是寿命最长的脊椎动物之一。美国有科学家完成对一只194岁象龟的基因组测序，了解它的长寿机制，有望为人类揭示长寿秘诀。目前在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生活的塞籍尔巨龟乔纳森1832年左右出世，现在大约194岁，是全球已知最长寿的陆生动物。美国一个长寿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团队早前趁乔纳森进食的时候采集他的口腔黏膜样本，为乔纳森进行基因解码，结果发现乔纳森体内拥有287个独特的基因变异，专门负责高效修复受损 DNA，抑制癌症、清除异常蛋白质等。另外控制它基因开关的表观基因组极为稳定， DNA 甲基化程度与五岁的年轻乌龟相近，几乎没有衰老的痕迹。团队表示，除了独特的基因，乔纳森的生活习惯和饮食都对他的活力有帮助。他每日都会晒太阳、散步，并由兽医和岛上团队悉心照顾。团队认为，虽然乌龟和人类的生理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这些演化线索未来有望转化为预防人类慢性病、延长健康寿命的方法。长期照顾乔纳森的兽医霍林斯早前受访的时候表示，乔纳森虽然因为白内障几乎失明，但是听力依然敏锐，每当兽医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都会抬起头回应。霍林斯形容，经历过世界大战和见证着大英帝国兴衰的乔纳森，是韧性、长寿、耐力和非凡的象征。不少減肥人士為了減少攝取糖分，都會揀一些加入代糖或者無糖的飲品。英國有研究發現，民眾在減肥期間，即使飲用含有非營養性代糖的飲品，減肥效果都和飲水差不多。利物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近500个18至65岁超重或者肥胖的成年人，对他们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试验。团队将他们分成两组，分别每日饮用大约660毫升的白开水，或者同等分量含有非营养性代糖的饮品，例如无糖汽水和低热量果汁饮品。结果发现，饮用代糖饮品的受试者在两年之后体重平均减了大约 4.8 公斤。而飲水組別就減了大約 3.7 公斤，兩組的腰圍、臀圍和體脂都有下降，總膽固醇維持在健康。

康范围。营养师图洛夫表示，两组受试者在试验完结的时候，在饥饿感和糖分摄取量上并没有明显差异，证明代糖不一定会增加食欲或者导致补偿性进食。非营养性代糖由于本身没有热量，在物理层面上饮非营养性代糖饮品和饮水一样，都不会额外增加身体的能量摄入，是达到相若减重效果的根本原因。不过图洛夫说，不可以将减肥成果直接归功于代糖饮品，因为所有受试者都参加了有系统的体重管理计划，包括营养咨询、行为支持和身体活动建议。他强调，代糖饮品的主要价值在于替代，并不是有神奇的代谢效果。认为民众如果想补充水分，仍然应该以白开水为首选。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系颇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属于甚高噶。留意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寻日发出联合公告，话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通关，它那里的公共交通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昨日说，已经是同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说，新口岸交汇处设有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在那个位置是落客。至于大楼在 L2 层是设有服务柜台，只是安排乘客是选搭的士车队的车辆。他解释是因为空间有限。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为配合新皇岗口岸星期一正式通关，两间巴士公司各开设三条全新皇岗专线，其中九巴宣布将会同步推出转乘优惠，能够同超过100条九巴同龙运路线共享搭两程比一程的折扣。首月亦都同八达通合作推出最高40元车费回赠，方便市民同旅客往返两地。城巴亦都特别推出转乘优惠，市民同旅客由港岛各区往返皇岗口岸，只系需要支付一口价27.6嘅车资。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同埋是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是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且说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2026年施政报告是实践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方案。两份文件一脉相承，制定的过程里面广泛汇聚了各方意见。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各个领域的多项

0: 政策措施，推动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俾市民分享经济红利，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十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回应事件，话涉事夫妇的三个子女目前仍然留院检查，最快一两日内出院。经评估之后，认为三个人现阶段不适宜回家，将会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最稳妥，并话会检视家庭的综援情况。孙玉涵指出，社署将会联同社工、教师、医护和执法部门尽快召开跨专业个案会议，由于各方需时准备，预计会议将会在大约一星期之后召开，以检视涉事家庭状况、安全风险和长远福利需要。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以及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时进行围标以及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一共大约是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进行当中，是不会对行动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并且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是对个案有定论。竞委会采取执法行动，根据法庭首令搜查了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和设备供应商的办公室，以及是涉案人士的住所。来自信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看看天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有议员关注本地就业、旧楼维修、提升公务员效能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时话，政府坚持以民为本，排解民生忧难，让市民安居乐业。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一连三日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合并辩论，最后一日围绕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今次是宏福苑火灾后首份施政报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欢迎政府提出改革旧楼维修机制，期望当局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3: 就宏福苑大火将在月底前是提交报告的，我期望政府积极研究报告的内容，切实跟进建议，盡快推行相應的改革，並向公眾公布具體的細節。我期望當局進一步研究成立樓宇維修局，徹底杜絕黑箱作業和圍標。
2: 多名局長回應時提到相應的改革，說政府年底會陸續備妥更嚴謹的維修工程顧問及承建商預審名單，明年首季推動全新支援服務。當局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消防條例修例草案，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的制度，提升罰則和刑責等。不少議員都關注本地就業，勞工界議員周小松建議政府考慮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飲食業外勞。
4: 在飲食業獲批准輸入的外勞之中，廚師是超過19000人，侍應超過14000人。我認為餐飲業這一類失業率持續高企的行業，應該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外勞，確保僱主有動力優先聘用本地人。
2: 當局回應說，會密切監察輸入勞工供求的變化，做到動態調整。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總結發言的時候強調，政府堅持以民為本，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5: 我哋決心持續改善房屋、醫療、教育、安老、青年發展、勞工保障同埋弱勢社群嘅支援，並推動

0: 綠色和可持續的發展，建設更宜居、更安全、更具韌性的香港。我們要建立更周全、更具可持續性的民生保障體系，讓市民安居樂業，青年看得見前景，家庭更加有信心，長者也得到適切的照顧，讓所有階層的市民也能夠生活得更好。
1: 兩項議案均獲立法會表決通過，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感謝，強調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議員的意見，確保施政落到實處，並會繼續和立法會緊密協作，確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务卿鲁比奥说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且将继续逐步瓦解这所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目的是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罗宇光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出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对方的资源，并且令到法院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又说，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有关威胁，形容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行径，一是就由美国终结这所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做法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和法院合作的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理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地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令这所法院无法对美国军人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法院方面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鲁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和盟友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和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与法律体系的各方面。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就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亚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闻声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并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的情况。罗宇光报道。
3: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 沙姆西話：嗰名副機長事先制定襲擊計劃，並利用之前兩次飛往特拉維夫嘅航班，熟習飛行路線同埋機場情況。隨後喺9月30號第三次執飛該航線嘅時候，試圖實施襲擊。調查又顯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學期間開始接受極端主義思想，並受到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影響，萌生利用飛機實施類似襲擊的念頭。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師在場的情況之下作出詳細供述，承認獨自實施襲擊，但檢察當局仲調查緊係咪有同黨或者其他關聯。聲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經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亞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轉到迪拜航空。調查發現他入職的時候符合所有專業和安全審查要求，未發現極端主義傾向或者襲擊計劃的跡象。亞聯酋檢察當局說將會繼續審查相關證據、飛行記錄和技術報告，並根據調查進展公布結果。事發在上個月30號，疑犯哈馬米在駕駛艙裏面使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頭部，機長奮力反抗並且試圖求助。機上一名準備執飛返程航班的機長察覺駕駛艙艙門異常開關之後進入駕駛艙，在一名機艙服務員和幾名乘客協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2: 中國和歐洲將繼續探討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關稅的可能性，並以符合世貿規則的方式就混合動力汽車貿易達成諒解，亦都將繼續電動車反補貼案、企業價格承諾及覆審相關程序。在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1654點，升4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1點，升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幣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由罗宇光报道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3: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毅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毅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获胜。乒乓球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8强的球手，周启豪在男单8强对韩国名将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4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辉空。 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裕斌。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毅迪。另一名国兵女将陈幸彤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之下连攀四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帆乃香。陈幸彤在四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兵削球手朱思冰。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睇翻英国同以色列嘅外交关系。两国咧外交争端咧系升级噶。以色列方面话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咧关闭，包括咧总领事在内嘅二十名啊嘅外交官咧系结束任期，并且系要离开以色列。
1: 英方就表明啦，唔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呢一座有近200年历史嘅领事馆。同时话，经双方嘅讨论，领事馆建筑唔会关闭，将会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嘅驻地继续服务。
2: 系有观察家咧系指出，以英两国虽然喺巴勒斯坦嘅问题上咧分歧不断扩大，但仍然咧都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嘅现实需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今年9月8日，为回应英国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殖民区的制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以色列将会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当中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英国外相文立斌同日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力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会改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那个领事馆已经有近200年历史，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和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之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但这个主张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力。这次争议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体现。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殖民区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并且限制部分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以色列认为英方措施损害以色列利益。萨尔在9月8日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除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亦都包括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等。萨尔在过去的星期四表示，这些措施都已经落实。虽然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是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法律性质和实际影响仍然存在分歧。萨尔说，双方已经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建筑物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就强调，英国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文立斌表示，自过去的星期四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使团将会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而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英国外交部

識人士形容，保留英國駐耶路撒冷使團是一個不錯的結果，因為整個外交機構並沒有好像之前被威脅地要關閉，維持英國在當地的存在將有助於未來恢復外交機構。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杜蒂說，英國保留當地存在，工作人員將可繼續開展與巴勒斯坦官方接觸的重要工作。有觀察家指出，兩國長期在安全、經貿和科技等領域合作，雖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分歧不斷擴大，但是仍然有維持外交溝通渠道的現實需要。不過英國堅持東耶路撒冷是被佔領土，強調支持兩國方案。以色列就堅持對整個耶路撒冷的主權主張，並將英國近年來的制裁和限制措施視為損害雙邊互信的因素。今次雖然雙方透過談判降低爭端升級的風險，但未來能否真正改善關係仍然取決於雙方能否在巴勒斯坦問題、殖民區政策及雙邊合作等議題上收窄分歧。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9，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
1: 我哋转睇下一啲本地消息啦。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联同中大医学院公布一项研究显示，受访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对整体社区有关服务满意度，以十分做满分，俾咗7.7分。尤其对服务的私隐保障度、个案经理服务的评分较高。
0: 不过研究亦都显示，对于从服务当中可以获得住屋和就业支援方面，研究是发现半数受访者是给予都不够5分。研究在2024年至去年进行，一共访问了363名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过负责研究的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首席研究员黄丽仪，听听佢咧系分析一下有关发现，并且咧提出有啲咩政策建议啊？
2: 受访者咧系对于成个香港嘅社区精神健康服务嘅整体评分咧，喺服务经验方面系7.7分，服务成效7.5分，满分为10分。其实呢个分数咧系相当于高嘅，都反映咗整体服务咧都获得正面嘅评价嘅。咁而高分嘅地方咧，包括咧个设施嘅安全啦，个社区设施嘅地点方便啦。咁另外喺服务过程咧，私隐保障都有9.1分。个案经理咧好尊重服务使用者9.2分，个案经理咧都建立。信任咧9.2分，咁你见到呢度咧都系反映到前线同工能够同呢个服务使用者咧建立到一个良好关系啦，提供一个好好安全嘅环境嘅。
3: 不过见调查同时都显示啦，受访者嘅健康生活质素指数系偏低，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有关指数啊，其实系达到咩水平咧？
2: 一个嘅健康生活指数咧，咁我哋1分为满分啦。咁其实而家香港市民嘅平均值大概系0.919分嘅，即系精神嘅康复人士入边咧，佢个分数系0.758分，即係好顯示到咧，佢哋嘅生活質素咧係比較偏低嘅。咁我哋就喺評估公告嗰度咧，就發現咗有300嘅地方咧比較相對於低分，咁可能係同一個嘅健康生活質素有關嘅。包括第一就喺經濟同就業支援或津貼方面得4.8分，另外房屋支援方面4.7分，另外有冇足夠嘅資訊佢能夠讓服務使用者參與一個嘅治療護理方案，等佢可以融入到社區咧，嗰度3.4分。他们往往都跟我们分享就是现在社区的机构可能是配对不到一些就业，又或者一些名额很有限，或者一些经济资助也都很有限的。另外在房屋方面是有 21% 人是需要的，尤其是跟家人一起住，可能就是一些屋企的一些冲突。而另外第三方面就见到他们如果能够给一些资讯，他可以参与到他们的方向怎样融入社区，他们有 93% 人都觉得很重要，但有 79% 的人是觉得不足够，而往往都是不知道究竟有什么资讯可以

0: 幫到佢喺住屋啦、喺個經濟援助啦、醫療啦、學校啦、工作啊等等，往往都變咗無從入手咯。
1: 就住呢啲範疇咧，會有啲咩政策建議咧？
0: 咁我哋有四大建議嘅，第一就是希望能夠促進到跨部門嘅協作啦。咁跨部門就包括咧有醫療啦、社福啦、就業啦同埋房屋方面咧，會唔會有多啲嘅協調？咁可以識別到一啲有需要支援嘅人士咧，能夠可以有一個轉介嘅機制。咁第二咧就是去擴建翻頻輩嘅支援，因為好多嘅受訪者都話咧，佢哋有時喺啲機構啊或者喺醫療機構嗰度咧，都未必得到一啲嘅資料。咁資料好似一個斷層咁樣，反而係一啲嘅頻輩嗰度咧獲到啲資料，咁所以希望能夠擴建到個頻輩支援嘅服務，咁可以善用翻啲康復者，能夠幫翻有需要的人咯。同時都加強翻咧啲危機管理啊，因為咧我哋都有問過，有一啲緊急嘅情況底下，譬如一啲突然間嗰啲情緒有波動嗰陣時候，你知唔知係聯絡邊位咧？我哋發覺咧係佢大部分都會聯絡翻個案經理同埋社區中心，所以個案經理係好重要嘅角色嚟嘅，但係唔係所有嘅受訪者咧都有配對到個案經理，又或者啲個案經理嘅服務嘅年期咧係好短，有啲六個月，有啲一年，咁就完咗。有啲咧，如果安排咗佢去住一啲過渡性房屋咧，亦都停止咗咯。所以佢哋就冇咗一個嘅緊急嘅聯絡人可以俾佢依靠咯。咁第三個建議咧，就強化翻房屋同埋就業嘅支援嘅房屋同埋就業咧，就係成個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嘅重要嘅缺口之一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加強翻房屋局啦，同埋勞工部門一個合作。咁希望喺房屋嘅轉介啊、就業配對培訓啊、就業之後一啲嘅跟進服務咧，嗰啲都好重要，因為有時佢哋往往啲情緒咧，可能都會有起伏啦。咁如果係就業之後都能夠有一啲鋼經理幫佢跟進嘅話咧，佢更加容易融入社會咯。第四個建議咧，好多時候咧，國際咧，好多國家咧都會定期咧係有一個評估工具咧，收集翻咧服務使用者咧係對一啲服務嘅體驗嘅。政府就會將呢啲佢哋嘅意見咧，作為一啲改善嘅方向嘅。今次我嘅研究咧，就啱啱建立咗一個本地同埋驗證咗一個評估工具。咁希望咧，就係政府能夠用呢個工具咧，去做一個定期嘅監察，咁而將一啲嘅服務使用者嘅一啲嘅經驗咧，作為咧一啲嘅服務嘅改善方向啦，同埋政策嘅一啲計劃。
2: 跟住我哋都跟进翻近日社会关注嘅议题之一啊，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系被途人发现手持住两大袋嘅罐装啤酒，女童嘅父母咧系涉嫌虐儿被捕。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话啦，政府同全城关注事件。社署评估认为，怀疑受虐嘅女童同佢嘅细佬同妹妹喺医院接受健康检查，并已经出院，现阶段不适宜翻屋企，会为佢哋安排临时住宿。
4: 我哋社署嘅評估咧，就覺得佢哋唔適宜咧，即刻翻屋企嘅。咁所以咧，我哋已經安排咗佢哋三子弟出咗院之後咧，就會去一個臨時嘅合適嘅住宿安排，未必可以住埋一齊嘅，因為有啲大少少，啲細少少，我哋會幫佢安排個合適嘅地方。暫時咧就由相關嘅院舍去照顧住三子弟，我哋覺得咁樣做咧就係最穩妥。同一時間咧，社署就會召開多專業嘅個案會議。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所有我哋懷疑嘅虐兒個案咧，都會召開多專業嘅個案會議嘅。我哋會盡快召開噶啦。咁當中會參與嘅人固然有我哋社署嘅社工啦、老師啦、醫護啦，同埋警務人員嘅，大家會坐埋一齊睇一睇三子弟嘅而家嘅家庭狀況，佢哋嘅照顧嘅需要，佢哋面對嘅安全風險，同埋佢哋長遠嘅福利需要。多專業嘅個案會議咧，就會就呢啲事傾完曬之後咧，大家就會定一個方案嘅。當然下一步就視乎呢個多專業個案會議最後個評估同埋嗰個建議嘅。但係當然，如果開完會之後，大家都覺得無論佢面對嘅安全風險、家庭嘅狀況，我哋覺得如果係唔適切嘅話咧，其中一個方向咧，當然就係會向法庭咧會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啦。但係呢一刻咧就趕唔到住嘅，要等個多專業個案會議開完之後咧，我哋先至可以做到最後定奪。
2: 民建联福利事务发言人、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话：，一般嚟讲咧，如果涉及怀疑虐儿嘅情况，社署为儿童安排临时住宿，可以咧系阻绝到即时嘅风险。而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嗰阵咧，佢都认为包括需要结合学校嘅观察。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系访问过席洁玲，听下佢嘅睇法。
5: 本身政府喺處理呢一類個案嗰個原則啦，就係兒童安全至上，呢個本身都係嗰個首要原則嚟嘅。

0: 在这些怀疑虐儿案发的初期呢，涉嫌施虐的家长可能就会被警方扣留或者保释候查啦。咁家庭环境呢其实已经被评估是有潜在安全风险的啦。咁在未完全可以厘清到个家庭状况之前呢，其实社署都不应该亦都不会啦俾啲儿童返到去原本一个危险的环境入面，暂住临时院舍其实就是为咗隔绝即时的风险啦，亦都避免咗儿童喺屋企内部可能承受一啲调查嘅压力啊，或者甚至乎系二次伤害啊，咁体现咗保护儿童机制嗰种灵敏度咯。我自己觉得
1: 召开多专业个案嘅会议啦，你认为喺个检视过程里面咧，有咩地方系唔能够忽视嘅咧？
0: 我自己觉得咧喺儿童入住临时院舍期间，跨部门会议咧系首先一定系要深究究竟个隐蔽嘅风险啦，社署要联同可能负责嘅社工啦、校长啦、老师啦，甚至乎系负责嘅警员啦，甚至乎系医疗团队召开多专业嘅会议。咁检视嘅过程入面咧，一定要彻查背后系唔系存在一啲长期嘅疏忽照顾啊，甚至乎系剥削，亦要深入可能排查下家长有冇一啲情绪困扰呢啲等等深层嘅家庭问题。除此之外，亦都要结合学校平日嘅观察啦，全面还原翻究竟个家庭真实嘅处境系点样咯，唔可以净系可能走法律程序咁样啦，一定要兼顾到嗰个心理上面嘅状况啦，同埋要做好程序解说，呢个都系必须嘅。因为突然间你谂下，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可能被捕啦，咁佢哋又要离开屋企暂住，咁年幼嘅儿童系好容易可能会陷入一个状态，就系、是、系咪我做错咗嘢，累咗爸爸妈妈，喺呢个自责同埋恐慌入面嘅。咁所以社工啊，同埋临床心理学家嗰啲，我觉得都系要介入啦。咁首先就将佢哋嗰个心理包袱放低咗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7.7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6.9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6.9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6.6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直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針對美國財政部將美國將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國際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擾法院工作，恐嚇法院的合作者，國際刑事法院不會屈服於美方的壓力。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當地星期五發聲明說，美方正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總統特朗普絕不允許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美國人。美方將切斷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能力，並將繼續逐步瓦解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直到美國人不再受到威脅。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發聲明說，今後針對違規船隻的行動將不局限於霍爾木茲海峽，凡是擅自通過非授權航線航行的船隻都將遭到嚴厲懲處。聲明說，海軍擊中了一艘載有液化石油氣的大型船隻，這艘船試圖經非法航線穿越海峽。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傳媒塞柏新聞網發聲明說，遇襲船隻隸屬一間越南運輸公司，襲擊導致船隻機艙及推進系統起火。聲明強調，美軍的挑釁行為是導戰

0: 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样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今个月的12号，即是下个星期一朝早6:30就会正式开通。到时来往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是会停止。两地政府就会在听日的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
2: 两地政府就说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3: 警方会在星期一的凌晨零时开始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运输署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动态调整服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的报道。
4: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部门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记者的时候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会有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
5: 会下的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有足够的人手，我们也有很多不同后备的方案是处理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多的人的人流出现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就算开头的时间比较多的朋友是有兴趣入去看的情况，甚或有部分的旅行团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是可以是应付得到。
4: 多个部门昨天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口岸开通的安排。入境处表示，会为12号上午6:30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当日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如果有人6:30之后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处方都会酌情处理。
6: 我们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的时间6:30前，如果他由搭车来到，由落车入到我们的入境大堂，可能已经是6:30，6:31的，我们入境处是会帮他完成他的出入境的手续的，这个可以放心。
4: 警务处边界区指挥官刘京伦表示，12号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警方会启用落马洲管制站北行车辆缓冲区。
7: 新口岸启用之后，警方会视乎现场交通以及新口岸的通关情况，分阶段有秩序咁样将车辆缓冲区嘅车辆放行进入新口岸，而我哋交通部嘅人员亦都会响新田汇算处以及主要嘅干道巡逻，确保交通运作畅顺。
4: 佢又话，警方会喺12号零时起喺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同车流。公共运输方面，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

0: 巴，预计在12号当日上午6点15分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黄冈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点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在大约朝早6点40分至45分开出。被问到口岸的的士服务，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表示，除了的士车队，当局亦都设有新界及市区的士的落客区。
1: 在個口岸的交匯處裏面都設有新界和市區的士的，如果乘客呢，如果他真的呢譬如在市區那裡坐了他的預約的士，他照樣可以呢上到口岸那裡呢，在個落客區呢作落客的。因為呢個空間有限啦，今次是暫時在我們個口岸裏面呢 L2 層呢前面呢有一個服務櫃台的，就協助乘客呢選擇呢他的車隊的士的。我相信呢这个的体验可以提升乘客去出行的体验，然后我们继续会和业界去沟通，继续去优化的。
0: 对于口岸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的需求，当局会密切监察并动态调整服务。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就启用，有跨境巴士代表就说，业界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并预留后备车辆应付需求。
3: 有旅游业界人士说，相信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可以带来到更多的商机。而据他了解，有个别的旅行社都计划在口岸启用的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出发到内地。至于咧，佢就话咧，佢以佢旗下嘅旅行社为例咧，佢都会咧系观察运作一至到两个星期之后咧，就会咧陆续安排佢哋嘅旅行团使用呢个口岸。
2: 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口岸嘅开通初期，两地政府可以安排多啲人手应对可能出现嘅人潮。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政府表示口岸会有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港九新界各区。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说，业界已经做好准备，除了熟习跨境车辆的检查模式，在口岸开通当日亦都会安排后备车辆支援。
5: 那日都怕那个人流会多，我们都会摆多少少后备车。在政府说呢，会在旧皇岗那边，我们跨境巴士都有缓冲区，都会摆些车在缓冲区那里，怕他到时真的有什么事呢，我们可以上去支援。整个市区关口的我们有个5个组别车在那里，所以每个组别他根据自己个组别的车来排紧的后备车。礼拜一啦，有几多人啊？又翻时间啦，又未知数嘅。但系原本嘅班次已经都排满咗啦，咁啊，我哋再加啲叫后备车喺度嘅。
4: 皇岗口岸嘅启用亦都为旅游业界带嚟商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了解，皇岗口岸启用首日，有个别旅行社计划安排旅行团由呢个口岸前往内地旅游。不过佢认为，口岸运作大约一至两星期之后，先至陆续安排旅行团透过呢个口岸出发去内地会较适合。
6: 我自己嘅公司啦，或者我个人啦，唔会喺咧即系下星期啊，或者未来一两个星期啦，系不会有咧，即系一啲旅行团啦，系举办咧，系经咧新皇岗口岸啦。新皇岗口岸咧，即系等于皇岗口岸，而家其实系每日有一定嘅客流喺度嘅，亦都有啲内地赴港嘅旅行团啦，佢每日系常规去用啦。我谂我哋先俾咧正常嗰个客流，又或者系咧俾一啲赴港旅行团咧，佢每日到港嘅，佢哋用咗先。等交通机构两地嘅口岸人员熟习咗个运作，我谂过多一两个星期咧之后咯，大家再搞一啲旅行团咧，我觉得呢个会比较适合啲。
4: 港铁北环线主线同支线项目目标喺2034年或之前通车，届时支线会接驳至皇岗口岸。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相信，当铁路接驳皇岗口岸之后，可以进一步促进跨境人流。
7: 随住我哋香港嘅北环线沿线能够接通埋呢个新皇岗口岸，同嗰边嘅地铁可以能够连接埋咧，我相信呢个口岸未来嗰个使用会人流先会能够进一步提升。

0: 升嘅。咁目前純粹係用陸路嘅交通巴士啦、跨境車啦、小巴、的士咧，喺嗰個嘅運力啊各方面嚟講，交通便利度即係始終而家啲居民好多都係香港市民好多都係會取道即係鐵路為主嘅，就算旅客都係以鐵路為主。你睇到而家旅客經西九龍入香港咧，係一個即係好主要嘅一個通道啦。其次就羅湖啊，同埋落馬洲嘅。
1: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期望兩地政府在皇崗口岸開通初期預留更多人手應對有機會出現的人潮。
2: 雖然是中秋國慶大的節日過了，但我們覺得即肯定開始之後最高峰最高峰，除了第一天有很多人想即自身先，還有就是接下來下個星期五即週末肯定是人山人海非常多的嘛，最高紀錄一個週末百幾萬人通關的，這裡新關口肯定最多人又特別受歡迎，所以就這方面又增加足夠的人手和信息的發放讓大家預知到。而且我們看到深圳的 I口岸小程式和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出动的，大家都会多留意，有些还可以即时看到现场的图画的画面，这样你要看一看，可以心里有个预期。
1: 他相信皇岗口岸可以为两地居民跨港深工作、就学和生活提供极大便利，有效释放港深两地的人才流动和产业协同潜力，为推动大湾区高质量生活圈注入强劲动力。

0: 嚟到朝早7:44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系颇大。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咁留意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港深湾区联通迎新篇章。商报：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开通。明报：新皇岗星期一开通，两地协调保顺利。星岛日报：新皇岗开通势掀打卡潮，各个部门严阵以待控人流。
0: 大公报嘅头条系中央出台19项新措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南华早报嘅头版讲到中欧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现阶段都积极寻求避免贸易战。东方日报：精神康复者缺乏支援。信报 AI 硬科技是逆市下挫，转炒龙头网股。经济日报的头版讲到 OpenAI 收入误警， AI 股过山车。
2: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说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在10月12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皇岗口岸重建项目过关时间预计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5分钟，并首次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车辆清关和检查，大约2分钟就可以完成，较以往传统模式大约10分钟大幅缩减。新口岸通关容量实现倍增，设计每日通关流量提升至到20万人次，高峰期更加可以承载30万人次同15000架次的跨境客车。文汇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通关，公共运输交汇处咧都设有新界同埋市区的士嘅候车区，同时咧系设有专系俾的士车队网约。

0: 佢解釋話咧係因為空間有限。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為配合皇崗口岸星期一正式通關，兩間巴士公司各開設三條全新皇崗專線，其中九巴宣布將會同步推出轉乘優惠，能夠同超過100條九巴同龍運路線共享搭兩程比一程的折扣。首月同八達通合作推出最高40元的車費回贈，方便市民和旅客往返兩地。城巴亦都特別推出轉乘優惠，市民同旅客由港島各區往返皇崗口岸，只係需要支付一口價27.6嘅車資。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立法會一連三日合併辯論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議案和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昨日是以不記名的方式表決，大比數通過支持兩項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都感謝議員深入討論和提出意見，並且說自己和團隊會繼續與立法會緊密協作，確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李家超說，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提出各個領域的多項政策措施，推進落實五年藍圖的首年工作，創造更多發展機遇，給市民分享經濟紅利，提升民生福祉。大公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屯門富泰村日前有10歲女童被目擊手提兩大袋啤酒，懷疑被不當對待，她的繼父和生母涉嫌虐兒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回应事件，话涉事夫妇的三个子女目前仍然留院检查，最快一两日内出院。经评估之后，认为三个人现阶段不适宜翻屋企，将会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最稳妥，并话会检视家庭的综援情况。孙玉涵指出，社署将会联同社工、教师、医护和执法部门尽快召开跨专业个案会议，由于各方需时准备，预计会议将会在大约一星期之后召开，以检视涉事家庭状况、安全风险和长远福利需要。若果会议最终评估认为这个家庭环境不适切，社署不排除向法庭申请照顾或保护令。东方日报报道。
0: 信報報導，競爭事務委員會是對多間資訊科技供應商進行調查。據了解，有關供應商是涉嫌在向學校和非牟利機構等提供虛擬實境 VR 服務報價的時候去進行圍標和合謀定價等行為，涉及款項一共大約是1,000萬元。競委會說，由於調查仍然進行，不會對行動作出進一步評論，並且強調進行調查是不代表已經對個案有定論。競委會日前執法，根據法庭的手令，搜查了11處所，包括多間資訊科技服務和設備供應商的辦公室和涉案人士的住所，要求有關各方包括涉案人等交出文件和資料，之後出席競委會的聆訊，以及提供和個案相關的資料。來自信報的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陈文华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将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物业检测并承担相关费用。建筑测量师何巨业认为，发展商愿意主动提供相关保养方案，在观感上属于正面。虽然市场曾经有物业在入伙大约8至10年之后才出现建筑结构问题，或者出现潜在隐藏性的缺陷，但现在 One Stanley 的发展商愿意为旗下单位提供6年期的物业结构保养措施，也都是负责任的表现。他亦指出，若果经过独立专业人士检测之后，物业没有异样，可以證明建築質量上有一定保證，相信可以提升買家對樓盤的信心。經濟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漁護署是聯同警方前日在元朗南生圍路以及是沙頭角的鹿頸一帶進行特別聯合行動，成功是捕捉到一隻無人看管的唐狗，並且送去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是被捉到的狗是未有植入到晶片，渔护署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

0: 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是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和性情温顺之后，就会是转交给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是安排给市民去领养。为免造成公共安全风险，渔护署是不会将无人畜养的狗只直接放回去社区。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最新一期美国史丹福大学全球首2%顶尖科学家名单显示，以2025年度人民影响力计算，本港学者一共有2108人上榜，按年增加290人，升幅 16%。而学术生涯整体影响力就有1619人上榜，升幅 9.2%。 对比2020年同一名单的1033人和878人，六年间近乎翻倍，反映本港学术界国际影响力增加。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说，政府积极对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正是研究加强保育后海湾，还有是展开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的第一期建设。至于在破边州试行在周末和长假期的网上预约制，当局呢或是会研究收取费用。谢展环说，政府是会在明年启动绿色科技桥头堡计划，建立香港在法律、金融、环保专业的独特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明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起点和终点都在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附近。32公里组继续经两隧两桥，赛道范围覆盖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等等，多区路段分阶段封闭。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打鼓岭新区优先发展区是提交环评简介，项目定位是包括企业园、北都大学城打鼓岭校园区、住宅等等，预计2028-29年度动工，占项目总面积30%的草地是会受到影响，而松园下以及是简头围风水林是会保留。这份环评是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涉及面积大约330公顷，定位和主要用途是包括建设市中心、企业园、北都大学城打鼓岭校园区、住宅、商业用途等等。主要工程包括土地平整、道路扩建、排水和排污系统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喺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咧采用咗一地两检模式，呢种硬联通同软联通嘅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评论话，特区政府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同新界北区，積極打造包含跨境購物、特色餐飲、文化展演以及新界東北生態旅遊在內的複合型業態。文匯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部署了19項重點措施，意見中提出的創新主導、改革衛要、因地制宜等原則，亦都要為香港推動創科發展提供了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加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安达臣道首置盘项目局部拆卸的事件， 加上近期连串工程的问题都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评论说当局都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的成本，引导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当合规成为了唯一的出路，才能够重建到市民的信任。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特朗普政府无限期暂停多间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的计划，让那些效力的外籍专才难以拿到绿卡。美国签证政策越收越紧，等于将主动权拱手让人。面对全球人才流动格局深刻变化，香港若果能够乘胜主动出击，将会能够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际人才枢纽的核心竞争力。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近年来法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欧债主权债务市场开始忧虑十几年前席卷全欧洲的债务危机是不是会卷土重来。同债务压力并存的亦都有移民争议、极右势力上升等政治问题。评论话都可能加深市场对欧洲政治和政策稳定的疑虑，令到欧盟和欧罗在未来蒙上更深的阴影。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8:01，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昼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及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赤柱 温斯丹尼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